更加艰难，因为他们将在黑暗中为这个苦难中的国家寻一条出路。

0: 同时呢，他在伊斯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啊打下了根基。
1: 从韶山到长沙，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激发下，文化的浸润下，在有字之书无字之书的倡读中，毛泽东逐渐成长为救国路上胸怀旗帜的新青年。尽管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但他不惧前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建设？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0: 要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白煞受命袭击潮博士，超人们闻讯赶回新星球，找到了被白煞弄伤的潮博

0: 是
1: 没找到，这边也是。
2: 这下糟了，医生说过他的脑袋受到严重冲击，不好好治疗的话后果很严重。
1: 那我们分开找吧，他可能在街道上，也可能已经回家了。
0: 我们做个寻人启事发到网上，这样就能很快找到乔博士。
2: 好主意，最重要的是把乔博士的照片名字都弄上去。
3: 如果帮忙找到，我们可以给报酬。

0: 送行超人好像有点不对。哦，
1: 不对吗？有曹博士的名字、照片，还写了报酬。
0: 可是你把它弄成了通缉令。
1: 那我再画一个。有信息了。

0: 超博士的衣服很多，但很多衣服都是买过一次就没穿过了。
1: 看那个，
2: 啊，只是一朵玫瑰啊。哦，
1: 超博士家里只有这花瓶是正常的，这应该有特殊意义。

0: 你们看这个，全部都是电影票，而且都是同一个时段的。
1: 嗯，桃子姐姐，嗯，这是。
2: 接下来，为你播报最新消息。
1: 只是电视而已。
2: 接下来为您播报天气。今天的天气，
3: 我正准备。
0: 桃子姐姐的新闻去哪儿了？

0: 师。
1: 我知道了。我发现电影票都是在同一家电影院买的，而且是每天同一时间都有买。

0: 小肠、
1: 啊、要一起玩吗？新闻报道播送完毕，感谢收看。
2: 我终于等到你了，小偷、
0: 小肠、
3: 交出晶石杯和晶石，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4: 是白蛇，
3: 是白蛇，
4: 吐血飞弹。
3: 这次我可是有备而来了，超人们！
4: 花心超人！
3: 我的机甲可以化解所有攻击，你们根本伤不了我。

0: 就凭你就想对付我？哼，会不会太小看我了？
1: 哎，朝博士。
0: 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救回来。快给我晶石。
2: 手心超人变身。手心机车侠。
1: 这是犯规，放手。这是什么呀？
0: 不要小看了我的拆弹技术。
3: 我就不信这次还会被打下来。
4: 我好像没有加那么大的威力吧。
1: 乔博士，乔博士能听见我说话吗？乔博士，
5: 那天我作为唯一一个幸运粉丝，抽中了能和桃子姐姐一起看电影的活动。原本我想趁那次机会告诉她我是她儿时的伙伴，但我却始终等不到她。
3: 下面给大家带来一则不幸的消息，今天下午著名主持人桃子姐姐在赶往和粉丝看电影的活动中被黑煞侵略星星球的恶行波及，意外离世。
5: 不会是他？不会的。
1: 所以你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电影院？
5: 为了不再让这种事在别人身上重演，我甚至想改装第一代超人留下的机车，用它来打败黑煞，可我还没有能力。是那架放在地下室的机车？对。或许你比我更适合去驾驶那么强大的机车。虽然我没有能力打败黑煞，但有你们的帮助，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6: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打败黑煞的。
0: 小声点。黑煞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下次我一定。
7: 有意思，晶石竟然能帮他们召唤机车。那我们就从长计议，让他们把晶石集齐之后再一网打尽，由我们先找到开天辟地府。
8: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他们将这种虔诚和敬畏融入到四季流转的岁月中。
9: 中国的农耕文明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它是古代的中国人，它是在观察这个自然，认识这个自然，再总结出了相当于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认识。
8: 岁时请神，深入挖掘中国皮影的神仙形象。这些想象出来的神仙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丰厚土壤，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愿。
10: 中国人的神话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于大家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是要供奉他、尊敬他，认为他能够继续保佑着我们。
11: 我们每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我们都应该知其源也知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先祖是怎么来认识这个社会的，他们是怎么通过想象来探索这个世界，怎么来构建自己的对这个世界一个总体的认知。
8: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好书

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探究古人的自然信仰，追溯中式审美与想象力的历史源流。

0: 六超人继续寻找剩余的晶石，其中花心超人和小心超人前往魔法世界。
1: 地图显示，晶石就在这附近。嗯，
2: 二手书大甩卖，5块1斤。
1: 哦，难道这堆书里面有魔史记？有反应。
2: 是我的手机闹钟。

0: 啊，根据地图显示，晶石就在这附近呢。
1: 又回到了魔法世界，好怀念呐！虽然只是平行宇宙的魔法世界，这里气候宜人，民风淳朴，本该是一次很不错的冒险，但为什么偏偏要和总爱抢我风头的小心超人组队啊？
2: 哎，救命啊！别砸了，砸的都让你砸光了。
1: 本主角表现的机会来了，化心磁力钻。

0: 哪怕全世界都抛弃我，只要还有你支持我，那就足够了。
1: 可以麻烦你帮我一个忙吗？
0: 任何要求我都愿意满足。
1: 可以帮我向那个哥哥要签名吗？
0: 我要比你先找到晶石，证明本主角才是最厉害的。哦，
2: 打扰一下，请问？
3: 我自首，别开枪啊！
4: 谢谢你。
2: 不客气。请问你知道你们这儿有没有一块类似这样的晶石？
4: 不知道，不过这里有两个超级厉害的魔法师，你可以问问他们。
2: 哦，他们在哪里？
4: 一个在这里，另一个在这里。
2: 小心超人，那我去这边。
5: 那我去另一边。
2: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魔法师的家了。
6: 你终于来了。
2: 他怎么知道我会来？这背影好眼熟啊。我哈哈，
6: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了。
2: 不愧是你，能提前预知到我来找晶石。
6: 你是来拜师的。
2: 我堂堂花心超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拜人为师？
6: 真抱歉，我还以为你想拜我为师，然后帮忙赢回那颗宝石。
2: 宝石？是这颗吗？
6: 虽然画得很丑，但是他没错了。
2: 师傅，请喝茶。师傅，快点告诉我，那颗宝石现在在哪里？
6: 我和乐呵呵为了争夺这颗宝石，大战了三天三夜，还是分不出胜负。
2: 小心超人那边的魔法师，难道是乐呵呵？
6: 为了分出胜负，我们把宝石先用魔法封存了起来。约定好派自己的徒弟进行比赛，赢了就能得到宝石。
2: 师傅，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6: 很好，要拜师先拿号，你是第999号。

0: 小心超人，我已经知道晶石的下落，
1: 被魔法封存了。
2: 啊，你怎么知道的？
1: 乐呵呵正在收徒弟。啊，
0: 效率还挺高的嘛，但跟我比还是差一点儿。我已经快要找到晶石了，你好好加油吧。
2: 一定不能输给小心超人，这里的选手应该也强不到哪里去。霍哈哈的徒弟，我当定了。哦，至尊魔法师，奇怪博士，白袍巫师，干豆腐。哎，一个普通小孩而已。都是大魔法师，怎么比呀？
3: 终于来了个像样的。霍哈哈的人缘太好，大家都去他那边，幸亏你来了。

0: 这样的话，我要表演什么好呢？加油，不能输给小新超人。这么快，我还没开始呢。
1: 我需要一些长得帅的选手来吸引女观众。
2: 你找对人了。
1: 恭喜四位通过初赛。身为魔法师，坐骑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的考验就是收服自己的坐骑。
2: 这也太简单了，本主角要收服最大的那把。
0: 看来还是小一点的适合我。
2: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也成功了。
0: 不知道小新超人那边怎么样了？
4: 徒弟，这些都是我多年的珍藏，你随便挑吧。
1: 恭喜你来到了最后一关，但也是最难的一关，你们千万要小心。
5: 出来吧，我的王牌怪兽。
1: 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请问你们谁想先来？
6: 电线不够长啊。

0: 呀神。
1: 各位小朋友，因为他的扫帚是金属做的，金属能导电，自然就把闪电吸引过去了。所以雷雨天记得不要拿着金属物在空旷的地方停留哦。
2: 用这个真的可以打败他吗？为了晶石，放手一搏吧。

0: 罗二，我们也要进行实战训练。做得好，我的徒弟。
1: 嗯，哈哈，小心超人，我已经成功。
0: 啊，小心超人正在训练。

0: 没空接电话，请你不要打扰他。
1: 小心超人已经开始训练，我也不能落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
2: 罗弟，想好吃什么了吗？我用魔法帮你变出来。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导弹？

0: 我们只有打不破了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逞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
3: 他们将这种虔诚和敬畏融入到四季流转的岁月中。
2: 中国的龙的文明，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它是古代的中国人，它是在观察这个自然，认识这个自然，在总结出了相当于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认识。碎石请神，深入挖掘中国皮影的神仙形象，这些想象出来的神仙，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丰厚土壤。
4: 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愿。中国人的神话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于大家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是要供奉他、尊敬他，认为他能够继续保佑着我们。我们每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我们都应该知其源，也知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先祖是怎么认识这个社会的，他们是怎么。
2: 通过想象来探索这个世界，怎么来构建自己的对这个世界一个整体的认知。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好书《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探究古人的自然信仰，追溯中式审美与想象力的历史源流。
5: 百岁奶奶身体棒，哇，我都准备身体，就是准备刷刷风。东方神国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6: 你还给我，你哪还起的？你哪能可能会再有问啥呀？你就好奇。
2: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7: 我也饿，我在老人家。不怕热气，不上火。他很瘦的饿。
8: 百发的，但300克，就是几斤左右。
2: 百兽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766，400870-856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生命被利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6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这也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注意隐蔽，前期侦查。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

0: 记下来，千尺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0: 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1: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4: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得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

0: 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2: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0: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2: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0: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2: 围困和封锁呢
3: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0: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2: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的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2: 爬上去过，
3: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2: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

0: 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先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思乔是想长期的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大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那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算了，
0: 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

0: 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1: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呐，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

0: 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1: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齐，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座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2: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1: 对
2: 对，
1: 找一找一找他。
2: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1: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0: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听他吧，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1: 嗯。

0: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

0: 盖好，埋起来。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0: 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

0: 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起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时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5: 进沟里抢枪，走！
6: 你说，人不是那个人是谁？
5: 快说！说，我来等
7: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8: 大娘，你坐着吧，
9: 坐着吧，大娘。
8: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7: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9: 打着他没有？
7: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9: 哦。
7: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10: 报告。

0: 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1: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1: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1: 儿。对，
3: 就住在这儿。
4: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0: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1: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娘这个院里。
3: 对， 对，
2: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0: 没关系，
2: 我不行。
0: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2: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0: 大娘，娘
2: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5: 还没呢。
2: 多对不住同志们。
5: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2: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3: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2: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2: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5: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边。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您别说了。

0: 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3: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4: 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6: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6: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
1: 哎，对。
7: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6: 对，
1: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咱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8: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1: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0: 是的。那么再从长城领奖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 是的。
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2: 参谋长，你谈谈吧。
3: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查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城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城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城林家吗？
0: 能。
3: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1: 那好极了，
0: 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2: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1: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1: 好的。
0: 杨小宝，
4: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4: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4: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
4: 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2: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往里靠。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3: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0: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着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各位诸葛，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雁头，从长蛇腰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3: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刘三郎，我来。
1: 老孟。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李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说你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来来来来，
1: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怎么不押？走，马孙子，你怎么不押？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0: 快！亮牌！哎，妈的，七五郎当，七五郎当二，五样穷一，玩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
1: 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比时。听，兔崽子们还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他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我儿子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2: 牵制床的上边是白志祥，是。我们要一下子占领了白志祥，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好吧。
3: 咱们休息一下吧。对，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块6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
4: 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5: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 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00，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在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1年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6: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 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 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致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百年的熬。

0: 高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膏浓缩，膏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3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2: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很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1年的
3: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3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免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

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进京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

0: 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啊，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2: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甄别共产党杜鹃，
6: 住了，
5: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城里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非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现在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杨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了。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胜军。
4: 有。
0: 你去见识千尺冲。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
0: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5: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6: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抬来，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变成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7: 谢谢司令，
8: 谢谢司令。
6: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你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搀着，别动着。
2: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这，
2: 是他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3: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3: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4: 混蛋，再走火枪毙！
3: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我啊，还待会儿呢。
4: 嗯，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3: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4: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0: 是是。
1: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5: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是是，那一定一定。
3: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6: 哟，
3: 白翅翔再加个哨兵。
6: 是，
3: 都给我睡下，睡下。
4: 胆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

0: 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1: 找的事儿
2: 有，
1: 上百十家加岗去。
0: 去吧。
2: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1: 试试。
2: 部落怎么样？
3: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带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0: 一个叫他跑不了。
2: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2: 好。嘿，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狙击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插入西风。
1: 是。
2: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0: 偷袭恐怕有困难，白腿侠也不好下。
2: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站住！快走！
1: 大京，
0: 干什么？
1: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哎呀！帝王军！站住！站住！帝王军！帝王军来了！哎，帝王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帝王军来了！帝王军来了！
1: 怎么了？
2: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信，韩信，上车，守着房子，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5: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0: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1: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1: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找枪吗？
3: 不要动！
4: 不要动！
3: 交枪！
4: 哎，我被交枪！
3: 交枪！

0: 刘参谋。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铃。
2: 你要来，千万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

0: 别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自从你打起来，一个
1: 英哥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奇向他们部发信号。
0: 美峰，美峰，
2: 怎么了？
0: 美峰，
2: 怎么了？
3: 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千尺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层了，
5: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6: 是。

0: 不是，北风怎么了？
1: 快说，
0: 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1: 你这个废物，犯蠢！哎呦，千尺窗，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

0: 举起手来。战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
0: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带走。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3: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3: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植，含有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色泽金黄、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觉得口味不好，退贵；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4: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6: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躺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6: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

0: 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粉草，蜜蜂施产的粉胶、粉瓦浆、粉蜡也在里，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90。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

0: 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奇迹的战士，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0: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孙云，
4: 哟，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3: 捣碎蛋。
1: 好，
2: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别开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等我停下。
0: 李向阳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队长，有情况了！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2: 好吧。
3: 向阳子，你赶快到暗室去吧。
0: 妈，对不起，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2: 好吧，
0: 你们快下地道吧。
2: 阿海，咱们走。
0: 走。
4: 区委书记，到暗室里商量一下。
0: 好吧。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

0: 我们找吴慧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告的？
1: 队长，我们党部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
2: 太君，你们看，你们看！我看。好啊！
3: 哎，曲书记，宋鼎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
1: 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2: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0: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1: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2: 我叫吴有贵，李襄阳多贵的？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着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
1: 能告诉我吗？你，好。对。李襄阳はリード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啊，
2: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1: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哦，
2: 哎，太君说了。 你要说从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3: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

0: 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一百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1: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2: 问你知道什么？

0: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1: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2: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松井指挥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2: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4: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5: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嘿，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下桥。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
5: 来来来来，
4: 收收收，进去吧。
6: 晚上呢，
7: 葡萄还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不来七
4: 拿
8: 给配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不我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3: 是他呀？
1: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3: 是。来玩会儿牌九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3: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3: 这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3: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狂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哎，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去，
1: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们。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们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吧，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
0: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长，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3: 来来来，再喝点，喝一杯。
5: 不许动！
4: 啊，
5: 我是李先生，大家慢点。
4: 西装炮楼点着了，
5: 还真行啊，妈妈。
4: 这回宋景顶往回跑。

0: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1: 好的。
2: 太君，怎么办？
3: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3: 看什么？

0: 老海，里边干得真漂亮啊！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2: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吗？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3: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1: 对，
0: 他城里兵不多了。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啊。
1: 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0: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1: 好。
0: 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 好了，你去跟前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0: 小郭、大成，
3: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3: 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城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2: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2: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2: 啊，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2: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给谁吊孝？
6: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2: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2: 啊，谢谢了，谢谢。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8: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

0: 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那么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

0: 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把安心带回家。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甄别共产党杜鹃。

0: 贯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站好，站好，站好！
2: 是是，
1: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2: 是，
1: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2: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1: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2: 长不了，长不了。
1: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贵政啊？
2: 是是是。
1: 滚吧！
2: 谢谢
1: 谢谢。
3: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2: 不敢不敢。
3: 就这样说。
2: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钟队长，钟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东王黑
4: 放开。
2: 我
4: 我
2: 快跑。

0: 我们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1: 走，小关。小曼，哎，小曼，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2: 是。

0: 队长，我们来了。
1: 好吧，
0: 林队长，
1: 找地方休息。
0: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0: 好，
1: 往前准备战斗。
0: 好，
1: 同志们，准备。

0: 随我听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了吗？
1: 冷吗？你不要紧罢了吗？
2: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2: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道叔。
3: 徐秘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妈，你怎么来了？队长，
1: 小杨子。
0: 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大叫敌人抓走了。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宋景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3: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3: 对，跟我走。

0: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1: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0: 安心的了，
2: 等等，
1: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3: 老青爷，
4: 老青爷。
1: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冲啊！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罗图。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

嗯。

0: 长，报告重点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你丫头！
2: 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就干，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的攻城。
1: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1: 文良路，马上回城，把国萧一城，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0: 你也好，
1: 嘿。

0: 我们现在已经成家，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香香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李香香还在城里吗？
2: 这不敢说。
1: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嗯。
3: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真金。是。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边吃吧啊！
1: 来来来，我大点儿吃啊，快点换菜。
2: 哎，来来来，买几个
1: 这件儿。哎嘞，
2: 买到发现了，
1: 看看。哎，这样不
2: 便宜。哎，这个便宜。
3: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哪打去啊？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出城，走，
1: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
0: 那么李向阳呢？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吧。
0: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是，你要带路。好，我带路。
2: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4: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2: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5: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4: 对症。
2: 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4: 对症。
2: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5: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4: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2: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5: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

0: 大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即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即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

0: 靠近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快走。集合队伍出发。

0: 吃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庸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

小时候啊，就喜欢跟娘睡，后来等你大了些，让你自己一个屋睡，你还偷偷的

0: 哭鼻子，晚上啊又偷偷的跑到娘屋里睡。为这事儿啊，你爹还狠狠的揍了你一顿。
1: 娘，那都是俺小时候的事了，你就别提了。娘，爹去世后苦了你了。娘，明天俺就回部队了，你好好的保重身体，等俺打跑了鬼子，俺再回来孝敬你。
0: 你放心吧，娘身子还算硬朗，家里有我有娟子，你就别牵挂了。到了部队里啊，听领导的话，跟战友们搞好团结。那
1: 娘，俺知道，俺听你的话。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睡吧，俺也该过去跟战友一起睡了。

0: 这么早你要去干啥呀？
1: 啊，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接着睡吧。
0: 什么事儿？
1: 你哪这么多事儿啊？睡你的觉吧。
2: 小强哥，
3: 姓厉，姓厉，俺正要去找你呢，你咋来了？
2: 我来找你啊，今天你们部队就要出发了，我怕一会儿人多跟你说不上话，就想着早点过来跟你说说话。啊，
3: 是这样啊，那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还正要去找你说说话呢。姓厉，你找俺有啥话跟俺说呀？
2: 你先说。还是我先说吧。今天就要出发了，还缺啥东西吗？
3: 俺娘一宿没睡，给俺准备东西呢，俺啥都不缺。
2: 大娘人真好，思想也进步。我也想参加八路军，可说什么我妈都不让我去。
3: 姓厉，你现在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同样是为抗日事业做贡献啊。人家赵秀梅都说过，知识就是力量，只要孩子们读的书多了，我们的力量就强大了。
2: 你咋又提那个赵新梅啊？她有那么好吗？你啥都听她的，怪不得天天想回部队，就是想早点见到她，是吧？
3: 姓厉，姓厉，你想到哪里去了？人家赵新梅是有未婚夫的，她未婚夫就是俺们的同志啊。
2: 她有未婚夫呀？真的吗？
3: 真的呀，就在俺们部队呢。
2: 哎呀，他有未婚夫，你咋不早说呢？
3: 你也没问呢，俺不能主动过来跟你说，姓厉，人家赵兴梅是有未婚夫的，这多不好啊！姓厉，时间差不多了，同志们该起床了，俺先走了。
4: 哎，等一下，有东西要给你。
3: 姓厉，俺啥都不缺，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吧。啊，
2: 外面天冷，这个卫生袋是我妈帮着缝的，

0: 知道，谢谢。
1: 我走了。路上小心啊。
0: 哎，
2: 王连长，我这里有些干粮和鸡蛋，你带着路上吃，吃饱了好打鬼子。
0: 不用不用。
3: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以后再来王官庄还住俺家。
2: 拿着吧。
0: 那好吧，谢谢你们。大爷，花子妹，那我们走了。
2: 好，
0: 你们多保重。出发。
3: 不好的队伍啊，帮咱修房子，挑水做饭，现在又去打鬼子，真舍不得让他们走啊。华子，你说他们还会再回来吗？
2: 爹，他们是人民子弟兵，一定会回来的。

0: 娘，让俺哥快走吧，外面开始催了。
1: 孩子，小心。
2: 知道了，娘。莲子，俺走后照顾好俺娘和咱妹妹。
0: 哥，俺知道了，你就放心吧，家里有俺呢。哎，
2: 秀子，曼子，哥哥要走了。
3: 哥哥，你要小心，我们等你回来。
2: 曼子，哥哥会小心的。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要拿出我们中华男儿的士气，上战场奋勇杀敌，多多杀鬼子。家里面你们不用担心，有我们政府帮大家照顾着，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有后顾之忧。下面就请我们的团政委兼我们的县委书记陈书记为大家讲话。
1: 乡亲们，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欢送自己的孩子参加八路军的日子，这是一个好日子。说它是好日子，是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了。你们可以上战场杀敌，保家卫国。你们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父母养。谁牺牲了，他的父母都会悲痛，我们也会悲痛。可是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是日本鬼子。如果他不来侵略我们的

0: 国家，你们就不用上战场，就不会有危险，就不会有牺牲。所以说，战士们，我恳请你们，上了战场以后，一定要奋勇杀敌，尽快的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早一点回来，跟我们的家人团聚，好不好？
1: 好。
2: 俺嘴笨，俺不会说什么，俺只有一句话要说：不打跑小鬼子，誓不罢休。

0: 行李，你咋来了？
1: 我来送送你啊。
0: 哦，同志们都出发了，该走了，你多保重啊。
1: 哎，段强哥，我给你的围巾呢？
0: 带着呢。
1: 现在天冷，冷的时候你记得带着。
0: 哎，啊，知道了。那还走了啊。

0: 你怎么没有记性啊？上一次人差一点把你当奸细给抓了，你是只记吃不记打？二哥，我也没看啥呀，我就是看看。
1: 看看也不行，我可告诉你，现在娟子是咱们学校兼职的政治指导员。
2: 咱们所有老师的一切行踪，他通通都要向上面报告。你要是再有点什么把柄让他抓住，我可真救不了你。二哥，你说也真是的，说娟子他也不教课，非要去做什么政治指导员，你说这不监视咱们吗？
3: 王校长，哎，监视谁呢？啊，娟子同志来了。我这不跟王校长说吗？咱们一定要好好监视学生，让他们好好读书，不能偷懒。还老师呢？咋那么不会用词儿？对学生不能叫监视。
0: 那叫监督学生学习，啊，是。娟子同志教育的事，以后我注意用词。
1: 娟子同志啊，您来有什么指示啊？
0: 哦，我要到区上去开会，过来跟您请一下假。娟子同志，您是领导。
1: 你想干什么，您就去吧。
3: 江区长说过，您是校长，我是学校的指导员，咱们之间啊要相互交流，有什么事儿应该跟您请假。好，我同意了，去吧。哎，
1: 你啥时候去？总得有人陪着吧？我自己去，
3: 今晚上就回来了。啊。
4: 啊！啊！娟子同志，注意安全！哎！哎，娟子，啊，慢点，慢点，慢点！来，给，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
3: 还有给永泉做的几身衣服，你给他送过去。娘，这干粮我带着，衣服就先别带了吧。我这次要区里开会，不是江同志主持，是俺们妇救会的会议，可能见不到他的。你就不知道顺道拐过去啊，给他送过去。你们妇救会和区委不都在一个村里，又不远。行行行，我给他带上呗。娘。
4: 这平时也没见你给我做过几身衣服，倒没少给江同志做衣服。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您的儿子呢。他就是我儿子。<笑>他在区委工作，很少能来到咱们王官庄。你告诉他，你还真有点想他呢。得空着他回来，你让给他做好吃的。
3: 哎，
4: 还有啊，去区里的路上记住一些荒路，可得注意安全。
3: 娘，虽说是荒路吧，可都是俺们解放区的地盘，没事的啊。那我先走了。
4: 嗯。<笑>

0: 出门呢。
1: 娟子来了。嗯，又来找江同志了。
0: 对，我来汇报工作的。啊，
1: 他在屋里呢，来客人了。
0: 啊、客人？什么客人啊？
1: 是个女客人，长得可俊嘞，和你啊不相上下，对焦同志啊可亲热着呢，我看呀像是他媳妇儿。去跟他吧。哎，
2: 哎，娟子，你怎么来了？娟子，
0: 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你。嗨，
2: 我以为这天快黑了，你开完会就回去了呢。哎，怎么在这站着？进来来。哦，
0: 既然你家来客人了，我就下次再来吧。嗨，
2: 都不是外人，来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进来呀。哎，青梅，青梅，站住。来，我来给你介绍，这位啊就是从县上来的赵兴梅同志，他是到区里啊接任区妇救会会长工作的。兴梅，这位啊就是王官庄村妇救会会长冯秀娟同志。
3: 你好。
4: 太好了，刚才还说起你呢，在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妇救会长，家里还有位进步的好母亲，我呀早就想见见你了。
2: 兴梅，你看你一下子这么热情，把人家娟子同志都给弄得不好意思了。
0: 你们先忙着吧，我就先走了。
4: 你再坐一会儿嘛。
2: 走吧，娟子想走就让她走吧。
4: 那好吧，娟子同志，那我就不送你了，让永泉送你出去。我啊身边还有一堆材料要准备呢。哎，
0: 你先忙着。
2: 行，来快去做点工作，我去送他啊。
4: 那我先忙着。哎，
2: 我送他。
4: 慢点啊。哎，
2: 怎么样，兴梅人不错吧？嗯，我跟你讲啊，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就在军队里锻炼过，我可佩服他了。我就觉得他身上啊有那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
0: 对了，啊，这是俺娘给你做的衣服还有鞋子，给。
2: 哎呦，这又让大娘费心了。我这段时间忙也没过去看看他。大娘身体怎么样？
0: 还好吧，就是有什么不好的他也不说，看样子腰是痛得厉害，前段时间单手浇地把脚也给扭伤了。有时候吧我真恨我自己不能多帮他做些什么。
2: 怎么会这样呢？咱们村干部不是成立了代耕小组，专门帮助军属和困难户做农活吗？
0: 是成立了，可是俺娘说了，人家也挺忙的，还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帮助。

0: 能总依赖人家。哎呀，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大娘真是一位好妈妈。杏梅说的对，大娘啊，真的是一位革命的好母亲。她从来都不疼惜自己，把你们一个个都抚养大。你现在跟德强都参加了革命，就连秀子都是儿童团的团员。我们现在太需要这样的好妈妈了。等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
0: 嗯，那我走了。
1: 哎，娟子，黄大娘说话就回来了。她说今天晚上啊，给我和星梅包韭菜馅饺子吃呢。
0: 不饿，不想吃。
1: 那行吧，要走就快走吧，这天快黑了啊。
0: 知道了。
2: 娟子回去了。
3: 回去了。这个丫头性格倔着呢，你想留她，只要她不想留，怎么拉都拉不住。就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跟吃了枪药似的，平常不这样啊。
4: 你真没看出来啊？
3: 我看出来什么呀？
4: 娟子她喜欢你啊。哎呀，她以为咱俩的关系不一般，正吃我的醋呢。
3: 不会吧，我呢？不可能，肯定是你搞错了。
4: 这是不是我搞错呢？以后就知道了。反正啊，这娟子吃我的醋，我是看出来了。
3: 你真看出来了？

0: 你是不是跟他解释解释呀？告诉他不是那么回事啊！不行，我万一去解释了，人家你对我没那意思呢，可这弄得我好像自作多情一样。
1: 哟，看来你也是喜欢他呀，才这么着急解释啊？
0: 不是，
1: 哎呀，放心吧，我帮你解释。
0: 你帮我解释。
1: 你解释不了，人都走了。不是你着什么急呀？我们都是副救会的同志，以后有的是机会解释啊。
0: 你是区副救会会长，他是村副救会会长，就算工作上有接触，你那也不能天天见面呐。
1: 我呀，还真要天天和他见面呢。告诉你吧，咱们部队啊和县委商量过了，咱们的兵工厂就落在王官庄。你说我是不是要天天和他见面啊？
0: 这么回事啊？哟，那行梅同志。
2: 你快帮我跟他去解释解释啊！哎呀，放心吧，你的婚姻大事啊，就包我身上了。别瞎说，冯秀娟呀，冯秀娟，你这是在做什么呢？生谁的气呀？人家又没对你说过什么，你也没告诉过他什么呀？你跟人家是什么关系啊？真把我害臊！ 想这些干什么？人家有心上人不好吗？你为什么不高兴？你是共产党员，你在革命，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自己的事儿？对，干工作要紧。赵新梅同志进步的早，我要多向他学习，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哎，嫂子，这么晚了，您在这儿干嘛呢？
1: 娟子不知道去上去开会去了吗？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担心她，就过来看看。
0: 您先别担心了，她可能都在区里住下了。
1: 她说了，她说晚上一准回来。
0: 一准回来呀？那这样吧，您先回家，您还得照顾秀子和曼子，我跟小孙去接一下。
1: 那也行，就麻烦你们俩了。
0: 没事，嫂子，您先回吧。
1: 哎，
0: 小孙走。

0: 你
1: 小宝，
2: 救命啊，救命啊，
1: 没事吧？啊，没事吧？啊，
0: 起来。
2: 他想杀我，
1: 王八蛋，
0: 带走，起来，
1: 走，是吧？
2: 宫少，你真是个混蛋。娟子，少说两句话，别那么激动。
3: 姐，喝点水。
2: 老七说：“哎，宫少，你现在是怎么处置的？
1: 关在学校里，受了点轻伤。
4: 娟子，我已经派人连夜去通知涌泉了。这件事发生在咱们根据地，性质十分恶劣。现在还不知道宫少你这样做的目的是纯粹的见色起意，还是对我方干部的蓄意谋杀？
5: 就是蓄意谋杀。我看宫少你就是鬼子派来的特务，一定得枪毙他。
4: 兰子，就算是枪毙，你要等审问清楚之后再说。”这件事等涌泉回来再说吧。既然娟子没事了，那就让她好好休息，咱们先回去吧。哎，
6: 老七叔啊，今天晚上派人在各个路口轮流值班，提高警惕，以免再发生什么意外。
1: 好。
4: 兰子，哎，你留下来帮着婶子照顾好娟子。
5: 行，
4: 婶子，那我们先走了。
5: 好，
1: 那我们走。那走。哎，好好休息。
0: 爹，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7: 娘，娘，娘，娘，娘，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8: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7: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8: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7: 军事训练不是任务啊！
8: 哎，团长，是这样的，我们整天待在这里，只守不攻，天天练刺刀，同志们都快憋坏了。
9: 是呗，我们都憋坏了。
7: 知道你们憋坏了，所以啊，要交给你们个任务。
8: 真的？团长，什么任务？
7: 聚水布阵。
8: 团长，还是抢粮食吧。
7: 这次不是抢粮食了，是运送军服。现在我们的队伍扩大了，人员多了，天也快凉了，军服不会用了。
8: 团长，是抢小鬼，
10: 是怎么能穿小鬼子的衣服？你就是太心急，听团长把话说完。
8: 连长教训的是，
7: 是这样的，水浒镇的张彪同志啊，动员老百姓为我们做了一批军服，准备送回来，派你带一个班，
11: 前去接应，把他们接送到这里来，
7: 有没有问题？
8: 没有问题，
9: 没有问题。
7: 好，记住，这次去不是打仗，遇到敌军能避就避，把军服顺利送到，就算完成任务。
8: 保证完成任务。
12: 大家坐坐坐，一路辛苦。
8: 张队长，长话短说，团长派来接应你们，军服怎么样了？
12: 军服都准备好了，可是现在又出了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12: 从这里到部队本来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过，可是前两天下大雨，山体滑坡，那条路又给堵了。
8: 那我们可以走别的路啊。
12: 现在还有一条路，可是必须要经过鬼子的据点。前两天我们已经把那个据点给打下来了，可是鬼子很快又派大部队过来反攻，同志们支持不住，那个据点现在又到鬼子手里了。
8: 那个据点里面有多少鬼子？
12: 有鬼子的一个小队，50多号人，另外还有二鬼子的一个中队，40-50人，一共100多号人。如果正面冲锋的话，我们的人员和装备都不够。

0: 这个军服很难打下来，就更别提把军服顺利的送到部队了。
1: 那小鬼子的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那个队长叫严景，性格十分凶残，杀了咱们不少同志。
1: 那伪军呢？伪军的队长呢？
0: 他叫欧，他倒是个软骨头，平时被下的多，在据点里不敢出来。

0: 方队长，俺倒是有个主意。
1: 德江同志，我就知道你的计谋多，你快说说什么办法。
0: 张队长，张队长，你让人分成两路，第一队埋伏在据点附近，带上军服，等俺的信号通过；第二队埋伏在据点北方十里的地方，带上炸药，把动静搞得越大越好。记住，告诉同志们不要交战，一旦敌人来了，立刻撤退。
1: 小李子，
2: 走，
0: 带上我们班的同志埋伏在据点对面的山坡上，等俺的信号行事。
2: 是。
1: 德江同志，你这打的什么主意啊？
0: 张队长，这个主意还挺好使，以前啊还是使过。啊，对了，你们这里有没有二鬼子的衣服？
3: これは水坊ちゃんの三拠点を直線で結んだものだ。
4: はい。
3: 周辺では発露が猛威を振るい、敵の数も多い。
4: 何でしょう？
3: 敵だ！
4: どんな状況だ？
3: 遠方で異変です！

0: 什么情况？
1: わからん。向こうから銃声がした。
2: 站住！干什么的？
3: 啊，我们队长让我来找你们欧队长，有重要紧急的事情。
2: 欧队长，有人找您。进去吧。

0: 是哪个部队呢？
1: 报告长官，报告太君，我是鲁家湾四中队的，我们四中队正在追捕一股八路军，遭到了伏击。我们队长让我来求援，太君，快，快！
2: 八路，他们一共多少人？
1: 这深更半夜的，也看不大清，应该有四五十人吧。
2: 四五十人？哎，
1: 请求啊！
2: 郭队长，你得留在这里，守据据点，一定要守据，不能让他落到八路的手里。
3: 嗨，
2: 我大
3: 人，放心，我保证守住炮楼。
4: 武田君，君はここに残り、大隊長の拠点を守るんだ。
2: はい。部隊全員を集合させろ。八路を叩きのめしてくれる。はい。

0: 这次第一步就要成功了，打得给我治好了。
1: 是是是。
2: 太君，
0: 你伤在哪里了？
2: 报告太君，报告太君，
0: 伤在胸口了。
2: 胸口？
0: 哎。

0: 但可不长眼睛。
1: 怎么不信啊？好，那就让你们信一回。

0: 了吧？啊！
1: 把他放下！
2: 放下！快放下！
1: 俺实话告诉你们，俺今天来不是找你们打架的，俺是来借道的。只要平安的让俺们过去，俺就饶你们不死。
2: 借道？哦，借！您随便，怎么过都行。
1: 那好，把探照灯打开，开关三次。
2: 快点啊！
3: 得将成功了，混沌，走，快！
1: 让他们都不要开枪。
2: 啊！都别动啊！把枪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八路兄弟，你看，你们的人都过去了，你是不是可以放了小的？
1: 让他们再走一会儿吧。
0: 哎，八路兄弟，你担心，我和我这帮兄弟保证不追你们。再说了，你要是时间长了，严景那小日本回来了，他可不听我的呀。 到时候那就不是我说了算了，咱们都有麻烦，是不是？
2: 嗯，欧队长啊，你说的挺对的啊，那就麻烦欧队长再送送我吧。
0: 不送啊，送。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单独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折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

0: 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具备多种的适合于我们直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鬼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节可吃。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篮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
5: 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强身，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 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万通金箍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箍贴，痛了来一贴。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9: 真正的共产党人，
10: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1: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9: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2: 是为了胜利。
9: 这一天一定会来。
1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王校长，王校长，出事了！王校长，你出来一下好吗？王校长，大事不好！
1: 生气，
2: 小点声，
3: 慌慌张张的，
2: 啥事儿啊？
0: 王校长，龚少尼这家伙让民兵给抓起来了。
3: 为什么抓他呀？
0: 说他是偷袭娟子。
3: 这个畜生，我就知道他要回到女人身上。那民兵可饶不了他呀。
0: 那谁知道呀，现在还在学校里边关着呢。王校长，你看这

0: 心肠太软了，他这是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啊！没事儿，啊，你先回去吧，啊，我有啥心情况，我通知你回去吧。
1: 可是工少，你得……
0: 哎呀，有政府嘛，我们要相信政府。
1: 啊，行，
0: 回去吧。
1: 我先回去了啊。哎。

0: 我们这孩子身体壮，要不早就没命了。是啊，你说谁能够相信这龚老师他是个汉奸？
1: 对，是啊，是。
2: 什么？龚老师真是汉奸？
1: 就是，
3: 他就是个汉奸。
1: 这个龚老师怎么能这样呢？我平常拿他当好人干呢，是我把他找到学校的，他怎么能当汉奸呢？
4: 就是，
1: 他在哪里？
4: 那
5: 江局长，
1: 江局长，我正要去找你呢。
5: 怎么了？
1: 龚少尼被关在了学校，正等着你去提审。
5: 走，咱们这就去。
1: 好，走。
5: 你个披着人皮的狼！你怎么我都狗恨奸呢？我真想扒了你的皮！
6: 别冲动！
5: 二哥，你求求我，你求求我，我还不是为了你！
6: 为了什么？
5: 为了当汉奸！你对这个东西下毒手！我打！
1: 王校长，跟您说了，领导还没审问呢。我告诉您啊，你的事儿不小。我告诉您，你就慢慢。完了，出事了，枪声是从学校那个方向传来的。怎么回事？
7: 江局长，
8: 我知。
9: 江局长，怎么回事？江局长，袁子同志，对不起，我被这个汉奸弟弟给气疯了，我没想到失手把他给杀了。
10: 你真是失手打死他的吗？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是汉奸。你是怕他把你供出来，才故意杀人灭口的吧？
9: 娟子同志，你在说什么？是。 我是杀了人，我有罪。可是你不能说我也是汉奸呐！冤枉！天大的冤枉啊！况且我刚才。
11: 是听到乡亲们说，这个狗汉奸要糟蹋你，要对你下毒手，我才失去了控制。
12: 是啊，娟子，你怎么能说王校长是个汉奸呢？他可是个好人啊。
11: 就是啊，王校长可是个好人啊，前几天还给俺家送了一袋地瓜面呢。
13: 就是，
14: 对，王校长是个好人。
1: 乡亲们，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都听我说两句好吧？啊，我们也没说王校长就是汉奸呐，我们也相信王校长是个好人，但是，他现在确实是杀人了，是不是？
15: 对。
1: 我们现在也不确定死的这位他到底是群众还是汉奸呀？
15: 大家伙儿。
1: 是不是把这件事儿给调查清楚啊？只有调查清楚了，我们才能还王校长一个清白，是不是这个理儿？
16: 是。
1: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就把王校长请回去，做个调查。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要关押王校长，我们呢，就是请王校长回答我们几个问题，请乡亲们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 我们是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15: 对，是。
0: 王校长，
1: 你说我说的对吗？
9: 对，对。
0: 那您愿意配合我们调查吗？
9: 愿意，我愿意，只要能洗清我的名声，政府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0: 好，那就请您跟我们一起回趟乡政府，好吧？
9: 好。

0: 乡亲们，让一下，走回家吧。爸，没事了，
1: 别围着了啊。
0: 爸，这是咋回事啊？君子姐，你们为啥要抓我爸呀？让开。哎，爸，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兄弟。
2: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儿，放心吧。妈，废话，快走！君子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爸，妈，妈，出事了，我爸被抓了。
3: 什么？你爸怎么会被抓呢？
2: 都是龚少尼作恶，他连累了我爸。
3: 龚少尼他做什么恶呢？你爸怎么会知道？龚少尼是个汉奸，他想杀君子姐，就被君子姐给抓了，把他关在学校里。我爸听说这个事儿，就冲过去，一枪把他给打死了。什么？你爸打死了龚少尼？
2: 那个龚少尼就该死，我平时就看他不正经，没想到真的是个汉奸。哎呀，可是我爸被他连累了，我爸被君子姐给带走了。妈，你还愣着干嘛呀？咱赶紧想想办法去救我爸呀！
3: 我一个女人家，能有什么法子？
0: 妈，我们去求求冯大娘吧。
4: 冯大娘她人心好，肯定会想办法帮我们的。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3: 常所，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小姐也在啊。
2: 哎，你都知道了吗？
4: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哎呀，先生被抓了，我就是来告诉你的。
2: 常所叔，我跟我妈准备去找冯大娘，让冯大娘向君子姐求情。哎，
4: 这倒是个门路，你们赶快去吧。
2: 妈，咱们赶紧走吧。走。哦，哎，哎，你自己小心啊。
5: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快去吧。
2: 江同志，我不相信王简之是一时冲动，我认为他就是杀人灭口。 他和那个龚少尼就是一伙的。
5: 我问过在场的群众，都说王简之是一时激动，不像是故意要杀龚少尼。
2: 德松哥，你糊涂呀！你想一想，如果王简之他不是特务，他为什么会用枪，而且还打得那么准，一枪就打在龚少尼最致命的那个地方，这不是摆明了想要他的命吗？如果他只是因为气愤，
6: 想要打两枪出口气，完全可以冲他的大腿上打两枪，没有必要把他杀死。娟子，我觉得王简之会用枪不难解释。你看花子，从来没有碰过枪，就在旁边看着我开枪，一下学会了。那天打鬼子没少帮忙。
7: 嗯，我觉得老启叔说的有道理。而且王简之在烟台的时候参加过抗日团体，还被鬼子抓到过，所以他应该见过枪，说不定打过枪。
8: 就是龚少尼太混蛋，要我一枪。你们，江同志，我觉得王简之这个人平时一向冷静，心计很深。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的直觉很准。你们不觉着娟子说的对吗？他说的这点很可疑啊。 如果说王简之他会开枪，行，可以。但是我们大家想一想，就王简之平时的为人处事，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吧？你们不觉得这个人他过于冷静，对我们故意恭敬了吗？这个人的城府极深。你们看我平时对他那么热情，其实我那都是附和他的。就他这种极其冷静的性格，能做出冲动杀人的举动，你们不觉得可疑吗？
9: 也对啊，可是龚少尼是他表弟，自己的表弟竟然是个汉奸，换成谁起的发疯也情有可原，所以一时冲动也是情有可原的。
7: 换成别人，就情有可原，可放在他王简之身上，就十分可疑。
9: 永泉，不管怎么说，王简之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很得人心。如果咱们证据不足就把他当汉奸论处，我觉得恐怕群众不答应。
7: 刚刚还有群众联名请求要求放了王建之呢。
8: 是啊，那事情如果处理不好，我们会在群众中失去威信。上次在县委开会，陈书记都对这个人提出了表扬。这样，这件事情我们去请示陈书记吧。
0: 对，
1: 对。
8: 老姐，
0: 哎，
8: 快去告诉小孙，让他现在就去县委一趟，把这里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陈书记。
0: 好，我现在就去。
1: 那王柬之呢？怎么办？
8: 关着他呀，就关在这儿，等陈书记来了再说。还有，除了不让他离开，千万不要为难他，但是绝对不能让他跟任何人接触。
1: 嗯，明白。
2: 王校长，你吃饭。哎，
3: 我的事情政府咋说的？
2: 还没有听说你的事要请示陈书记，等陈书记的处理意见。
3: 我犯错了。
1: 来，哎，谢谢。哎，谢谢。大娘，您心肠好，我知道您跟江局长能说上话，我爸肯定是冤枉的，您替我爸求求情吧。
4: 姓李啊，姓李他娘，你们啊也别着急，这事我也听说了，这王校长呢是气昏了头才杀了龚少年。嗯，我还听说呀，这江局长也不是关押王校长，只是留下他协助调查，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就让他回去的。
5: 那这事情到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啊？
1: 是
5: 啊，这人总不能这样一直关着吧？
1: 就是啊。
4: 心里他娘，你别着急，这事儿呢也不是我能就说了算的，这他们干部的工作我也不好干扰。不过呢，你们就放心，如果王校长是清白的，我想政府也不会冤枉他，我也会尽量的帮着王校长说说话。
5: 好，大嫂，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1: 谢谢你啊，大娘。
4: 谢啥呀，这都是一个村的，又不是外人，你们啊就别担心了。
5: 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先回去了。嗯，哎，谢谢。谢谢啊。
1: 谢谢大娘。嗯，走吧，
5: 走吧。嗯，
6: 参加今天会议的都是排挤异常的干部，咋把俺也叫来了？
7: 我也不清楚，团长叫我带上你。别说开会了。
6: 团长，
9: 团长，人都到齐了啊，那我们开会。同志们，
10: 最近
9: 我们部队经过数次的战斗，伤亡很大，我们要永远记住，牺牲的同志是为抗击日寇而做出的贡献，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11: 同志们，现在我们加入了新的革命力量，这各营各连的干部也要重新安排，下面就请于团长宣布人名。
9: 好，三营营长徐英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经过团委研究，上级批准，任命三营副营长曹德浩同志担任营长。
12: 请于团长放心，我一定带领全营的同志服从命令，英勇杀敌，为杨玉同志报仇。
9: 好，二营的郭营长呢，现在已经调入军区兵工厂担任厂长，副营长呢也在战斗中牺牲了，现在任命独立连王东海担任二营营长。
13: 独立连边属二营。
12: 是。
9: 东海啊，不要说几句吗？
14: 团长，你知道俺嘴笨也说不出啥来，总之一句话，服从命令，多杀鬼子。
9: 好，王东祥
12: 到。
9: 经过团委研究决定，提升你为排长，列入二营，还是跟着王东海。
12: 谢谢团长，
10: 也谢谢领导对俺的信任，俺也一定不会辜负党和组织对俺的培养，俺一定努力杀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9: 说得好，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可能都有一些想法啊，觉得冯德强同志参加革命时间不长，提升的排长呢又太快。我说过，我们是革命的部队，不搞官僚主义那一套。
15: 我就说过，
9: 有功就奖，有过就罚，哪怕是个战士。冯德强同志呢，历次执行任务当中，英勇果断，有勇有谋，这很难得。这样的同志，我们就是要提拔。我知道你脑子聪明，但是纪律性稍微差一点。我希望你今后啊，戒骄戒躁，顾全大局。
10: 明白。
16: 陈书记，
2: 陈书记啊，您来了，您是不是为王校长的事情来的？
17: 对，我们正是为了王校长的事儿来的。
2: 陈书记啊，王校长可是个好人，他杀了龚少年是为民除害了，你啊可不能抓他。
18: 对啊，
17: 乡亲们，请大家放心，我们政府啊一定会秉公处理，不会冤枉了王校长的，只要调查清楚了，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好不好？
19: 好，
20: 好，
19: 好，
21: 乡亲们，请相信我们啊，放心吧。
2: 那好，陈书记啊，您进村吧。
17: 好好好，
21: 都回去吧啊。
2: 好。王校长确实是个好人呢。
2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陈书记，我认为王柬之有杀人灭口的嫌疑，他和龚少年是一伙的，都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17: 真的，除了王柬之杀了龚少尼，还有什么别的证据证明他是奸细的？
22: 暂时还没有。
23: 陈书记，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王柬之通敌的证据，但是这个人呢，平时对我们村干部过于恭维，很多事情啊过于积极，仔细一琢磨，确实是很反常的。其实我一直就认为这个人没那么简单。
17: 他过于积极是有些反常，但也许他是真正拥护我们抗日民主政府，是一位开明的绅士。如果因为这个咱们去怀疑他的话，这有可能会冷了别人的心，这老百姓的威信也就没有了。
22: 陈书记，那是他王柬之善于伪装，会收买人心。反正我认为他就是奸细。
17: 我们娟子同志嫉恶如仇，这个值得表扬，但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证据，不能感情用事。这样，既然我来了，就多住两天，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怎么样？
23: 那感情好啊。我现在就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去吧。
17: 先不着急，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娟子，我想到你家去看一下你那位革命的老母亲，怎么样？
22: 好啊，我领您去。俺娘啊，看到您和侯大姐一定会很高兴的。
17: 好。
24: 大娘，
22: 娘，你快看看谁来了！娘，咱们的陈书记来看您来了。
25: 哟，
24: 大娘，
25: 陈书记来了。
17: 大娘，我来看看您，您身体还好吗？
25: 好，好着呢。哎呀，陈书记，你们这么忙，不用来看大娘。
17: 大娘，您可是革命的母亲啊！您生了一双好儿女，这德强跟着于团长在部队打鬼子，这娟子又在政府干革命，像您这样的母亲，我来看您是应该的。还有，我还有件事儿想拜托您呢。
25: 有啥事就说呀，来坐下说，
22: 快坐快坐。哎，来，娟子，快请坐。
25: 好，谢谢。
22: 来，三同志，
25: 谢谢大娘。哎，快倒水。哎。
17: 大娘，哎，这是我爱人侯敏，哦，他也是咱们县上的干部。侯敏，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冯大娘。
21: 大娘你好，哎，您的光荣事迹啊早就听说了，可惜啊一直没有能来看您，别见怪啊。
25: 哎呦，我身体好得很，你们那么忙不用来看我。
0: 哟，这身子
3: 有几个月了？
21: 八个多月了。哎，小家伙呀，这两天闹腾，想早些出来呢。
23: 我这次来呢，一来是为了王简之的事儿，二来也是为了侯敏。由于鬼子大扫荡，县政府马上就要转移，你看他现在怀着孩子，不方便跟我们到处跑，所以我就想拜托给您，让他在您家住一阵子，您看行不行？哎
3: 呦，那感情好啊，只要不嫌我们家简陋啊，想住多长时间都行。
21: 大娘，我怎么会嫌呢？我也是穷苦孩子出身，什么苦都吃过了，住在您家呀，算是享福了。还有啊，以后别叫侯同志了，就叫我侯敏吧。
3: 行行行，侯敏。哎，陈书记，刚才你说你是为了王校长的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呀？嗯，
23: 大娘，关于王校长这件事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3: 那你可别以为我是替王校长求情啊，我是实事求是的来说，王校长这个人呢，跟他哥哥王唯一啊不一样，他是个好人，我们村的很多人啊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不瞒您说啊，我们家呀也受过他的恩惠，当然了，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至于他现在有没有变，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23: 大娘，您说的不偏不向，很中肯。那关于王校长枪杀龚少尼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
3: 龚少尼这个人吧，平时是油嘴滑舌的，不怎么招大家待见。不过说他是汉奸，也让大家挺意外的。这王校长呢，是龚少尼的表哥，他听说自己的表弟是个汉奸，一气之下枪杀了龚少尼，这也可以理解。不过说实话啊，你说王校长平时啊是个挺冷静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发了那么大的火，确实是让人不敢相信。不过说啊，他和龚少尼是一伙的，也是汉奸，我还真的不敢相信。别说我不相信啊，我想咱们村很多人啊可能都不敢相信。
23: 行，大娘，谢谢您的意见，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哎，
8: 王校长，陈书记来看你来了。
18: 陈书记，你来了。
23: 王校长，我过来看看你。
18: 陈书记，我犯错误了。
23: 王校长，坐。王校长，你平时这么冷静的一个人，没想到火气那么大呀。
18: 太冲突了，太冲突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我太恨汉奸了。以前我在烟台工作的时候，我和一些进步的师生成立了一个抗日联盟会，结果就是被汉奸出卖，我们的联盟会被鬼子抓的抓，杀的杀，我也被关进了监狱好几个月。

0: 受尽了百般折磨，
1: 王校长，你受苦了。
0: 让我受苦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精神，你知道吗，陈书记？我就始终想不明白，在民族存亡之际，多少人都像你们一样在拼着性命抗日救国，可是有些人在干什么？他们认贼作父，投敌叛国，帮着鬼子杀害同胞。为什么？更让我愤怒的是龚少尼，他是我亲表弟呀，他怎么像我哥哥王维一样也成了汉奸了？这是家族的耻辱，民族的败类。于国于家，我岂能容忍？我没想打死他呀，我只是冲他打了一枪，他就死了。
1: 怪不得王校长，你这么痛恨汉奸，原来在你身上还发生过这种事情，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0: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犯了罪了，我请求抗日民主政府处罚了我。
1: 王校长，我们不但不会处罚你，我们还会表扬你，是你大义灭亲，坚持了民族气节。
0: 陈书记，你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就是越愧疚。我如果不把龚少尼打死，你们就可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顺藤摸瓜，然后把他的汉奸团伙一网打尽。可是现在因为我，线断了，你们再也抓不到他的同伙了。
1: 也许龚少尼只是个人作案，并没有同伙。就算他有同伙，我们也会通过别的办法把他给救出来。王校长，你可以回去了。

0: 陈书记啊，
1: 啊，
0: 你这次来能在这儿待几天呢？
1: 啊，我要就住两天，安排一下工作，明天马上就走。
0: 啊，我一直想让你到家里头去坐坐。
1: 以后吧。这样，王校长，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好吧？

0: 陈书记，就这样让他走了？
1: 看来咱们娟子同志还是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
0: 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我就是不相信他。
1: 文泉，你怎么看？
2: 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
1: 娟子，文泉，王柬之的群众基础很好，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就怀疑他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民心。如果你们真的怀疑王柬之是内奸的话，那就想办法找到证据，明白吗？
2: 明白吗？
0: 明白。
3: 哎呀妈，你说我爸咋还不回家呀？我听说陈书记亲自赶过来审问我爸的事儿，要是他也认为我爸跟龚少宁是一伙的，这可就麻烦了。哎呀，不行，我得去找他，帮我爸求情。哎，
4: 心里你可不能去，陈书记那么大的官儿，哦，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3: 妈，人家陈书记是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委书记，是干部，不是官僚。抗日民主政府都是讲道理的，是为民做主的。
4: 哎，你爸回来了。
5: 兄弟，
3: 爸，
5: 好孩子，让你担心了。
3: 没事吧你？
5: 没事儿，人民政府是开明的，他们没把我怎么样。
4: 啊，你爸坐下。
5: 没事儿。
3: 爸，你没事就好。妈，你看见了吗？抗日民主政府是讲道理的，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爸杀了龚少宁，杀得好，杀得对。
5: 孩子，不去杀人的事儿，想想都后怕。
4: 别说了。
5: 哎，对了，我这会儿头晕。姓厉，
3: 喂，
5: 你去把场所叫过来，我想让他再去给我抓几副药。
3: 好，爸，您先歇着，我去叫场所叔。

0: 看来你这次还是真的受了惊吓了。你别害怕，我不会有事的啊。你没事就好。哦，你不是头晕吗？要不要躺下歇会儿啊？
1: 多了，哎呀，刚想起来，哎呀，还有一大堆学生的作业没修改，哎呀，我得去呀。对了，待会儿场所要是来了，让他过来见我。

0: 先生，您回来了。政府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政府也知道我是清白的。长嘴啊，我这头啊还是晕呐。我想让你再去给我抓几副药。这是药方，你把它装好了啊。
0: 我明白，先生。
1: 记住，还是上次那个药铺。
0: 哎，您放心吧，先生。您呐，好好休息。我这就去开路条，开完路条啊，我马上就走。
1: 还是那句话，路上要小心，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0: 哎，知道了，
1: 去吧。
0: 哎，
2: 来，哎，就这屋啊。你跟娟子住一个屋。
3: 行，大娘，
2: 你现在快要生了，跟娟子住一个屋啊，有什么事情啊，她可以照应着一点。
3: 行，大娘，这个炕这么大，别说睡我跟娟子两个人，住四五个人都行啊。
2: 上会儿啊，战士们住在我们家的时候啊，娟子就搬到我屋去住了。这个屋子住了十来个人呢，这炕上睡了五个，地上六个，
3: 炕上就睡五。

0: 我爸、啊、大娘，您就不怕把您的炕给压塌了呀？
1: 哎，压塌了再垒呗。上次啊，鬼子来扫荡，把这屋子啊都给烧了，炕也塌了，是八路军战士啊给垒的。咱们八路军战士、啊、可真的是人民的子弟兵，这屋子啊全都被烧毁了，战士们又帮着重新建起来了。
0: 大娘，别说您是军人家属，就是普通群众，那咱八路军啊也会帮您垒房子的。哎呀，大娘，这德强仔部队，你想他吧。
1: 儿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哪有不想他的呀？可是啊，就是再想，这鬼子没有打跑，也不能让他回家。咱们八路军战士，哪个他们父母不在家盼着自己的儿子回去呢？
0: 是啊，这鬼子一来啊，害得多少家庭妻离子散，破坏了多少家庭啊！所以，这鬼子打不走，咱们休想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就盼着，等我孩子出生长大的时候，鬼子已经被打跑了。只要他们能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就算是流血牺牲，也是值得。是啊。
2: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现在日伪军正在集结兵力，一头摧毁我在穆海县的民主抗日政府。我们县政府现在所在地呢，正在
3: 小坝桥的正上村。我们要派部队去增援，联合地方武装力量，在小坝桥
2: 展开一场军事战，摧毁他们的扫荡。
4: 哎呀，可是现在这日伪军在洛阴谷的外面布置了大批的兵力，这我军该如何突围啊？
2: 我找到了一条安全的通道，你看啊，
3: 在洛阴谷的西南角有条小径，我们借道到海洋，然后再翻回渤海，利用日军在渤海海洋分头部署的兵力，
2: 利用他们联络的时差的误差，我们迅速的突击，
3: 集中兵力突破敌人的包围。
4: 此法可行。老于，那我们什么时候突围？
2: 现在日军要集结兵力啊，估计三天之内不会有大的行动。
3: 老于，这样，
2: 你带领主力从这到这，
3: 然后呢，突破敌人的包围，
2: 在
3: 小坝桥的
2: 西南等待。
3: 我呢，带领一个班从小岛先挤到了小坝桥，见了老陈以后呢，研究一下作战部署，一旦作战部署确定以后，我们马上投入战斗。
4: 好的。

0: 干啥呀？吓一跳！
1: 德强，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是不是上了台闸，心里在这偷着乐呢？
2: 哪有啊！
1: 哇，好漂亮的围巾啊！是个姑娘送的吧？
2: 当然，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1: 很漂亮的姑娘。
2: 是你心爱的姑娘？没有了，是俺同村的一个姑娘。那她喜欢你？俺也不知道，她可能把俺当做大哥哥一样看待吧。那你喜欢她？
1: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真是个傻瓜！你要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人家。天天抱着人家送你的围巾干什么？
0: 俺冷行了吧？
1: 你冷怎么不围脖子上，捂在怀里干什么？
0: 哎呀，说白云，你哪这么多问题啊？行了，你找俺啥事儿？
1: 当然有事儿了，团长找你，让你过去一趟。
0: 团长找俺？你咋不早说呀？说啥围巾呢？
1: 喂，你慢点啊！

0: 保育啊，你就带几个同志，
1: 会不会太危险？你们可是要穿过日伪军的火线呢、
2: 现在日军的注意力啊，都在我们大部队身上，
3: 小部队

0: 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 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0: 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3: 真正的共产党人，
4: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2: 村长，别抬杠，老子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赶紧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赶紧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你准备带谁去？
1: 我准备让王东海带一个班，他的营呢由副营长孙德正同志临时担任指挥，同时啊把德强这小子带上。这小子啊脑子里鬼点子多，再加上他对那一带地形熟，关键时候也许能派上用场。
2: 报告，报告团长，
3: 王德强交代报告，请指示。
1: 王德强，你马上去王东海那儿报到，今天跟我有任务。
2: 团长，有任务，太好了！
1: 马上去收拾一下，半个小时以后跟我出发。
2: 是。
4: 出来。哎，团长，这次任务不带围巾。
2: 哦，不带不带。

0: 大佐阁下，就情报所说，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现在在王官庄，今晚就回小巴桥。这个情报准确吗？情报是王官庄的内线提供的，应该可靠。大佐阁下，陈浩东不仅是八路军的团政委，而且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如果我们能够除掉陈浩东，就是对八路军造成的重挫，也等于砍掉了犹太海的一条胳膊，也为了。 对我们以后扫荡小巴桥提前清除障碍，马上派兵抓捕此人。大佐阁下，我认为不宜派重兵前往。
1: 反对，
0: 因为现在王官庄还在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之内，是他们所谓的根据点。共产党的活动十分猖獗，如果我们派大军前去抓捕，一定会造成共产党的顽固抵抗。
1: 即使我们能胜利，恐怕陈浩东也会望风而逃。那你的意思是，
0: 大佐阁下，我把王队长请来，就是想让王队长带上一小部分的黄线军埋伏在王官庄的必经之路的小巴桥、富国崖、附近陈浩东。
2: 向本先生，只带一小队人马，孤军深入，恐怕有去无回。
0: 属下没有谈成怕死的意思，我对皇军忠心耿耿，就怕让这陈浩东跑了，有负皇军的重托。王队长，
2: 嘿，
0: 据情报所说，陈浩东只带了三五个随从，你带上一小队人马，足够了。不过，你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为防止意外，你带上霍桑，让霍桑带上一部分的人协助你，这样你一共有几十个人，足够了吧？
3: 谢谢向马先生，我这就去办。
0: 记住，要活捉陈浩东，抓不到活的，死的也不要放过。
2: 嘿，
3: 去吧。太子殿，ここは敵の反応を待つのよろしいかと。
2: その顔。
3: はい。君は王冠状態兵士だなスパイはすごいじゃ。もしも今度陈浩东捕まえたら。
4: この人、アホビアゲダホカイよ。
5: 太子殿，有你ございます。
4: 喝吧，喝吧。
5: 哎呀，喝吧。哎呦，别说啊，这次我在牢里边，真是受了大罪了，差点啊，连命都没了。

0: 哥，要说这顿打，你挨的也真够冤的。
1: 嗯，
0: 就你这事儿啊，我过后想了想，你说这是谁给共产党通风报信的呢？
2: 那我哪知道？肯定不是我呀！
0: 这，我没说是你。
2: 嗯。
0: 哎呀，哎，哥，你怀疑过余秋可没有？那天咱们在酒馆，我说去哪儿扫荡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可是在旁边也听见了。
1: 余秋？哎，不当不当，这多少年的朋友了，别瞎怀疑。
0: 哥，
1: 嗯，
0: 这可难说，人心隔肚皮啊。还有一点，我也挺怀疑他的。
1: 嗯，
0: 你说咱们这些干保安队的兄弟，
1: 嗯，
0: 那不是喜欢嫖，那就是喜欢赌。可是你看他，既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赌
1: 啊，
0: 就连捞油水的时候也不积极，这跟咱明显不是一路人呀。
1: 哎呀，玉秋就是那性格，你不是不知道，多少年了。行了，别瞎猜了啊！
0: 就当我没说来着。
3: 不好意思，
4: 龙哥，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来晚了，来晚了。
4: 什么这是？
3: 特意给您带的烧鸡。
4: 嗯。哎呀，这味儿正啊！来，一人
5: 把这个收拾了。
4: 哎，你什么的？
0: 来晚了，多罚你喝几杯啊，哥。
3: 没问题，没问题。
4: 哎，都给你准备好了啊。
3: 好嘞，好嘞。
4: 来，哎，
0: 这酒。
6: 对呀，兄弟们都召集齐了，随时可以出发。可是没找着侯队长，
0: 他没在办公室。
6: 没有，他家我也去过，也没有。
0: 那就是去孔姜子家了，你去看看。
6: 队长，你说，咱们去抓那个陈浩东，自己兄弟去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带着侯三给他们分功劳啊？
0: 你懂个屁呀！咱们这次是深入共党的内部，谁知道会碰到多少共党分子？抓到陈浩东，咱们能平安活着回来，才能领赏。人死了，功劳再大有个屁用？多几个人，多几条枪，真打起来咱们也不害怕。再说了，真到了危险的时候，咱就让他侯三儿去趟雷。万一任务失败了，咱就让他背黑锅呀。
6: 队长，还是你想的周全，老奸巨猾呀。
7: 老谋深算，
0: 不会说话你就别说话，快去找侯三儿。
8: 是。
4: 喝着啊！
8: 侯队长在吗？
0: 谁啊？
9: 刘子。
0: 哟。
6: 啊，口队长，莫队长，人
0: 来了哈。
10: 刘子兄弟啊，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啊？
6: 皇军有令，希望您带着兄弟啊，协助我们王队长前去抓共党。
10: 天天抓共党，你们自己抓就行了。是这点小事儿，也值得叫我去啊？
6: 侯队长，这回可是条大鱼，抓到了，大大的赏赐。
3: 哎呀，能有多大？不会是八路军的于德海吧？
4: 哦，
0: 哎，侯队长，
6: 差不多啊。他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八路军的政委陈浩东。怎么样，还行吧？
3: 真的假的？这么大的来头！
10: 哼，王刘子，你诓我玩呢吧？人家县委书记能是咱说抓就抓的？再说了，这他住哪儿咱也不知道啊，
3: 就是
10: 吧？
6: 侯队长，日本长官得到情报啊，他们今晚就会从王官庄赶到小坝桥，
0: 我们就在虎头崖埋伏。
6: 啊哈！话说多了，我这张嘴。侯队长，去不去？给个话。
10: 这地点都摸清楚了，看来不会有假。我去。两位哥哥，你们先喝着，我先去了。
4: 哎，
0: 侯队长，喝着。你们慢慢喝啊。
4: 哎，
0: 小嫂子，我先走了。
4: 改天再来喝啊。
1: 哎呀。这回要真是能抓着陈浩东，那可是大功一件呢。侯三儿又该升官发财了。哼，得了，咱也不眼红了，咱自己喝酒啊。来，余震。
3: 哎，坏了坏了，
5: 怎么了？
3: 老孔哥，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老娘啊，昨天晚上咳嗽了一夜，这药啊在药房里煮着呢，我得赶紧回去给老娘把药取了。等我取完药，我回来接着跟您喝。
5: 哎哎，先
3: 走了，我得走了。啊，孔哥，我先走了，
5: 快去快回。
3: 好好，
5: 哎，快去快回啊。
3: 好嘞。
1: 嗯。哎呀，你看这一桌子菜，就剩咱俩了。得嘞，咱俩喝，啊。
8: 来，干了。
1: 干了，好啊。
9: 先生，拿回来了。
11: 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
9: 一路平安。
11: 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9: 哎，没什么事儿，我就下去了。
11: 去吧。

0: 小敏，你在这儿好好养身子，我在那边安顿好了以后，就过来接你。不用
1: 牵挂我，好好工作。好，
0: 丹娘。
1: 哎，
0: 那我就拜托你了。啊，
1: 陈书记，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哎，
0: 陈书记，这天啊，眼看就黑了，要不再留下，住一宿，明天再走。
1: 哎呀，不行了。
2: 鬼子马上就要对小巴桥乡进行大扫荡，为了减少损失，我得抓紧赶过去安排工作。这圣水乡的工作，我就交代给你和娟子了。
0: 陈
3: 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把工作给做好。
0: 好，我走了。哎，我走了。
2: 大娘，
0: 我走了。
2: 哎，
0: 走了，走了。到路上小心啊！
1: 哎。

0: 船长德强，你们怎么来了？
1: 夫人都到里面休息啊。
2: 我们是来找陈政委的。
0: 陈政委不在，他去王官庄了。
3: 哎，陈政委去俺村干什么？
0: 哦，他说呀，这个村干部抓了一个内奸，这还没来得及审问呢，就被一个校长给打死了。他去处理这件事儿了。
2: 他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0: 什么时候回来？哦，他走的时候说了，说是处理完这件事啊，连夜就赶回来。我估计天亮之前应该能到。哎，团长，您找陈政委是为了大鬼子的事儿吗？
4: 是啊，咱们的大部队都已经突围了，就在小乳山待命。于团长跟陈政委要准备一个作战计划，准备跟日本鬼子打一场。
0: 太好了！
5: 陈书记，陈书记回来没有？
0: 陈书记，陈书记没回来呀？怎么了？
5: 这。哎呀，于团长，你在就好了。要出事儿！
2: 别着急，什么事儿？
5: 哎呀，是这样，这鬼子也不清楚怎么知道了陈书记的行踪，摸清楚今天晚上他从王官庄回小坝桥，他们在胡口家设下了埋伏，准备伏击陈书记啊。
2: 情报准确吗？
5: 非常可靠，咱们在城里的同志亲耳听到的，赶紧想想办法吧。
2: 好，我们先得二百人过去。
5: 不行，来不及了，这胡口崖离这也太远了呀。
3: 团长，俺知道有一条路可以尽快的赶到虎口崖。小时候俺跟俺爹打猎的时候经常走，只是走路还是太慢了。于帅，这里有马吗？
0: 马？哎呦呦呦呦，你的大黄就在外面。
3: 班长，俺骑大黄尽快的赶过去，希望能够及时的拦住陈政委。你随后赶到，俺相信我们一定来得及。
2: 好，马上行动。
6: 是。
2: 老张，你熟悉路途，马上带我们过去。
5: 好，那走了，
2: 马上行动。

0: 这里八兄弟，只要能救得了陈政委，俺赏你一袋大黄豆。走，前面就是吴克崖了，那里的地势险要，万一有敌人埋伏，我们就会被包饺子。要不我先去侦查一下。
1: 小周，你是不是太紧张了？敌人又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从这儿经过，怎么可能在前面埋伏我？时间紧迫，咱们赶路要紧。
2: 快走啊！

0: 你盯上他们，我就报王队长。是。队长来了，工长来了，还多远？一里多路，
1: 一共多少人？
0: 一共六个。啊，对了，我要不要跟对面郝队长说一声？
1: 不急，要是工党人多的话，不但要告诉侯三儿，而且要让他先打头阵。现在就六个人，咱们居高临下，胜算很大。
2: 干嘛要分一半功劳给他呢？弟兄们，升官发财就在今晚，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3: 好。
2: 胡队长，一会儿八路军来了，咱们兄弟们还得争点眼线啊。王卓这小子可不是东西，如果八路军来的多，他肯定会让咱们兄弟带人先上，给他当炮灰。如果八路军来的少了，这小子肯定会想过。
4: 他精，咱们兄弟也不傻，共产党人多了，咱就按兵不动，让他的人先上。共产党要是人少了，咱们就先打过去，把张浩东捉了，把功劳给抢过来。胡队长，
2: 这招真高。
5: 离你们远。
2: 好嘞。
5: 别开枪！我这儿有三枪，自己人。
2: 行不行？
5: 陈政委。
0: 德强，你怎么来了？
5: 陈政委，不能再往下走了，敌人已经在前面设下了埋伏。
0: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哎呀，来不及和你解释了，再晚就被敌人发现了，路上俺再和你细说。对了，那边有条岔路，俺带你们走。好，走。你他妈的到底看清楚没有？来没来？一里地，半个多时辰还不到。
5: 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家的陈政委肯定是高东啊！他怎么还没来啊？
6: 队长，队长，不好了，八路军跑了！
5: 怎么回事？
6: 我也不知道。眼看着就要进入包围圈了，突然出来一个人，把他们带入了另一条路，我跟着肯定跟丢了。
5: 他们跟丢了？
6: 我看这是个废物，
5: 还愣着干什么？
6: 追呀！追路！
7: 团长，团长，你过来了。王海，通知大家原地休息。
8: 是，
7: 所有人原地休息。休息。
6: 团长，幸亏你派德强来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7: 是啊，这是有惊无险的。不过这次敌人偷袭啊，是完全清楚你的计划。 刚才听德强那么一说，我也奇怪，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会走这条路的？看来我们内部有奸细，对这次的行动有多少人知道？
8: 知道的人不少，圣水乡的同志基本上都知道，县委的同志也有很多人知道。我没想到会有危险，所以就没有瞒着大家。
7: 看来还是我的警惕性太差，差点连累了同志们。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现在要尽快的查出。 内部的内奸是谁，否则后患无穷。
8: 团长，我认为要查内奸，得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严查我们内部，二是从敌人内部查找这个内奸。可是现在马上就要打响战斗，如果严查我们内部，有可能导致军心不稳，还有可能打草惊蛇。这么做，咱们得慎重。

0: 那就从敌人那里查起。这次行动啊，潜伏在县里的同志们功不可没，还是请他们协助从敌人那里查清奸细到底谁。
1: 好，
2: 老张同志，哎，刚才团长的话你也都听到了。你现在马上返回县城，把这个任务转告给我们的同志，让他们从敌人的内部查查内奸。
1: 好，那我先走了。好，
2: 大强。
3: 哎，沈政委，
2: 你辛苦了。
3: 哎，沈政委，您客气了，只要您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0: 大强，你去睡一会儿，我和陈政委啊商量点事儿，走的时候我叫醒你。
3: 是，
1: 去吧。
2: 团长，刚才我听雨水说，小坝桥的县政府已经转移的差不多了，我也就不用去了。我想再返回王公岗，重新安排一下圣水乡的工作。如果鬼子打过来，让圣水乡的同志想办法拖慢敌人的速度，为我们争取时间。
4: 我怀疑王光庄的内部有敌人的内奸。我跟永泉还有娟子谈过话，他们俩一致怀疑是王柬之。
0: 王柬之有证据吗？
4: 根据上次鬼子扫荡和这次发生的事情，对王柬之也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0: 想想之前发生的事情，王柬之这个人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你这次去告诉永泉，有疑点就要去调查，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秘密进行。
5: 这样吧，我把雨水德先派给你，遇到什么问题他可以联络各部队。
2: 好，团长，你先去小乳山，我把圣水乡的工作安排完了以后到小乳山跟你汇合。
5: 保重。
2: 保重。
6: 这是个大鸭子，盗贼的飞路，你都拿来打飞了，你真是个废物。
7: 请夏曼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抓到陈浩东。
6: 这次让陈浩东逃了，他就是胡入山林，石沉大海，你还上哪里去找？
7: 夏曼先生，据我的手下说，这次陈浩东眼看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了，可突然来了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他就改变路线了。这说明陈浩东事先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才差一点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们的消息泄露了。
6: 上次对咸水乡进行大扫荡，就是因为消息泄露，被共产党提前逃跑了。这次又是因为消息泄露，被陈浩东跑了。看来我们中间真的出了内奸。王队长，
7: 嘿，
6: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你这个黄血军的中队长就不要干了。
7: 嘿，谢谢夏马先生的信任，属下这次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6: 滚蛋。
7: 嘿，
8: 侯队长，这次让陈浩东跑了，皇军十分的震怒，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你这个中队长就别干了。
9: 哎，王队长，这消息可是你们中队给的，至于这消息如何走路，我们根本不清楚。现在出事了，我倒认为你最好先查查你自己的手下。
8: 姓侯的，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把我逼急了，你干的那点破事我可是一清二楚，日本人撤了我的职，你也别想好过。
9: 王主，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干什么事了？我对皇军我是忠心耿耿的，我干什么事了？我啊，
8: 你干什么事你自己一清二楚。我给你三天时间，如果找不出那个内奸，咱们都别想好过。
10: 凭什么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的啊？你是中队长，老子也是中队长，凭什么骑在老子头上？
11: 说王独呢吗？
9: 那还有谁？
11: 行了，现在王独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啊，人家以飞黄腾达当了大队长，就成了咱们的顶头上。
9: 就凭他，咱保安队这么多中队长呢，他算老几？轮着到他了？
11: 你想想啊，这么多中队长里边，谁比他心狠手辣？日本人现在对他非常。

0: 的器重非常的看好。
1: 哎呀，哥，你要说这日本人他也挺有意思的啊。自从咱们江大队长那被八路给打死之后，咱们这大队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着。你说咱们这每个中队长那不都盯着这位置吗？你说这日本人他就是空着。哎，哥，你说这为什么呀？
0: 这说明日本人嘴鸡贼啊，就拿这个位子空着，拿这位子吊着我们。要这位子给了人了，其他中队长谁会为他们卖命啊？不过啊，望主希望最大，让着他点儿。
1: 让着他是可以，哎，可是哥，你说我是上哪儿抓奸细去啊？这奸细又不会在脸上写着我是奸细。哎，行了，哥，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抓奸细去了，走了。

0: 你一个人在家呢，嫂子呢？
1: 谁知道他死哪儿去了？打牌去了吧？哎，在孔江子家住的咋样？
0: 还行吧，他对我还算不错。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跟谁不行啊？啊，你跟他瞎混啥？他有老婆孩子，年纪又大，长得又丑，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0: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他呀？在你家住着，嫂子容不下我，你又管不了他，那我总得有个地方住吧。
1: 玉珍，咱爹走了以后，我这当哥的确实没照顾好你。这样，等我忙完这阵儿，我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别跟他瞎混了，啊？
0: 知道了，哥。哎，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还不是皇军那边的事儿啊，烦。
0: 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1: 你能出啥主意啊？抓奸细的事儿你懂吗？
0: 啊？什么奸细？
1: 日本人怀疑我们现在内部出现了内奸，让我和侯三去查，查不出来就撤了我。让我去哪儿找奸细呀？
0: 哥，说到奸细，我倒想到一个人来了。
1: 谁？
0: 莫玉秋。
2: 小马先生，那个莫玉秋真的很有可疑，请您下命令把他抓起来。
3: 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莫玉秋真的十分可疑，可是我们又没有直接的证据。
2: 还要什么证据啊？抓起来打一顿什么都招了。
3: 王队长，
2: 哎，
3: 你的脑子进水了？你也抓过不少共产党，你看看哪个共产党是一打就招的，哪个共产党不是硬骨头？
2: 小马先生说的对，可也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3: 谁说放过他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
2: 小马先生，你有什么打算？
3: 你派人盯着他，看他平时都和什么人接触，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王队长，
2: 嗨，
3: 一旦你要查实莫玉秋真的是共产党的奸细，你的功劳大大的。
2: 还望相马先生多多提携。
3: 去吧。
2: 嗨。
4: 目前作战计划就这么制定了，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我会再通知大家。永泉，你通知你们区里各乡各村的干部，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5: 好，区里的工作就交给我吧。陈书记，你下一步要去哪儿啊？
4: 我跟于团长已经约好了，下一步我会到小乳山跟他会合。
5: 好，你什么时候走？我派人护送你。
4: 哎呀，从这里到小乳山要经过鬼子的桃子镇据点，那里是日战区，如果人太多的话，反而会引起怀疑，一旦交火引发战斗，那就会打乱我们的计划。为了不惊扰敌人，我决定就带两三个人。
0: 啊，沈书记，就带两三个人，那也太危险了。
6: 是啊，
4: 为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冒点险也是值得的。再说了，鬼子怎么就知道我什么时候经过桃子镇啊？
5: 陈书记，昨天晚上你们在虎口崖就差点被伏击了，这说明敌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行踪啊，不能再冒这个险了。
4: 嗯，上一次的行动我没有刻意的保密，所以说这消息走漏的来源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一次只有在座的你们几位，我相信你们之中不会有内奸，那这消息也就不可能泄露。
0: 可是，
4: 好了，卷子，不要再说了，按计划行事。
0: 是，陈书记，那你准备带谁去啊？
4: 我就带德强和雨水吧。德强对路线熟，雨水已经跟我工作很长时间了，带着他们两个，我放心。
5: 德强，一定要保护好陈书记的安全，
7: 保证完成任务。
8: 陈书记，咱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走吧。
4: 晚上赶路，一旦遇到敌人，那很难解释。咱们还是天亮走。再说了，这两天大家都很辛苦， 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觉，明天一早咱们出发。
8: 这儿。
5: 好，那我现在就给你安排住的地方去了。
6: 哎，江同志，你真是啥都不懂。陈书记就算是住，也是住在俺家。
5: 为啥住你家？
6: 你们都不知道，陈书记啊，才刚走一天，侯大姐就想得不得了。
8: 我给忘了，侯副县长也在这儿呢。那你就跟侯县长住他家去。
4: 好啊。
8: 哎，那你住哪儿啊？
6: 我早就跟兰子说好了，今晚上我跟他住。
7: 行啊，我算看出来了，你们一肚子坏心眼啊，净拿我这个领导开玩笑呢，是不是？不过我们老夫老妻了，不怕你们开玩笑。
8: 这怎么不早说呢？
9: 共産党は県政府は今小八橋あたりのところに
10: 隠れている。
9: 俺は共産党海洋線に逃走するのため海洋線に駆けつけてきた。協力してくれて援護軍事行動に行われる予定だ。共産党一旦海洋線に逃走すると小林翔さんにきっと協力してくれて共産党に富で攻撃された。
3: ただ殿、さすがにございます。勝利は必然。この作戦で変わらず共産党を一度も大事にしてくれましょう。
9: なお共産党の組織もし攻撃されると共産党は必ず助けに来る。そしたら一度も大事にしてしまう。さらに毛海編の残りの共産党を一掃する。もし小八橋の共産党に消滅できれば私再び深水乡に攻撃する。万贯長逃走するやろ。
11: 報告いたします。
12: はい。
11: 密報が入りました。
3: よし、大佐殿、密報です。今度は必ず共産党牽引員書記チェンハオ殿を討ち取ります。
9: よし、もしチェンハオ殿さえつけておけば俺たち今回の逃走はほぼ成功だ。
3: 太蔵殿、お声を張らないようお願います。以前のように外へ漏れてはかないません。この件は私の任せを。共産党牽引書記チェンハオ殿の排除に加え我が軍に潜むスパイも見つけ出してみせましょう。必ずこの手で解決いたします。
9: よし。
3: 報道長、二代一队人连夜赶往桃子镇，让桃子镇的郭队长协助你抓捕共产头目陈浩东，如果不能活捉可以就地击毙。记住，千万不要走漏消息，如果这次行动失败就按军法处置。
13: 现在明白。

0: 小马先生，在下的任务是。
1: 万队长，你的任务是引蛇出洞，抓捕莫有丘，同时审他木瓜，就是他的同党。嗨。
2: 放心吧，我走了，天还早，你再睡会儿。路上小心点。哎，放心，不会有事的。啊？嗯。哎，
1: 把咱的孩子养好了。
2: 会的，你就放心我们吧。对了，老陈，这次你走，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
1: 孩子马上要出生了，该起个名字吧。现在正好是黎明时刻，就像咱们的抗战，黑夜总会过去，黎明必将到来。小敏，不管咱们的孩子是男是女。 就叫黎明。
2: 黎明，这个名字好，就叫黎明。

0: 哎，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出发！哎，走，玉山。
1: 老孔啊，黄金有令，你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外出执行任务。又什么任务啊？我们刚刚得到情报，程浩东今天要从王官庄到小乳山，经过桃子镇，我们带人在桃子镇埋伏好，把他干掉。
0: 王队长，这么大的功劳，算上我一份吧。穆队长，不好意思啊。 黄金说了，为了防止消息泄露，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抱歉了。你快准备一下吧。
1: 啊，是。哎，这可是大功劳，不能错过啊。

0: 莫队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老纪呢？他有事出去了，您有事找他。人呢？进杂货铺了。这个时候他进杂货铺干什么呀？难道杂货铺是共党的联络站？
1: 尽快找到他，就跟他说我在青峰查了等他，要快。哎，好嘞。
2: 过了前面这个山洼，咱们应该就能看见鬼子的据点了。
3: 过了前面的桃子镇据点，咱们就可以放开马跑了。啊，对了，陈政委，侯大姐快要生了，你打算给孩子取啥名啊？
1: 这得看是生男娃还是生女娃啊！小顺，你这心眼还挺多，这生男娃生女娃那不都一个样吗？那你俩觉得这孩子应该起个什么名啊？
3: 哎，陈政委，俺就不喜欢什么。

0: 花呀脸呀的，要不就叫抗战吧，说明他是在抗战时期生的，对不对？
1: 抗战不好，我觉得呀应该叫胜利，因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0: 这哎，陈主任，这如果生个女娃的话，这叫胜利也太难听了吧。
1: 哎，那就抗战是个女娃好听啊。
0: 那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吧，这没有抗战哪来的胜利啊。你这个人也太没有文化了啊。
1: 对对对对对，你有文化，听说呀前两天都会自己写自己的名字喽。
0: 你啥意思呀？啊，你啥意思呀？哎，陈主任，他俩
2: 行行行了，好了好了，走了，
0: 这
3: 认识，你俩进去，
4: 一旦发现有人跟他接头，马上动手。

0: 门堵住，别让他跑了。
1: 说是。
2: 埋伏起来。
3: 老总，您的茶。哎，两位，你们喝点茶。

进了老纪的杂货铺，很可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

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

0: 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

0: 费领，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作，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70-8566，400-870-8566。
8: 1-800-870-85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进了老纪的杂货铺，很可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只要老纪一进来，不用解读，敌人肯定会怀疑的。我已经暴露了，不能再让老纪暴露了。

陈叔，你有危险，不要管我。

0: 死了，怎么抓的通道？哎呀，哎呀，哟，怎么了？哎呀，哎呀，哟，侯大姐，
1: 燕老师要生了呀！娟子，快，赶紧叫你娄奶奶过来。哎，秀子，秀子，
2: 娘，俺在呢，有啥事儿？
1: 赶紧烧锅热水。那个接生用，
2: 哎，好，
3: 哎，不怕不怕，这怎么突然就疼了？
1: 没事，放松放松，来躺下，
3: 这孩子着急出来。

0: 停下。德强，小水，前面就是鬼子的据点了，咱们把马蹄子包一下，别惊动了他们。
1: 哎，侯明，你扛住啊！这个刘婶婶怎么还不来呀？
2: 大娘，等不及了，别等刘婶婶了，大娘你帮我吧。
1: 好，大娘帮你，大娘帮你，来。

使劲儿，快点，深呼吸，深呼吸。

0: 志伟，志伟，志伟，志伟，志伟，你怎么样，志伟？
1: 这个交给于团长，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里，听明白了吗？
0: 哎呀，
1: 快走！
0: 不，政委，要走一起走。

这个交给侯明，他是个老党员了，应该有心理准备，让他别伤心。啊，开着门，俺今天就是死，也要把你带走。大强，听命令，快走！

0: 这个人叫马先生，我们这次虽然没活捉到陈浩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死了。
1: 那尸体呢？
2: 大佐阁下，
0: 陈浩东的尸体被两个小八路抢走了，但是我们亲眼看到他从马背上摔下，一动不动，八成是活不了了。
3: 虽然没有活捉到陈浩东。

0: 击毙了他，也是大大的功劳我一件。你们要放心，我只要确定陈浩东已经死亡，我会对你们论功行赏的。关队长，
1: 嗨，
0: 为什么把莫雨就打死了？
1: 小马先生，这小子不知怎么着，他就发觉了，像疯狗一样向我们开枪，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回击。
0: 关队长，只打死一个莫雨就有什么用？谁知道在城里还有他多少同党？
1: 请小马先生放心，属下一定全力抓出他的同党，将功赎罪。
0: 哟西。
2: 母鸡下鸡蛋呀，咕哒咕哒的叫啊。袖子拾鸡蛋送给那猴大姐，叫她吃了身体好，养个胖胖的小宝宝。
3: 不害臊着疯丫头，小宝宝小宝宝的，说什么呢？去，到你兰子姐家，把你曼子妹妹啊给领回来。
2: 好，娘。
3: 丫头。

0: 我们的同志，为了掩护季铁红同志的身份，他牺牲了。
1: 穆玉秀同志是个好同志。玉秀同志在牺牲前向老季传达了最后一个情报，说是陈书记有危险。
2: 陈政委，
3: 陈政委牺牲了。
2: 什么？
3: 陈政委牺牲了。
2: 这是他牺牲前让俺交给你的。

0: 大娘啊，那鸡蛋呀，别都给我吃，留一些给小妹妹们吃。她们正长身体，需要营养。哎呀，这鸡蛋是自家鸡下的，没什么稀罕的。这坐月子啊，就得要补补身子。哟，
1: 这是你缝的呀？嗯，那手巧的。你这哪像读书人缝的呀？
0: 你这些活还是我来帮你做吧，你别累着了啊！大娘，您呀，比我亲娘都疼我。说心里话，原本呢，我这是头一胎，我心里还挺害怕的，但是有您在啊，我心里特别踏实，什么也不怕了。哎呀，你想想啊，你们这些整天在外面工作的人，谁能不心疼呢？就说这陈书记吧。
2: 你说，都当爹抱孩子了，又出远门了，孩子都生了几天了，他连孩子的面都没见过一眼。
3: 他开完会啊，就见到了。
4: 啊，
3: 就见到爸爸了。
4: 同志们，开会吧。根据上级指示，明天就出发，干掉桃子镇日军的据点。现在我把作战计划说一下。

0: 作战计划却是我和陈政委一起研究的，有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共同参加战斗，大家会准备把陈政委牺牲消息告诉全体战士，下午全团开追悼会。林政委，桃子镇现在有哪个部队把守？
1: 是郭大鹏的队伍。
0: 好，明天就要让这个二鬼子偿还这笔血债。

我们都是为了逃出这城门，俺这心里憋得慌，俺这胸口疼。团长，你出发吧。团长，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0: 于团长，雨水身中两枪，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目前是脱离危险了。
1: 弟，别说话，好好养伤。爹，你放心，我没事儿。

0: 我杀不杀人？放心吧，团长。
1: 陈书记肯定也要来了，我去接接他们。嗯。哎呀，爸爸要回来了。于团长，哎，陈书记呢？陈书记怎么跟你一起来啊？
2: 孩子出生了，
1: 啊，生了。

0: 就要见到爸爸了，高不高兴？
1: 于团长，我们家老陈没和你一起啊？

没有保护好他，就这位他牺牲了。

0: 放心，我就算是为了老陈，我也会照顾好我们这个孩子。你不用担心我，你快去工作吧。
1: 我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部队驻扎在村外，今天晚上就出发。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还需要什么。
0: 于团长，大娘都很照顾我，还有娟子都很，我没有什么需要。
1: 孩子起名字了吗？
0: 起了，他爸临走的时候给起的，叫黎明。
1: 陈正辉的名字起得很有寓意呀，为了新中国的黎明，这是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念。
0: 老陈也是这么说的，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1: 回明同志，这是陈政委买的准备给孩子的礼物，想回来以后亲自送给他，但现在已经燃烧了他的鲜血，孩子也带不上了。但是我想，孩子给孩子留下，让他知道他爸爸是怎么牺牲的。这个笔记本是真正的生前记的，现在他走了，陈正伟走了，他县委的工作还需要你，革命工作还需要你。为了革命的事业，为了黎明，你多保重。

0: 黄敏同志就交给你了，一切需要告诉组织，我们会解决的。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
0: 嫂子，拜托你了，我们走。

别难过了，你还在月子里，别哭坏了身子。我可怜的孩子，他的爸爸牺牲了。可怜的孩子。

0: 陈政委白白牺牲，一定要让敌人付出更惨重的代价。现在日军已经向小坝小发起大扫荡，正是我们正面应战的时机。冯湘，
1: 到。
0: 你负责拔掉桃子镇的伪军据点，同时干掉郭大鹏这个杀害陈政委的凶手。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于团长，这个郭大鹏他为虎作伥，我们早都忍无可忍，想除掉他了。我们区委也要求参加战斗。
4: 对，是我们也要去。
5: 是我们要去。
3: 我们要去。
0: 好，你们配合德强的行动。
3: 是
0: 德强，任务完成以后。
6: 共产党地下县委书记陈浩东死亡的消息已经得到证实，在这次行动中，郭队长和侯队长功不可没，我会以论功行赏。郭队长，赏你们中队每人多一个月的军饷，另外再赏你个人50块银元。
3: 多谢下马先生。
5: 下马先生，那我们中队有什么赏赐啊？这次行动我可损失了不少兄弟啊。
6: 郭队长，对你们中队的奖赏和活动桃子镇的据点距离共产党的活动范围最近，
5: 对，
6: 为了加强治安，我在另外赏你们中队2挺轻机枪。
5: 谢谢向马先生赏赐。
6: 王队长，
2: 嗨，
6: 这次抓捕莫雨秋的行动你指挥不当，导致线索中断，无法找出莫雨秋的踪迹，我也不杀你也不罚你了。等你什么时候找出共党的奸细再论功行赏。
3: 谢谢向马先生宽宏大量，在下一定找出。
2: 嗨，
7: 我已经进入桃子镇鬼子的据点蘑菇地了。这个据点里驻扎着一个班10多个鬼子，还有一个伪军的中队，队长叫郭大鹏。他每天的上午都会在街里的广场出操。
8: 那岗楼子那边是什么情况？
7: 岗楼上就一挺歪把子轻机枪，其他的都是步枪，没有什么。联系到一个伙夫，等咱们动手的时候，伙夫在里边会里应外合支援我们。
8: 那就好。同志们，桃子镇是离根据地最近的一个据点，也是陈书记被杀害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拿下来。
3: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他拿下来，为陈书记报仇。
2: 对，
9: 为陈书记报仇。
10: 你干什么
11: 啊？老总，给皇军送鸡的。
10: 老总，老总，走吧。
11: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0: 你们好奇的新闻收着呢，得奖他们到了吗？
1: 还没有，他们得手之后，我会给咱们发信号，再等等吧。

0: 枪呢？
1: 今天上午刚从县里拉来的，听说鬼子赏给郭大鹏的，郭大鹏可得意了。
0: 咱们人可不知道有轻机枪啊！
2: 大强，这怎么办？动不动手？
3: 既然来了，那就干！大家尽量不用枪，悄悄地把敌人给解决掉，偷偷敌人的轻机枪。
2: 好。

0: 太君，太君大大的辛苦，鸡肉汤，明喜明喜的。
1: 太君辛苦了，辛苦了，太君。
0: 他们两个新来的，新来的。哎，太君，新来的，
1: 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哎，太君，
0: 太君，
1: 新炖的鸡汤特别的新鲜，来，太君，尝一下。来，太君。 怎么样，太君？哟西，再来点。来，怎么样，太君？新鲜吗？

0: 你恶贯满盈，你要等着接受人民的公审吧！想审我？大强，大强，大强，
1: 吴总，吴总，
0: 不好意思，快，跟宋哥，
1: 宋哥，
0: 跟宋哥。

0: 我都好几天了，还没有结痂，可别发炎了。没事，娘，俺这点伤和德森哥比起来不算什么。哎，
1: 疼不疼？哎呦，
0: 娘，你说德森哥那么好的人，怎么就没了呢？
2: 你大娘啊，都哭晕了好几回了，说这革命吧，应该是有流血有牺牲。可天天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个的倒下去，娘这心里头啊，就像针扎的一样疼。
0: 娘，不打跑小鬼子，这牺牲啊就没个头。
3: 大娘，
2: 哟，大娘，我来了。
3: 哎，
1: 兴利，德强哥，你伤好些了吗？
2: 没事，好多了。兴利，你看德强养伤，你天天都跑过来帮我的忙，可是劳累你了。大娘，德强哥是大英雄，照顾他我乐意。<笑>来，你给我吧。
3: 哎，来，
2: 你俩聊着。
3: 哎。
2: 没事，俺自己来吧。<笑>德强哥，你还害羞呢？你这个大英雄，大鬼子都不怕，还怕一个女生给你擦药啊？嗨，
3: 俺算什么大英雄啊？俺告诉你，德松哥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
2: 德松哥牺牲了，是挺可惜的。德强哥，德松哥在我心目中是英雄。 你在我心目中，也一样是大英雄。来吃药。
3: 啊，行李，俺自己来吧。你
2: 别动。
3: 哦。
4: 德强，德强，你小子活着呢！
5: 柳八爷，您来了！哎呦，
4: 老嫂子，可不能叫我柳八爷，我现在是八路军的营长，你就叫我柳营长吧。
5: 行，柳营长。<笑>
4: 老嫂子，您身体挺好的？
2: 好着呢。
4: 德强呢？
2: 在屋里呢，快去吧。
4: <笑>德强，
5: 哎，
4: 德强，听说你小子挨了枪，
5: 哎。
4: 柳院长，你来了！好啊，俺们在战场杀鬼子，你小子却在家逍遥自在，还有媳妇陪。嗯，哎，
5: 柳院长，你别乱说，她叫姓厉，王校长的女儿，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笑>
4: 我知道，她是你那什么青什么梅竹马的小媳妇儿，对吧？<笑>我说呢。
5: 上次你跟我那不争气的侄子打起来，就是因为他吧？哎，
6: 刘院长，上次你不在，你怎么知道的？<笑>德强哥，是俺告诉营长的，你好些了吗？
3: 俺好多了。<笑>
5: 不过小包子，你这孩子，你那嘴就爱乱说你。
6: 俺保证以后再也不乱说了。兄弟姐，你啥时候和德强哥成亲啊？啊，我管你叫嫂子呀。
3: 哎哎哎，
2: 哎呀。
4: 你太讨厌了，不跟你说。哎哎哎！哎，对了，刘营长，哎，你不是在前线打鬼子吗？怎么有空来王官庄了？哎，俺奉团长的命令啊，哎，我们在王官庄歇一天，明早就出发。团长知道你受伤了，让我来看看你。团长让我告诉你，好好养伤。 等伤好了，赶紧回部队和一起打鬼子。
3: 刘营长，俺的伤已经好了，要不你带俺走吧？
4: 哎，不行不行，你这伤还没有好呢，还得继续在家养伤。
3: 哎呀，刘营长，真的好了，你就带俺走吧。
4: 哎呀，不行，你不是我的兵，我不能带你走。

0: 我告诉你啊，团长和你们营长王东海啊，很快就过来，你可以跟他们一起走啊！真的呀？真的！哎呀，团长和营长要来了，太好了！啊，估计啊，明天就到。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回部队。你好好养伤，我走了。哎，刘营长。哎，啊，刘营长，既然你们要住一晚，就不如住俺家吧。
1: 哎，我奉团长的命令。 只住一夜，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许进村，就在村外驻扎，以免惊扰了群众。我是营长，更应该以身作则。你说是吧？
2: 是。
1: 那我走了。
3: 哎，
1: 好好养伤啊，
3: 营长，保重。
2: 德仓哥，你好好养伤，俺也走了。
3: 哎，走吧，
2: 小心啊。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轮，模拟人手揉搓，手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 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

0: 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甄别共产党杜鹃，
5: 住了，
4: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6: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他们将这种虔诚和敬畏融入到四季流转的岁月中。
7: 中国的农耕文明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它是古代的中国人，他是在观察这个自然，认识这个自然，再总结出了相当于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认识。
6: 碎石请神，深入挖掘中国皮影的神仙形象。这些想象出来的神仙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丰厚土壤，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愿。
8: 中国人的神话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大家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是要供奉他、尊敬他，认为他能够继续保佑着我们。
9: 我们每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我们都应该知其源也知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先祖是怎么来认识这个社会的，他们是怎么通过想象来探索这个世界的，怎么来构建自己的对这个世界一个总体的认知。
6: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好书《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探究古人的自然信仰，追溯中式审美与想象力的历史源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明天一早就会转移到我们王官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都好好休息，睡个好觉。明天一早，我们就在这里集合，准备迎接于团长和我们的八路军同志们。
1: 好。
2: 花子，我先走了。
3: 哎，小凤，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
4: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明天见。嗯。
2: 我们也走吧。嗯，
5: 好。走了啊。
3: 兰子，以后你肩上的责任就更重了。
6: 放心吧，娟子姐，为了我哥，为了乡亲们，我会努力的。走吧。

0: 你有事？
1: 我。
0: 你要干嘛？
2: 您先别着急，您告诉我，
0: 就是柳八爷的侄子，传说是让出去今天劫走了我，他说他是方唐八路军的排长，全家俺知道他是八路军，可八路军也不能这么糟蹋老百姓
3: 啊。马大娘，马大娘，柳明他现在人在哪里？
0: 他还在俺家睡着。
2: 哎，你快看看你哥，他脾气不好，谁出啥事儿？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相争。

0: 哥，你怎么把他给打死了？死就死了吧，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可团长那里怎么交代？你没向上级请示就把人给打死了，这是违反纪律。是啊。还有，刘八爷那里咋办？他肯定不会罢休的。
1: 刘明，是谁杀了刘明？
2: 冯德强，是你吧？是啊，你个混蛋，老子待你不薄，你竟敢杀了我的人！
1: 刘营长，刘明糟蹋了马大娘的女儿，
2: 我管不了那么多。刘营长。
1: 从俺冯德强认识你的那一天起啊，就敬佩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也是这么的是非不分。谁杀了柳明，我就崩了他！
3: 放下！
1: 怎么着，要动手是吧？老子可从来没怕过！
3: 我没有！
1: 都别说了，
3: 刘营长，刘八爷。
1: 你的侄子柳明是俺打死的，和其他人没有关系，有种的，咱们真到这条的干一声，咱们数一二三一起开枪，谁死了，谁就认了。好，我刘八从来就没怕过。哎，
4: 八爷，德强哥，
5: 德强，德强，贞子，都把枪拿着干什么？这里有敌人吗？
1: 把枪放下！德强，于团长过来了，一定会秉公处理的。把枪放下！
5: 德强，把枪收起来。
1: 今天谁也救不了冯德强，谁敢拦着我，我就跟谁玩命。柳明是俺侄子，俺舅兄弟就守着这么一个独苗。
5: 冯德强杀了柳明。
1: 让我老柳家断子绝孙，我饶不了他！
5: 刘营长，冯德强固然有错，你做的就对吗？事情发生在你的营里，柳明无论是不是你的侄子，强奸妇女，你作为营长就要首先负责任。按照八路军的纪律，就是要枪毙。俺刘八带领弟兄们打鬼子，柳明杀鬼子最多，强奸妇女算什么？我今天非杀了他！

0: 那我们先讲讲道理。刘营长，我问你，你在反对官府之前打了什么旗号？
1: 说这些干什么？我今天非杀了他！
0: 说这些就是讲道理？你打的是杀富济贫、为民除害的旗号，所以才有人拥护你。如果你一开始就杀老百姓、糟蹋老百姓，你能站得住脚吗？强奸一个妇女算什么？这是一个出身穷苦人说的话吗？你不觉得这句话对于远近闻名的有八爷来说是一种耻辱吗？
1: 我
0: 更重要的是，你现在穿的是一身军服，是人民军队的新营长，耍这种土匪流氓的习气跟你现在身份相符吗？
1: 我大不了不当八路了，不当这个营长了。
2: 于探长。
0: 老子。
2: 哎，于探长，
0: 你来了。啊，刘营长，认识他吗？他是德强的母亲。
2: 于团长，我有些话呀想跟你们说。
0: 嫂子，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我们都听着呢。
2: 于团长，你可别怪我这个老婆子不明事理。要说这八路军对咱们的恩情，那可真的是比天高比地厚。可是现在在你于团长的手下出了这种事情，出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说叫谁心里能不难受呢？这黑面里边啊掺多少黑面它还是黑面，可是要往这白面里掺一些点黑面，它就那么显眼。我知道在咱八路军的队伍里也就一两个这个坏东西，可就这让我更加难受啊。这会让老百姓怎么看啊？会怎么看咱们八路军？我说的这些气话你可别生气，我就是心里难受，我就觉得像我自己心里的事情一样，我就把它说出来了。其实我也知道你们现在也很难过。
0: 嫂子，你说的都是实话，是我没有把部队教育好，都是我的过错。
1: 都别说了，都是我的错。把枪收起来。
0: 马大娘，您放心，我一定替您做主。哎，
3: 实在想不到，这八路军里边竟然还有这种坏蛋。
0: 乡亲们，你们恨我、骂我，都是对的，我都接受。大家说的对，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从老百姓中来，是你们养育了我们，没有你们，我们部队一天也生存不下去。日本鬼子杀你们，二鬼子害你们，八路军再要糟蹋你们，你们再要依靠谁呀？没有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能有这样的坏蛋，我们绝不能留他。
3: 到底是咱自己的军队，于团长说的对。
4: 对
3: 对，
0: 按照我们八路军的纪律，对这样的害群之马就要枪毙。
4: 不能杀了他呀，他到底是个八路军，留下他吧，叫他去做啥鬼子。
0: 他不是八路军，我们八路军没有这样的坏蛋，他已经被我们枪毙了。
4: 什么？已经枪毙了？
1: 大娘，
5: 我有罪，我该死，
1: 都是我惯的，也该枪毙我。大娘，我对不起你，打我，骂我吧。
4: 快起来，李八爷，你是好样的，你不是坏人。
1: 大娘，你不打我，不骂我，留着我六八爷这条命，有多少鬼子？ 我刘八当着老少爷们和乡亲的面，我发誓，我刘八爷誓死做一名八路军战士，坚决打鬼子，杀汉奸。
3: 好，杀汉奸。

0: 子强，把枪交出来。把德强关紧闭室。
1: 团长，哪里错了呀？为什么要关紧闭啊？
0: 不知道哪里错了，那就在紧闭室好好想想。去。
1: 既然团长发话了，走吧。
2: 那好吧，
3: 李团长，我知道错了，我的行为太过激了。我诚恳地请求团长给我严厉的处分。
2: 知错能改，山姆大爷，知道错就行了。至于处分嘛，我给你留着，等打完这仗再说。现在，你马上带人出发。
4: 按照作战计划，到道观镇。是。哎，
5: 于团长，为啥要关俺阁禁闭啊？
6: 得罪说了。
7: 哎，团长。
6: 这些八路军简直是太可恶了，竟敢偷袭我们桃子镇的据点。
7: 我军武器精良，士气高昂。
2: 八路军肯定不敢正面跟我们交锋，这说明他们怕我们。手下认为这个时候正是我们一鼓作气、全歼敌人的最好时机。
8: 我也想消灭他们，可是我们现在连他们的影子都找不到。呵呵，
2: 怎么跟我赌上气了？啊？
9: 团长，俺真的不知道俺哪里错了。好，不知道哪里错了，那我告诉你，柳明犯的罪是要枪毙，但是要调查清楚之后，经过组织审判，宣布罪状以后，才能枪毙。你的行为精神虽然可嘉，但是不可取，不是正义，是一种匪气。你的做法跟柳营长刚才的行为有什么区别啊？
8: 团长，你可能真的误会俺了。柳明不是俺开枪杀死的，俺当时只是听说小凤被他给糟蹋了，俺只是想找他替小凤出口气。你知道他说啥吗？他说老子天天打鬼子，睡个女人算什么？俺听这话是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于是俺就打了他，没想到他竟然拿枪来想杀俺，俺就跟他夺枪，踱来踱去，俵来踱去，枪走火了。哎，他死了，俺活着。
2: 团长，这是老天爷在帮着俺呢，俺真的不是有意要杀他。哼，老天爷有意帮你，你不觉得你这种冲动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吗？如果我不及时赶到，咱们的同志就要发生火拼，就要流血牺牲。这种火拼，这种牺牲，不是打鬼子付出的牺牲。 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付出的牺牲，是亲者痛，仇者快付出的牺牲。
8: 团长，这当时俺哪能想得了这么多呀？
2: 那你为什么不用脑子想想呢？即便你跟柳营长不发生火拼，要不是你的母亲和马大娘说的那番话，柳营长就会带他的部下离开咱们的八路军，这样的损失有多大？你想过吗？
8: 团长，俺知道错了，俺以后再也不鲁莽了。我说过，有功就赏，有过就罚。以前你立了功，只升你为排长，现在你犯了错，降你一级。啊？降一级？
2: 不服？
8: 不，服，服，
2: 服从组织安排。好，知道错误就行了，大家。 以后遇到什么事情，要冷静，也要多向组织请示。

0: 独行成个人英雄主义。啊，知道了。承认错误也要关三天禁闭
1: 啊？三天禁闭？团长，三天不行啊，俺要跟着大部队一起出发呢。
0: 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等养好了以后再说。丁健同志啊，三天之内不许放他出来。
2: 是。
0: 马上出发。
1: 哎，团长，团长，三天以后俺要跟着大部队出发呢。
3: 江局长，江局长。我也帮不了你的，吃饱了，面壁思过吧。
1: 哎哎，江局长，
4: 哥，快把饭吃了吧。
5: 你别看我，我更帮不了你了。
4: 拿着。
1: 哎哎，
6: 報告いたします。先ほど電報が届きました。
7: 武田殿、投降したバールーのリュバイエによれば、一個中隊の兵力がワンガンランから道館地一帯に移動した模様です。
8: よし、抓不住于德海，抓住这个刘八爷，也能一解我心头之恨。
9: 命令，立刻出兵，清剿这土匪。哎，
10: 振强，季先生来了。
11: 又铁公，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坛子，正好你赶紧帮我收拾几件衣服，一会儿我要出趟门。
10: 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11: 你就别多问了，快去吧。稀客呀，铁公兄弟。
12: 表哥，挺悠闲呀。
11: 我悠闲什么呀？每天枪林弹雨的，怎么能跟你这个大老板比啊？每天不用出门，这银子就往家里去。
12: 你就别取笑我了，就我那铺子，能挣多少银子呀？我哪能跟你这大翻译官比呀？
11: 哎呦，行了，咱客套话不说了。你有什么事吗？
12: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好久不见了，过来看看你。另外啊，店里新到了批货，有两个镯子不错，我就给嫂子送过来了。
11: 哎呀，兄弟，下回可不能再这样了。
12: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这是我一点心意。
11: 好，
12: 表哥，
11: 哎，
12: 你是急急忙忙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1: 这个柳八爷你知道吗？
12: 知道。那当然知道了，鼎鼎大名的红胡子，那谁不知道？
11: 人家现在早就不是红胡子了，他投奔了八路，还当了一个营长。我们皇军接到情报，这个柳八爷要带着一股部队，从王官庄向道观镇出发。我们这次行动，就是要剿灭这股部队。
12: 哎呀，表哥，这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你可得小心点。
11: 我知道。那真打起来，我就躲在后边呢。
10: 振强，衣服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好。哎呀，婵子，这是我铁公兄弟送你的镯子，快谢过铁公兄弟。
10: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哎呦，你看这镯子，哎呀，真的好漂亮啊！这得多少钱呀？我给你拿钱去啊。
12: 哎，嫂子，不用了。我送你的礼物哪能跟你要钱呢？
10: 哎呀，谢谢啊。
12: 表哥，我铺子里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您忙着。
11: 好，
10: 那兄弟你慢走啊。
11: 哎，那我不送了。
12: 好，你们坐着啊。
11: 慢走啊。
12: 哎哎，
10: 你这是又要去哪里啊？
11: 我还能去哪儿啊？剿共呗，我这个当翻译官的能不跟着吗？行了，不多说了啊。
10: 那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11: 好了，知道了。
0: 永健同志啊，我们准备把兵工厂转移到王官庄一带，你觉得怎么样？
13: 俺也不相信那个王简之，说不定啊他俩就是一伙。
14: 王简之这个人平时一向很冷静，

0: 你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我觉得你说的对，你的直觉很准。
1: 你怎么看？
2: 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建之的怀疑。王关庄很有可能潜伏着敌人的奸细，我怕这里不安全。
3: 关于王关庄内奸这个问题，我和陈书记私下探讨过。根据以前发生的各种情况，王简之这个人要重点调查一下。
4: 姓李，谢谢你来这里帮俺服药。
3: 你都被关禁闭了，我也只能来这给你服药了。德强哥，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又没犯错，团长他们为什么要关你禁闭呀？
4: 就跟上回我爸一样，错也关了。我觉得他们吧，就是有点是非不分，冤枉好人。哎，
2: 经理，千万别这样说。团长他做的对，其实吧，俺认真的想了想，确实是俺太鲁莽了，差点酿成了大错。哎，经理，你知道吗？人做事儿有时候不能太冲动了，要顾全大局。<笑>
3: 德强哥。啊。
5: 你现在思想进步的可真快，都知道顾全大局了。哎，俺都是跟着团长学的。
6: 这里的工作交给你了，队伍已经集合好了，我们准马上出发。嗯，
7: 老于，
5: 好，林政委。
7: 老于啊，刚刚特工科的同志接到潜伏在县城同志的情报，敌人派了大批的日伪军，准备在道观镇一带伏击柳营岗。
6: 老于啊。
2: 我们的队伍已经集合，准备赶赴小乳山救援当地的群众，无法前去支援柳营长，
6: 除非只能派人去通知柳营长，叫他避开敌人的埋伏。
2: 好，那就拜访德强，去通知柳营长。
3: 德强，
2: 德强刚刚跟柳营长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派他去是不是不合适啊？
6: 派他去最合适，正是他们和解的好时机。
2: 走了，是吧？是。
8: 德强，快，于团长有任务要交给你。
9: 真的？什么任务？
8: 去就知道了。哎。

0: 李营长，不能再往前走了。
1: 让开，我冷下，跟你恩断义绝，不要拦我的路。
2: 李营长，俺知道你恨啊，但是你听俺说，于团长告诉我，前面有小鬼子的埋伏，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
3: 小包子，
2: 带两个人侦查一下。
3: 是，你们两个过来。

0: 多少人？
1: 大概有200-300人，还有20-30点重机枪，无论是兵力还是火力，都远超过咱们营。
2: 营长，这次要不是德强哥来得及时，咱们真的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3: 刘营长，先避开鬼子的锋锐。对了，有一条路，俺知道怎么走，俺带你们绕过去。
4: 我自己知道路，用不着你操心。向后转，跟我走。
5: 走，
3: 刘营长，刘营长。
2: 德强哥，营长心里还是有点过不去。

0: 你别生他气，
1: 。
2: 报告，
3: 进来。
4: 向满先生，您找我。
3: 万队长，这次伏击刘八叶的行动又是无功而返，庞文达佐十分的生气。这次行动的失败，再次说明潜伏在我军内部的不只是一个莫玉秋，还有他的同党。
5: 向满先生，在下对皇军忠心耿耿，一定尽力协助捉拿那奸。
3: 你好好的调查孔江子和胡桑这两个人，因为他们以前和莫玉秋走得很近，我怀疑这两个人也不干净。
4: 好，我一定好好调查他们。
3: 还有一个人也不要轻易放过，
4: 请您明示。
6: 怎么了？这是眉头又皱一起了。
1: 这次去抓共产党又扑了个空。
6: 哎，我倒是什么呢，扑空就扑空呗，没遇到共军也就没打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1: 你懂什么？这没抓到共军，肯定是有人通风报信，日本人这边一定会调查内奸的。
6: 走漏消息？嗨，跟你有什么关系？难不成还是你跟共产党通风报信？
1: 婵子，这种玩笑可开不得，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就坏了，你知道吗？但是我怀疑是我无意中走漏了消息。
6: 这话怎么说？
1: 看啊，那天季铁工是不是来过？有可能我无意中向他透露了情报，再加上如果他要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可就……
6: 季铁工？不会吧？他不是你表弟吗？
1: 什么表弟呀？那就是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连他爹娘是谁我都不知道。他也就看我现在这个职位，想攀我这个亲戚罢了吧。但是我现在觉得，他想攀我这个亲戚，是想从我这儿打探情报。
6: 哎呀，那可怎么办？你不会是要告诉日本人吧？
1: 我能告诉日本人吗？我能说吗？就别说我会不会受牵连，就我家那位老顽固，我老爷子，你也知道，我家老爷子一向不喜欢我跟日本人打交道。要是再让他知道我把我家亲戚告发给日本人，那他还不活劈了我？
6: 我想也是，万一人家季铁工不是共产党，你让日本人把他抓了，那不是害了人家吗？现在这个世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7: 杨翻译，
1: 王队长，你有什么事儿吗？
7: 是这样，皇军现在命我彻查共党奸细，很不巧，杨翻译你也有通共嫌疑，所以我专门来请你到审讯室喝杯茶。
1: 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通共呢？
7: 你通没通共，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这事儿得有相马先生定夺，请吧。
1: 我不去，我不去这件事。到了那儿，不死也得脱层皮。我要见相马先生，我有重要情报向相马先生汇报。相马先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已经全部向您坦白了。我和那个季铁工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8: 是，
1: 那天我无意中说漏了嘴，我承认错误，但我绝对不是故意的。如果说那个季铁工是奸细，那跟我就更是半点关系都没有了。还请向马先生明察。
3: 杨先生，我相信你不是共党奸细，你在我们日本留学多年，接触的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文化，你也是我们日本人在中国最好的朋友，你怎么可能是共产党的奸细呢？
1: 您怎么说我就放心了。向马先生， 我可以走了吗？
3: 你随时都可以走了，不过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如果北极铁工得到消息逃跑了，你的嫌疑是摆脱不了的，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
1: 我知道，请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说出去，那卑职就告退了。
3: 去吧。
4: 小马先生，您就这么轻易把他放走了？
3: 有句话叫做欲擒故纵，你派人监视他，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他给季铁工通风报信，马上抓捕他。
4: 嗨，小马先生，我现在断定那个季铁工就是共产党的奸细。我现在想起来了，莫雨秋临死之前曾经到过季铁工的杂货铺，莫雨秋被打死的时候正准备跟什么人接头，巧合的是季铁工刚好也在附近，当时我没有想起来，现在回想一下，那个接头的人就是季铁工。小马先生，请您下命令吧，马上抓捕季铁工。
3: 既然可以肯定季铁工是共产党，就不要着急抓他，你派人盯着他，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我要顺藤摸瓜，在他的身上找到他的同伙，我要把隐藏在木海县城的奸细一网打尽，永绝后患。
4: 嗨，
3: 还有，既然可以肯定地铁工就是共产党，你也不要放松对孔江子和胡桑的监视。
4: 嗨，
0: 这个手链好漂亮啊，哥你看，还有这个手镯。
2: 玉珍啊，哥这次能升官发财，你出了不少力，这些东西都是皇军赏赐给我的，都送你了。
0: 谢谢哥。
2: 谢啥谢，一家人。我们这次行动又失败了，皇军派我继续追查奸细。
0: 还有谁啊？
2: 孔江子。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 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

0: 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0: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该吃药了。
14: 你说啥？
15: 听力有问题，
16: 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15: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16: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15: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16: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6: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17: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15: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16: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3: 喂，
18: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3: 你说啥？大点声。
16: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15: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16: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9: 一共17.8，
6: 小点声，我能听见。
18: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15: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16: 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6: 该吃药了。
14: 你说啥？
15: 听力有问题，
16: 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15: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16: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15: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16: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6: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17: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15: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16: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9: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娟子，江局长，就送到这儿吧。娟子，照顾好大娘。哎，
1: 侯副县长，保重。江局长，你放心，俺一定会安全的把侯县长送到县委。
0: 走吧，哥，多保重。
1: 来，走。

0: 青梅姐，喝水。哎，谢谢。慢点。
1: 不会累坏了吧？
2: 累的不累，就是啊，渴。
0: 娟子，我上次来，咱俩没来得及好好说说话，你就走了。这次啊，我不走了，在王官庄住下了。
2: 咱们俩呀，好好说说话。
0: 真的不走了？
2: 不仅不走啊，我还打算住在你家呢，就是不知道你欢不欢迎。
0: 我当然欢迎了，侯副县长刚走，你来的正好，跟我住一个屋，睡一个炕头，咱俩呀可以天天在一起了。走吧，我这就带你去看看。
2: 先不着急，咱们先谈工作要紧。
1: 来，白开水为您晾好了，喝饱了以后谈工作。嗯。
3: 好的。

0: 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1: 爹，这胡说什么呢？让旁人听到羞死我了。谁怀孕了？我这是感冒了，胃不舒服。
0: 但愿如此。你要是敢

0: 场驻扎南山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鬼子一直想从根本上切断我们的武器供给，所以一定不要让鬼子发现我们的兵工厂位置。
1: 嗯，我会做好保密工作。
0: 嗯，还有就是兵工厂的工作人员不方便露面，有生面孔以免引起怀疑，所以这兵工厂外围的防范工作就要靠区上的同志们了。
1: 好，我会安排一些可以信任的同志做好兵工厂外围的防守，不让神人靠近。
0: 重要的工作呢就是这些，其他的工作咱们慢慢再谈。
1: 好，
0: 好了，现在工作也谈完了，我可以去娟子家见见我们的革命老母亲了。新梅姐，俺娘要是见到你肯定会很喜欢你的。走吧，这就去吧。哎，
1: 来，
2: 你跟着干啥去？
1: 我也去看看我们的革命老母亲啊。
2: 我们两个女同志是去看住的地方，你一个男同志跟着干啥呀？青梅姐，俺们走。哎，
3: 也可好吃了，俺一份能吃五张呢，那我有口福了。
4: 娘，
3: 哎，
4: 你快看看谁来了。
3: 大娘，我叫赵新梅，我来看您来了。哦，你就是那个副军会长。
4: 娟子，老夏我夸你呢。
3: 夸我什么呀？这要夸也得夸您啊。谁不知道这王光庄有一位模范的母亲啊？大娘，您真是培养了一对好儿女。这娟子是区上的干部，德强又是位八路军战士。
4: 哟，俺家德强你认识啊？
3: 新梅姐，你认识俺哥呀？那你咋之前没跟俺说过呢？
4: 我和德强啊，不但认识，我们还是好同志呢。我之前在部队的时候，和德强是一个连队的。
3: 啊，
4: 大娘，我在部队的时候，德强就总跟我提起您和娟子，所以，我一看到您就觉得特别的亲。
3: 那感情好，那感情好。
4: 娘，这回啊，新梅姐还要住在咱家呢。
3: 是吗？那太好了。
4: 哎，以后就把这里啊当成自己的家，
3: 我也会把你啊当成自己的亲闺女的。
4: 大娘，
3: 我听说德强受伤了，在家养伤呢。
4: 哎呦，你来的不巧，他今天早上刚刚出去送侯敏啊到县里去了。你要早来一些啊，就可以见到他们俩了。哎，娟子，快带着新梅到屋里看看去。
2: 哎，走吧，跟俺来。
3: 大娘，那我先进去了。
2: 哎。
5: 胡大姐，这也在鹿丸看熟了，小时候跟俺爹打猎，经常走。
6: 是吗？小时候还打猎？
5: 是啊。
6: 那这路你很熟了。
5: 对。胡大姐辛苦了。
6: 同志们也辛苦。
5: 慢了，前面有个二鬼子岗哨。
6: 德强，
1: 啊，
6: 还有没有别的路？
1: 路倒是有一条，不过要往回走了。
7: 师傅，后边有一帮鬼子。
5: 大姐，看来后退是不行了，只有硬闯了。
6: 不行，德强，这样太危险了。
5: 侯大姐，请你相信俺，就是俺的命不要了，一定要保证你的安全。同志们，挺起你们的胸膛，咱们大胆的往前走。
7: 是。

0: 计什么？来走吧。
1: 坏了，大强，那个伪军小队长认识我，他叫刁德顺，原来啊被咱们同志抓过一次，还是我亲自审问的。后来同志不小心让他逃跑了，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他，这下可麻烦了。
2: 强哥，那咋办？那就只能硬闯了。
3: 等等，俺倒有个办法，可以试一下。不过胡大姐，要委屈你一下了。
0: 走走走走走！站住！干什么的？
4: 你们这里谁是领头的？

0: 是我，怎么了？
1: 你就是刁德顺吧？
0: 哼，认识我？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呀，
0: 哎，那不是那个狗？哎，
1: 兄弟，借一步说话。兄弟，你认识他？
0: 我当然认识，他是侯敏，共党的地下县长。哎，
1: 兄弟，千万不要大声嚷嚷他的名字啊，免得其他共党分子听见了。
0: 你谁啊？啊，
1: 我们是保安大队便衣队的，奉庞文大总的命令抓捕共党分子。
0: 哦，原来是便衣队的弟兄。
1: 师弟，
0: 你们是怎么抓到这婆娘的？
1: 哎呀，兄弟啊，你也知道啊，最近共产党在王官庄一带闹得很厉害呀。啊，昨天晚上我没去啊。
0: 兄弟，你可是立了大功啊，这婆娘可是共党的重要分子。
1: 所以说，兄弟，你千万不要大声嚷嚷她的名字，免得让别的共党分子听见了，来把她给截获了，那我们就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呀。这是我们便衣队为什么行动的时候穿老百姓衣服的原因，明白了吧？
0: 对对对，小心为好，小心为好。
1: 啊，兄弟，那我们可以走了啊。
0: 哎，等一下，兄弟，既然你们是便衣队的，兄弟，
1: 什么？你敢查老子的证件？
0: 不敢不敢，
1: 我们便衣队直接归皇军指挥，如果让皇军知道了，有你好果的事儿。发现了吗？护送我们的皇军已经到了，我和皇军说，抽你几个大嘴巴子，可不要怪老子。
0: 哎，兄弟，您快走，您快走，我放您过去。
2: 放心放心，
1: 走，快。
0: 太爷，
3: 有什么情况？
0: 您护送的人我已经放过去了。

0: 你真的是太聪明了，你。
1: 吴大姐，刚才真是委屈你了。哎呀，哥，这里还不安全，咱们快走。
2: 好，
1: 走走走。
0: 大强，你看，前边啊就是丁庄村了，咱们的县委就在那儿，咱们到这儿算是安全了。
1: 吴大姐，终于把你安全的送到地方了。哎，俺也放心了。
0: 你们也辛苦了。
1: 不辛苦。
0: 胡副县长来了，
3: 小江、小胡，
0: 胡副县长，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县委的同志们都在等着您主持工作呢。
3: 好，
0: 吴
1: 大姐，既然您现在安全了，那俺们就回去找部队了。
0: 别的，德强，进村休息休息再走吧。大家一路也辛苦了。
3: 吴大姐，俺不累，俺不歇了，那俺们就走吧，你多保重。
0: 德
3: 强，大姐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小江，你们稍等一下。
1: 嗯。
0: 德强，姐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
1: 吴大姐，你说吧，俺听着。
0: 德强，我知道老陈的牺牲你一直愧疚于心，你认为是你的错，是你没有保护好老陈，所以这一路上对我十分照顾，因为你觉得愧对于大姐，是吗？吴大姐，你别说了，让人对不起你。
3: 德强，抬起头来，看着我。德强，大姐现在郑重地告诉你，老陈的牺牲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很尽力了。你不要觉得是你没有保护好他，所以不要有愧疚之心。这笔账要算的话，也应该算在小鬼子身上，应该让他们血债血偿。德强。 没有错，所以大姐不希望你对我有一点的愧疚之心。大姐现在要求你狠狠地打滚，好好的生活，记住了吗，我的好弟弟？

0: 快走了，走吧，你多保重。保重。冯大姐，冯大姐，再见。同志们，保重。
1: 同志们，咱们原地休息，就在这块喝点水，歇一会儿吧。啊，喝水，喝水，
2: 来，喝点水啊，再把这个弄一下吧。
1: 哎，
2: 把
1: 咱们的这个都系紧紧紧啊。好，来，
3: 真的，同志，该
1: 喝水。
2: 不用了，
1: 喝点吧。
2: 真不用了，谢谢。
3: 给我喝口。

0: 娟子同志，我得跟你聊聊。你跟我？对。有啥好聊的？过来。娟子同志，最近在工作上，我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没有，你的工作很出色。
1: 但在生活方面，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没有，你在生活中也很照顾。那你为什么对我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我都做什么了？你哪儿也没做错，我对你也没有哪儿不好。你对我就是不够好。
0: 江永泉同志，
1: 咱们俩是同志关系，就应该这样。
0: 虽然是同志关系，那也不能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
2: 江同志，你还有事儿吗？没事儿，我要走了。新梅姐，娟子，永泉，还顺利吗？
0: 啊，顺利，啊，顺利。那个，虽然路上有些波折，但是啊，最后还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这些物资全都是被我们兵工厂采购的，这些同志啊，都是可信的。我怕走漏风声，就叫了一些可靠的同志一起去采购的。
1: 那就好，周厂长啊，已经等急了，咱们赶快走吧。
3: 好，
1: 哎，那咱们现在就往兵工厂去吧。好，赶紧走吧。哎，跟紧
0: 了，大家伙走。
1: 走了。来，小心，大家伙坐好。快快！新梅姐，刚才在兵工厂看到那么多子弹和武器，我真是太激动了。咱们兵工厂的同志造出了这么多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那是啊，所以啊，这鬼子一直想破坏咱们的兵工厂，咱们啊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兵工厂。嗯，哎，新梅姐，刚才那个赵主任就是你哥哥吧？哎呀，他人长得真好看，对人也好，那是，你也不看看这是谁哥？<笑>哎，对了，俺哥还没对象呢，要不给你介绍介绍？
3: 你没个正经。
1: 他是你哥，那就是我哥，我把他当大哥哥一样看，没这意思。好了，闹了。娟子啊，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你的意见，啥事儿？说吧，你可一定要说心里话。哎，新梅姐，你干啥吞吞吐吐的？有啥事儿你就说吧，我肯定说心里话。你说，永泉这个人怎么样啊？嗨，你就说这个呀。嗯， 他当然好了，那你听我说啊，你对他有没有什么意见？当然，哪一方面都可以。新梅姐，咱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咱们也都相互了解了，我是打心坎里敬佩你，你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江区长呢？ 就更不用说了，我入党是他介绍的，也是他带领我走向了革命的这条道路。他是一个好党员，一个好干部。你要问我，我一点意见都没有，我很同意。
3: 你同意？
1: 那太好了。是的，我同意。你们俩真是一对好同志。其实。

0: 我早就知道你们俩的事儿了。我从心里高兴，你们能够早一天。
1: 我都快被你笑死了。
2: 我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说话，你怎么还笑开了呢？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我没有骗你，我是真心觉得你们两个人合适的。
0: 我的傻妹妹，你完全想反了，你误会了我和永泉的关系。我和永泉啊，不仅是同志，我们还是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告诉你个秘密吧，其实我有未婚夫了，我的未婚夫和永泉也是同学。你呀，你这点小心思我早都看透了，你呀误会我和永泉了。你有未婚夫了？那你未婚夫是谁啊？
1: 不告诉你。
3: 你小心子，
4: 掌柜的，
3: 我走了，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去烟台进货了。
4: 好的，老板。
3: 我不在家这两天，如果有紧急的情况可以和老张直接联系。
4: 知道了。老秦，路上小心，都注意安全。
5: 盯住他，我去打听一下他干什么去了。
4: 好的。哎，客官。哎，
5: 前几天我让你们纪老板帮我弄一对龙凤大羽绒，弄来了没有啊？哎呦，
4: 真不巧，老板这两天有事出去了，你们的事我也不太清楚。要不这样，等过两天您再过来，等老板回来您亲自问他好不好？
5: 他去哪儿了？
4: 他去烟台进货去了。
5: 那行吧，我过两天再来。
4: 好嘞好嘞啊，好嘞，这样，客官您慢走啊。
6: 大总请。
7: 相马先生，据我们了解，那个季铁工说是去烟台进货，实际上出城以后直奔了圣水乡方向，我分析他八成是想逃跑。要不要通知沿路的黄杰军兄弟把他拿下？
8: 不用，他是去王公庄联络过站长。关队长，告诉你的手下不用跟了，放季铁工过去，我认为他还会回来的。
7: 向满先生，您怎么认为他一定会回来？
8: 他这次去王公庄，我认为一定和兵工厂有关。我虽然不能确定兵工厂就在王公庄，可是根据我收到的情报，共产党应该会把兵工厂选址在王官庄，因为那里山深林密，很适合隐藏像兵工厂这样的地下工厂。
7: 没错，王官庄周围的环境的确可以藏下兵工厂。
8: 还有那个季铁工，这么久他都没有暴露，这次他又要冒险去王官庄，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冒这个险的。由此可以断定兵工厂就在王官庄。
9: 那我即刻下令发兵进攻王官庄。
8: 大佐阁下，在没有确定兵工厂在王官庄的什么位置，我们就贸然出兵，这样我们达不到什么好处。我想马上给我的内线东海发报，让他收集情报，让他告诉我兵工厂是不是在王官庄，具体在什么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击即中，打击共产党的要害。
9: 我们消灭了包大人的兵工厂，从根源上切断共军的武器供应，这样我们消灭共军就指日可待了。

0: 你找谁呀？
1: 您是冯大娘吧？
0: 啊，
1: 有个叫赵星梅的，是住在这儿吗？
0: 哦，她是住在这儿。嗯，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2: 公，
1: 星梅，
2: 你怎么来了？
0: 啥时候来的？
1: 刚来不久。我先去找老姜，老姜说你住在这儿，他本来想带我过来，可他还有工作，我就自己找过来了。
2: 大娘，
0: 这就是铁公，我跟您说过的。
2: 哎，
0: 啊，铁公，这就是冯大娘。
1: 大娘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呀，快别院子里站着了，屋里坐屋里坐。
1: 不了，大娘，我跟他聊聊就回去了，等空了我再来吧。
0: 大娘，那我们出去一会儿，很快就回来。哎，
3: 大姐，你去哪儿？要去
0: 慢慢儿，大姐今天不能带你出去了，等回来给你烧枝花好吗？
3: 好，早点回来，晚了俺就睡下了。
0: 大娘，那我们出去了。
1: 走了，大娘，走吧，
0: 晚上一块儿回来吃饭啊。哎，
1: 工厂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啊，可比以前好多了。这和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啊是分不开的。你也知道，咱们没有专门的工具，就是用老香碾米的工具来碾火药。有的时候天气太干燥了，同志们跑进去碾火药，一下就着了，衣服和眉毛都烧着了。可是同志们还会忍着伤痛冲进去，就为了保住那几坛火药。
1: 那后来怎么样？
0: 后来，等我们冲进去的时候，同志们就牺牲了。
1: 像这样的好同志，我们有很多很多。他为了革命事业，做出了牺牲。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样的好同志。嗯，
0: 虽然说咱们的工厂现在进步很多，可是离战争的需要还差很远。有时候我们把敌人扔得破的手榴弹捡回来，换上火药重新做，把打过的子弹壳捡回来，换上新的火帽重新用。有时候战士们为夺敌人的几顶机枪，要费好大的劲，甚至好几条生命呢。
1: 鬼子的根据地的封锁太严了，很多物资供应不上，咱们工厂的条件也不能自己造。
0: 对呀，不过呢，我们也发明了一些新的武器，就比如说石雷吧，就是用土做的，就是找一些容易炸碎的石块，中间掏个洞，放上火药，一点火，那劲可大了呢。
1: 你呀，又瘦了好多，照顾好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0: 我知道，铁公，你这次是为什么而来呀？你的身份这么特殊，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呢？
1: 就是因为兵工厂的事儿，敌人封锁根据地之后，很多物资供应不上，上级考虑到我的身份可以搞到物资，而且不会引起鬼子的怀疑，所以就由我来负责搞物资，由我从山东方面搞到物资，直接供应到兵工厂。你是兵工厂的对外联络人，就由我俩对接工作，负责这个事儿。星梅，以后咱俩就能经常见面了。
0: 那太好了，铁公。铁公，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你能同意吗？
1: 什么事儿？你说。
0: 铁公，你看咱们俩都不小了，有时候一分别就是几年，我嫌我们现在就，你说好吗？大娘会帮我们办的，上级也会批准的。只要你说好，我就答应，行吗？

0: 在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敌人随时会发起进攻，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战斗。结了婚，我们彼此之间就又多了一份牵绊。
1: 铁公我，
0: 小梅，咱们是应该结婚，可是不能那样做。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就是因为这样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把你当做一个普通女性来看待。我们是在斗争最前线的战士。

0: 明白。铁公，你说的话我都明白了。
1: 他跟人魂没有感情吗？青梅，咱们现在克服困难，熬过艰苦的时期，才能取得最好的胜利。到时候我们该有多幸福啊。嗯，
0: 铁公你放心，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铁公你知道吗，我好爱你，我这辈子都会爱你，等着你，等抗战胜利之后咱们就结婚好吗？
1: 青梅，

0: 陈哥，快！警察一下，快！陈哥，不是，同志，同志，不来了，咱们已经遭了鬼子，一个再见的，快救他！
1: 同志，同志，同志们！

心想事情，可他以后再也不能陪你。

0: 我们还有任务不能久留，把他埋了吧。
1: 同志们，小李子，你们好好的安息吧。德强哥一定好好的打鬼子，等打跑了小鬼子，德强哥再来看你。

0: 营长，你们是怎么遭遇到鬼子的？咱们的大部队正在转移，我们明明任务是负责断后，吸引敌人的兵力。为大部队转移，正确时间本来还算什么，可没想到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多，我们被敌人包围，被形容绝境。德强，要不是你来得及时，咱们的同志恐怕全都要牺牲在这里了。
1: 那团长呢？
2: 团长正在和大部队在一起，在周庄一带活动，咱们的任务完成了，这就去和他们会合。快走吧，向马先生，那个季铁工真的又回来了。<笑>既然他已经回来了，关队长，你派人盯着他，看看他都和什么人接触。一旦发现共产党的兵工厂，
3: 我就将他们一网打尽。
4: 请您放心，属下已经派人盯着他了。向马先生，那个兵工厂真的就在王官庄吗？肯定在那里。
2: 我已经令潜伏在王官庄的内线，全力侦查兵工厂的所在，一旦查实，立即消灭。
3: 向马先生，王官庄的那个内线到底是谁呀？我认不认识？
2: 王队长。
5: 该你知道的，我自然会告诉你；不该你知道的，不要多问。
6: 在下明白。
7: 妈，哎，我爸去哪儿了？哎，
8: 星丽，你爸没在学校吗？
7: 他没在学校啊，也没在书房，这是跑哪儿去了？
8: 哎，妈，没事儿，你先忙，我再找找去。
7: 哦。
9: 慢点啊！哎，爸，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到处找你呢！哎呀，你看看你妈，啊，把这些东西给我扔到杂物间，她都不知道这书虽然旧，但里边的知识可是有用的。找我啥事儿？
10: 也没啥正经事儿，就是咱们学校的粉笔快用完了，想去采购一些，可是经费又不够了。您不是校长吗？您想想办法呗。哼，小事一桩，我上个月的薪水不是还没领吗？先垫上呗。<笑>
7: 爸，你真好。
10: 我告诉你，我们当老师的一定要处处为学生着想，快走吧。
7: 走。
10: 哎，吕老师，哎，这里有几本旧书，你把有用的东西编到教材里边去。好的，王校长。啊，各位老师，是这样，咱们解放区这边呢，条件比较差，没有教材，教学的内容要靠你们自己去备课。孔孟两位老夫子的东西。 虽然旧了一些，但是有用的，取其精华嘛。小陈老师啊，别发愁，这样，这是我的私房钱，你拿去呢，买点教学用品。
11: 王校长，你又自掏腰包了。这样吧，我也把我上个月的薪水捐献出来。
12: 你的那点钱呢？还是留着养家糊口吧。是不是鬼子又打来了？
13: 星梅，好像是兵工厂那边出事了。
14: 王老师，咱们快去看看。
12: 走。
14: 怎么回事？
15: 妈。 是谁牺牲了？
12: 是赵主任，是赵主任。<笑>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

0: 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 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百岁奶奶身体棒。
10: 哇，我们都直背直背，这是走得刷刷风。
9: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10: 你看这个你哪还起的哦，你哪边可能在再一杯茶呀，你就好起。
9: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11: 不然我不会不敢老我的老人家
9: 不怕热气不上火，
12: 他很受的热
11: 但怕的但上的火这个几天上的药。
9: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2: 万峰金箍铁，空了来一铁。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清廉是为政之基，民心所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从制度约束到文化自觉，清廉建设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让清廉从外在约束变为内在自觉？本期凡事说理推出特别专题《新时代清廉说》，邀请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教授尹红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田双双、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吴达慧、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王振轩、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刘飞军一同探讨。
1: 读懂清廉理论，共建清廉社会。大家好，欢迎走进凡事说理特别专题《新时代清廉说》。走亲访友啊，附赠礼品，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习俗。但是这一优良传统异化为办事啊全靠走关系的潜规则，它就会严重的损害了党的执政根基。当前我们所强调的清廉，已不仅仅只限于官员不贪污的简单范畴，而是涵盖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系统工程。它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干部清正呢，是基础，核心是培养干部的好品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党员干部清清白白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2025年。

0: 年广西表彰了50名广西青年先进个人，梧州市自然资源局执法督察科科长梁莹，他18年来坚守三不的铁律，也就是说，不接受与工作有关的吃请，不接受礼金有价证券，不进行全权交易。崇左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农颖前，梧州市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周霞等，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清正本色。政府清廉是核心要义，重点在于推进机构运行的透明化。政府作为权力运行的核心，其连接性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达成。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必须要将廉洁要求融入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健全权责清单制度，借助于信息化手段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2026年1月，自治区政府公布了44个部门的权责清单，共设置了35,945项权责事项。在政府的门户网站和机构编制网固定板块向社会公布，主动地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真正做到用权力来保障权力。政治清明是大环境，核心呢是净化政治环境。政治生态呢是党风、政风、社风的综合反应，可以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晴雨表。重大的决策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坚持做到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依据，坚决整治小圈子、利益输送、违规吃喝等歪风邪气。在广西，我们自治区党委把修复政治生态作为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改出风清气正的好生态，选人用人杜绝圈子文化，党内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作风建设呢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忠诚干净的干部有舞台，让搞外面邪道的人呢没有了市场。社会清朗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核心就在于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清廉不仅是公职人员的基本职业操守，它更是我们全体公民应当恪守的公共道德。那么在玉林市玉东小学构建了4清实践路径，家长对于教师的廉洁满意度达到了98.6%。在贵港市135个社区建立了三务公开清单，开展清廉进社区的活动达到了1190多场。那么在青州呢，创新动的化解矛盾纠纷达280多起，解决群众的诉求达到了1200多件。青年正在融入社区、学校、家庭，每个人都是青年社会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也是践行者。2025年广西开展的推动青年广西建设、提质增效、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行动，从干部个体的品格塑造抓起，以政府运行的透明规范为支撑，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引领，培育出从廉上洁的社会风尚，这才能够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在健康清明的轨道上稳步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动力。
1: 我们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权就像船，老百姓就是水，水能拖着船走，也能把船掀翻。一个地方，一个组织，要是贪腐成风，公权私用，民心就散了，根基就摇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重廉拒腐的良好风尚，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对推动全面从严发展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清廉是守住民心的底线，干部清不清正，群众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有的基层干部在征地拆迁、惠民补贴上动歪心思，吃拿卡要，优亲厚友，回迁房分配不公，引发信访，干部以权谋私，侵占集体利益，最后被严肃查处。这些反面教训让人警醒，正面榜样更给人

以力量。广西百色的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始终保持清贫朴素的作风，把有限的资源全用在了扶贫事业上。村民们都说，文秀书记心里只有我们，没有他自己。正是这种干干净净的品格，让他赢得了群众的真心爱戴。

0: 人民就把谁永远铭记。清廉办事，一碗水端平，群众自然信任拥护。清廉是净化生态的基石，政治生态好，干事创业就顺，政治生态乱，歪风邪气就会蔓延。这几年广西在清廉建设上下了大力气，2025年自治区纪委监委出台风府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全区各地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建成广西廉政教育馆，同时深入推从查办案件到整改治理形成完整闭环。清廉单元建设也在全域推进，清廉机关、清廉国企、清廉学校、清廉医院、清廉社区、清廉乡村，各个领域都在探索制度创新，让清廉从软要求变成硬约束。这些数字和举措背后是广西动真格的决心。清廉是长治久安的保障，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证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享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三月，一场以磨砺为主题的年榜主题情景报告会在自治区党委礼堂举行。这场报告会就是要选述宣传那些立足岗位、勤廉为民的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带动更多人。榜样引领风尚，警示同样发人深省。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广西代表团开放日上，陈刚书记主动亮家丑，他直言有的干部表面上积极修复自然生态，暗地里却搞官商勾结，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看起来是自然生态出了问题，实质是政治生态出了问题。陈刚书记说，干部只有真正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才能够直面问题，有效解决问题。这番话让人们一鼓气推进政治生态建设的决心。说到底，清廉关乎民心向背，关乎政治生态，更关乎咱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新时代新征程，既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也让重廉拒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人守廉，处处上廉，才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生活中啊，人要经常洗澡，去污除垢，保持全力运动，也难免沾染灰尘，滋生病菌。有私心杂念的污垢，有人情往来的油渍，还有侥幸心理的霉斑。清廉建设就是要给权力洗澡。为什么要给权力洗澡？权力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决定了它难免沾染利益诱惑、人情围猎、思想懈怠等污染源。古人云，能力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廉洁从政比能力出众更为不易。很多落马干部的堕落史，往往都死于小节失守。起初觉得收一条烟、吃一顿饭无伤大雅，侥幸渐成习惯，这是算了账。最终欲壑难填，无法自拔，便是洗不干净或不想再洗。权力正是在一次次放弃洗澡中锈蚀变质。可见啊，给权力洗澡不是什么小题大做，而是正本清源。给权力洗澡，洗什么呢？洗去思想之尘、行为之垢。最重要的是要洗去用权中不该有的私心杂念，认清公私边界。公权绝对不能私用，为什么呢？只要想明白权力从何而来。战争时期，有西方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

0: 给的权利？他回答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权为民所赋，必当为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权力的真正价值。2025年11月，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青年广西建设提质增效工作现场推进会上强调，要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中树牢正确的政绩观，引导领导干部摸着良心干事，确保各项决策经得起验心干事。这句话很朴素，但分量很重，值得我们反复体悟笃行。给权力洗澡怎么洗？不是关起门来自搓自洗，要主动将权力置于阳光下晾晒。新民总书记指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2024年，自治区党委印发了青年广西建设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明确实施清明政治铸造等五大行动，同步推园建设，将青年从软要求转到硬约束。以五大行动中的青年政府打造行动为例，全区推行政务公开权力清单制度，让权力运行全程透明。给权力洗澡，还要警惕温水煮青蛙的微腐败。近年来查处的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微腐败问题，涉案金额看似不大，却直接啃食了群众的获得感，严重加的坚决整治。据统计，2025年，全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7000多个。处分了7460人，全区集中整治立案21201人，留置了1692人，完损86.3亿元，返还群众财物35.1亿元。这些数据表明，老虎、苍蝇要一起打，只要权力沾了灰、染了污，清。总之，唯有坚持给权力洗澡，不断涤除用权私心，方能端正政绩观，涵养良好政治生态，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够走得更稳、更实、更远。
1: 今天看似平深刻，那是清廉是最美的家风。有人会问，家风不就是家庭里的那点事儿吗？跟清廉能扯上什么关系？古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风从来都不是家庭内部的私事，它连着党风、政风，影响社会风气，也是清廉建设绕不开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说得特别实在，也点出了家风和清廉的深刻关联。今年1月，在自治区纪委12届6次全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和纠正不正家风、不严家教等问题，坚决向陈科积弊开刀，改出风清气正的好生态。这番话表明，家风建设已经被摆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位置，政治先一环。会议的精神迅速转化为行动。就在3月底，一场名为树清廉家风、助廉洁家庭的领导干部家庭助廉活动在广西廉政教育馆举行，全区14个社区市党政正职、部分区职单位一把手以及新提任厅级干部家属参加了这场集体谈话。会上明确指出，领导 社风的重要体现。纯正家风是筑牢思想防线、守护家庭幸福的坚实基石。会议还要求领导干部家属自觉当好贤内助、廉内助、严内助。这场活动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清廉家庭建设正从文件走向实践，从个人走向全家参与。咱们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立下了恋亲原则，来同志制定了十条家规，习仲勋同志更是告诫子女，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下了个好名声。家风是人生的第一堂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关键在于言传身教。作为家长，你廉洁自律，孩子就会从小养成正直做人、清白做事的习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我们常说家有良田千顷，不如家风一片。清廉家风不是给家人留多少财富，而是给家人留一份底气、一份骨气、一份平安。它能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住本心，在利益诱惑面前站稳脚跟。它能让一个充进而汇聚成全社会风清气正的大环境。最后我想说的是，家风正则作风纯，家风清则党风正。清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个家庭共同的守护。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清廉家风的践行者与传承者，用清廉涵养家风，用家风润泽万家，让好家风成为留给孩子最珍贵、最长久的传家宝。
2: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看似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干劲更是干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这句话讲的是清廉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敢做，而是让你坦坦荡荡的去做。调研时遇到一位乡镇干部，他所在的村要修一条产业路，有人劝他少碰项目，安全第一，但他却说路不通，老百姓的果子就烂在地里。于是他全程公开招标，透明施工，现在路修好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这就是新时代的清廉，它不是不作为的挡箭牌，而是善作为的护身符。其次，清廉是守正，更是创新。但话说回来，干事归干事，有时候我们也会想，清廉是不是就意味着少干事、少犯错？后来慢慢想明白了，不是这样。清廉不只是不拿不该拿的东西，更是不做不该做的事，是守住底线。但守住底线的同时，还要敢于创新，善于作为。2025年11月，廉洁主题微短剧《暮垂声声后官亭》在电视、网络等多平台热播。这部微短剧以崇左历史廉洁文化故事后官亭为背景，演绎了一段跨越数百年的清廉传承故事。清廉也可以讲得这么生动，这么有意思，打破传统说教的模式，让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自然就愿意参与其中。再次，清廉是他律，更是自律与共建。2025年11月， 青年广西建设提质增效工作现场推进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强调，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把青年广西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性工程来抓。这个会议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青年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能为青年建设做点什么呢？

刚好每一堂课把青年的种子种进学生心里，守好每一份初心，在诱惑面前站得稳，行得正。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教师，我坚信，当每一个岗位都充满干事创业的激情，当每一份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当青年之风吹遍八桂大地，我们必将共筑起一个更加风清气正、充满活力的社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他们将这种虔诚和敬畏融入到四季流转的岁月中。
6: 中国的农耕文明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它是古代的中国人，他是在观察这个自然，认识这个自然，再总结出了相当于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认识。
0: 岁时请神，深入挖掘中国皮影的神仙形象。这些想象出来的神仙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丰厚土壤，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愿。
7: 中国人的神话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于大家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是要供奉他、尊敬他，认为他能够继续保佑着我们。
8: 我们每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我们都应该知其源也知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先祖是怎么来认识这个社会的，他们是怎么通过想象来探索这个世界，怎么来构建自己的对这个世界一个总体的认知。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好书岁时请神，中国诸神图志，探究古人的自然信仰，追溯中式审美与想象力的历史源流。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曾经鲸族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杠，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智富千行百。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记者观察，东盟出产，广西解散，中国畅销水果贸易新链路，激活中国东盟水果产业合作一池春水。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跟随记者去看看运河上的桥梁情书。端午期间，大家在丰富的文旅场景中欢度祥和假期。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近日，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系列活动成功举办，不仅将更多水果自由带到国内消费者身边，也显示出广西正跳出传统过境中转的角色，通过积极构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水果贸易新链路，深度参与中国东盟水果产业链整合，激活水果产业一池春水。
0: 6月18号，八柜总计约135吨，货值约219万元的泰国金枕榴莲与越南鲜椰子搭乘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在海关两段准入附条件提离模式的支持下快速通关，奔向国内消费者的餐桌。
2: 我们是泰国规模较大的椰子生产工厂，我们十分看好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选择将产品运至广西进行深加工。相比泰国本地加工，在广西加工处理的椰肉品相更好，最大程度保证产品口感与品质。
0: 广西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省区，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过去，东盟水果进入中国面临通关环节多、冷链断裂等痛点。如今，南宁国际铁路港枢纽成型，青州、崇左等边境口岸跨境落地加工能力持续提升，广西正将通道优势升级为通道经济。
3: 现在工厂是在友谊关边上，只要通完关，20分钟就能到我们工厂。越南的车辆，包括海外的车辆进来，可以直接拉到我们工厂，减少了时效跟运输的成本。我们预计每天能加工3到5万个椰子，整个营收大概在每个月1000万以上。
0: 东盟水果何以汇聚广西？ RCEP 关税减让、原产地累积规则以及通关便利化等政策

0: 红利，叠加独特的区位优势，广西正在鲜果通道上跑出新的加速度。主动脉已通，物流毛细血管如何畅快起来？6月17号的产销对接与投资促进大会，以果联全球、贵通东盟、产销共赢为主题，清晰传递出广西打造水果贸易新链路的信心。
1: 近年来，我们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推动水果运贸加融合发展，打造一枢纽两市场全链条产业布局，供铁水供四港联动，打造水果流通核心枢纽，形成面向东盟24小时航空物流圈。
2: 可以把我们不同的品类的这些水果、这些蔬菜，还有其他的农产品进行优势的整合，使得我们的这种运输的效率进一步的提高。广西在做这些农产品的贸易，包括通关的时候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一种各自优势的互补，我觉得有很强的成长性。
0: 随着中国邮政、国铁集团、京东物流等行业龙头的参与，广西正在构建一张供铁联动、数字搭台的立体物流网，带动本地的水果产业变革。在百色，田东芒果、田阳百香果正通过精深加工技术走向高端市场；在钦州，黄金百香果正构建品牌矩阵；在崇左，边境口岸的跨境水果初加工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
3: 出口的水果明显增幅加大，明显感觉到国外的客户更喜欢广西的水果，来找我们合作的一些广西本土水果出海的商家也增多了。
4: 京东推动人工智能加在水果溯源、智能分拣、动态路由等环节的应用，提升全链路的效率与透明度，进一步夯实广西集散枢纽功能，助力构建起从产地直达消费者的全链路的服务生态。
0: 引进来走出去的同时，广西还愿意与东盟各国共成长。此次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不仅邀请东盟各国驻华使节和客商推介本国特色水果，也让本地企业向东盟客商展示贵味好果魅力。一场果香四溢的舌尖盛宴的背后，更是一场共赢未来的合作盛会。广西正以加速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水果贸易新链路，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5: 持续积极引导会员企业对接广西资源，布局产业项目，推动产销对接与合作落地，助力广西发挥区位优势，做强水果贸易枢纽功能。
6: 未来，中国与越南、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水果贸易往来会越来越紧密。
7: 我们非常期待广西的这个双眼能够拥抱东盟的水果，能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0: 百桥工程是运河建设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飞架运河两岸的桥梁犹如一道道复杂考题，考验着建设者的智慧。如今跨运河桥梁工程全面完成，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走上跨江大桥，探寻工程背后的巧思和匠心。
8: 你知道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一共有多少座桥吗？
9: 平陆运河沿线共布局了104座桥梁，这其中有27座是跨运河桥梁，它们不光是各有特色，同时还承担着通途与通航的重要使命。
8: 当下27座跨运河主桥已全部建成，集齐了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主流桥型，平陆运河已然是妥妥的运河桥梁博物馆。
9: 这里是平陆运河入海门户沙井清江大桥，大家看到后面了吗？这个桥塔上的横梁啊，层层波浪是象征着船舶在这里扬帆出海。
8: 克服了生态保护、水文影响、工期管控等多重建设挑战，沙井清江大桥以门作意象，打开了平陆运河的未来之门。由南向北行，我们邂逅了 G75 兰海高速清江大桥，它的垂影是平陆运河河海分界线。
9: 高颜值啊，只是它众多优点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8: 让人惊叹的是，每半幅桥梁仅用时1年建成，采用半幅施工、半幅保通的施工方案，相当于同期建了2座桥。
10: 我们采用了自主创新的一个

0: 经半幅高速路上搭设了安全防护棚，也是避免了有小物件落到重型的道路上。
1: 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精准落地，为建好世纪运河工程，运河建设者们施展着18般武艺。但无论如何，花式造桥，哪怕只是修建临时的宝通桥，建设团队始终把出行安全、民生便利放在首位。
0: 设计施工优先考虑的都是民生的问题。
2: 其实我感觉对于工程人来说，每一个大桥都是写给运河的情书。
0: 每个桥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故事，从设计开始到施工到后期的运营。比如说眼前的这个紫柴桥，桥名就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抗法英雄冯紫柴。
1: 新紫柴大桥原样复刻老桥造型，保留标志性的橙色涂装，步道采用镇南关关隘设计，桥柱保留冯紫柴浮雕，用心守住城市情怀。
3: 四根英雄柱上的浮雕，此刻不仅仅是装饰，更是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城市名片。
1: 但相较老桥，大桥的主跨加长近112米，单向机动车道宽度由8.5米拓宽为11.5米，桥更高、更宽，也更美了。27座大桥，既是中国造桥硬实力的集中彰显，也是运河建设者不负山河的匠心答卷。
0: 每次带桥路过，自己参与建筑过的桥梁，自豪地跟小孩说一下：“你看，爸爸参与过建设这个桥梁，你们以后也要继续努力。”
1: 运河的建设改写着一座城市的格局和版图，桥梁则是建设者写给沿线人民的一封封情书，无声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和未来的美好和惬意。
4: 到时候那个船开过去的话，很多人围在旁边看，然后大家就感觉很壮观的一个场面。到时候我再来这里拍个照片，
5: 大家都很期待。
2: 所以以后你会怎么介绍你的家乡？
5: 我的家乡就是在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青州。
6: 这个端午假期，广西文旅 IP 走出去吸引了众多目光，广西的风光文化也将众多游客请进来，大家在丰富的文旅场景中度过欢乐假期。
7: 端午临盛夏，文脉贯南北，桂林阳朔的非遗文旅 IP 玉龙河青龙巡游惊艳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超级端午节。夜幕下，碧水倒映两岸灯火，由36艘传统竹筏串联而成，总长240米的巨型金龙逐浪巡游，流光灵动的龙身，整齐排布的竹筏，与运河古桥等文脉遗迹、现代化滨河夜景交相辉映，让南国水上非遗与北方漕运水岸风光完美相融。
8: 我感觉很感动，没想到端午节在北京东周会有这样的很漂亮的一个表演。我太感谢，
9: 我觉得这特别震撼，第一次来通州，然后大运河边表演，我觉得特别好，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
7: 现场还搭建水上展演、沿岸市集、全域演绎沉浸式场景、南北特色国风节目轮番上演，同步布设主题花车及南北物产民俗荟萃一堂，搭建起金贵文化交流窗口。
10: 正好大运河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你们这个非遗的节目也是很配的。
7: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恰逢24节气中的夏至，在南宁孔庙，人们迎龙、点睛、献篆、诵读，复刻传统端午祭贤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广西民族博物馆以情为媒，以茶会友，将民俗体验与研学互动结合，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读中华传统文化。在桂林，众多游客在龙胜与当地村民一起迎接梯田上的舒秧节，到临川的东里古村欣赏草龙巡游，感受独具特色的端午氛围。
11: 我知道了铜鼓香囊怎么做，在端午节里我过得很快乐，很有意义。
12: 把桂林这边的文化给宣传出去了嘛，的一个地方能看到这么多的演出，然后又能看到这么好看的景色，就感觉挺值的。
13: 参加龙脊祭奠那个茶园节和开幕仪式，太真实了，真的很好，真的很巴适，先进式的一看，这个舞台和整个山的造型太巴适了。
6: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2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3批38

0: 押解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2件，阶段性办结1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性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17号，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局获悉，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已开启，面向中国及东盟各国全面开放参赛报名。大赛由自治区林业局和贵港市政府主办，以致富林业、树创未来、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设2个赛道。其中，通用赛道分中国赛区与东盟越南赛区，下设林业一产、林业二产、生态保护与林业服务、东盟4大细分赛道，将于9月举办现场决赛，10月发布优秀案例集。专项赛道采用接榜挂帅模式，由企业发布技术需求并设立接榜资金，按照发榜、对接、评审、签约流程推进，以征集需求并公开发榜，将于8月评审确定接榜团队，9月签约落地。
2: 参赛对象包括企业、创业团队、个体开发者、科研院所、高校师生，鼓励跨国、跨领域、跨机构联合组队，各通用赛道分设1、2、3等奖、优胜奖及优秀案例奖，以充分激励创新。
3: 我们奠定企业出题、能者破题、成果落地的良性循环，编制发布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优秀案例集，推动优秀成果在贵港、广西和东盟国家的落地转化与产业应用。
4: 6月18号，由广西师范大学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广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赓续长征薪火，奔赴强国征程——长征胜利90周年”独秀思政课在平祥友谊观举行，融合毕业启航、党性教育、边关研学，让大家在行走的思政课中触摸历史脉搏，感知戍边责任。当天，国门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揭牌，以全媒体技术激活广西红色资源，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
5: 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总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趁年轻，敢闯敢拼，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6: 我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有了更踏实、更真切的感受。本科毕业后，我也将奔赴桂林市资源县开展支教工作，在支教一线守护孩子们的未来，站好讲台，上好每一堂课。
0: 6月20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在来宾市拉开大幕。
7: 揭幕战上，来宾市队主场迎战百色市队，两队均由业余篮球爱好者组成。开场后，客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两端同步发力，凭借外线三分快速攻防转换，率先建立领先优势。主队则依托主场气势顽强追分，内线强攻、抢断反击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气氛。最终，百色队以87-63客场战胜来宾，取得开门红。
8: 球迷也是非常热情，不管主客队都为我们加油，气氛特别好。下一场比赛继续给各位球迷展现精彩的球赛。
9: 通过这一次举办会 BA 的开幕式和揭幕战，我相信啊，篮球运动一定会在来宾持续升温，能够提高群众参与这项运动的热情。
7: 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是区内首个由政府主导、覆盖14个社区市的城市篮球自主品牌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联合区内各市主办。按照赛程，14支队伍分成南部、北部2个赛区，先进行主客场单循环赛，各赛区前2名队伍晋级半决赛，再以3局2胜决出总决赛资格。赛事将持续至9月。期间，各赛区将推出一系列特色市集、文旅体验、惠民促消费活动，并联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等，深挖票根经济，进一步放大体育加的融合效应。
10: 我们广西有很好的群众篮球的基础，有这样的赛事，就有很多年轻人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去锻炼自己。
0: 6月17号晚，桂林艺园剧场首场惠民演出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上演，门票半小时

0: 售罄，一元钱搭建起桂林公共文化服务新场景。
1: 当晚上演的《白蛇传》以1943年田汉先生在桂林重新改编的剧本为蓝本，在保留经典场次的基础上，启用青年演员担纲主力。100分钟的演出里，台上唱念作打，丝丝入扣，台下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2: 他们演出的那个功夫演得很好，很精彩，我们很喜欢看这样丰富的文化大餐。
1: 观众席里不仅有老戏迷，还来了几位泰国和越南的留学生，从头到尾目不转睛。
3: 这是我第一次去看桂剧，然后觉得特别的惊艳，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有情有义。
1: 掌声与喝彩声中，本场演出大幕落下，但艺园剧场的好戏才刚刚开场。作为今年桂林为民办实事项目，它将持续至今年底，涵盖桂剧、彩调、歌舞、杂技的56场演出，舞台从广西省立艺术馆、漓江歌剧院延伸至景区、社区、校园、企业。这一元钱推开的是剧场的大门，拉近的是艺术与百姓的距离。
4: 在保证专业乐团演出的同时，也鼓励社会文艺团体团队积极参与，共同把一元剧场这个桂林品牌做好。
0: 连日来，我区多地受持续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防汛形势严峻。昨天晚上，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做好抢险救灾和防范次生灾害工作。
5: 记者在河池百货大楼路口看到，受到河水倒灌的影响，路面积水目前已经是没过我的小腿。现场围观涉水通行的市民和车辆较多，目前相关的抢险队伍已经到场。
1: 6月21号凌晨开始，河池市金城江区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宜州区龙江栈道全域封闭。4点左右，河池市人民医院被倒灌的雨水浸泡，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转移15名重症患者，将3名孕产妇转至河池市妇幼保健院。应急救援和电力等部门全力开展抽排积水、抢修设备、确保供电等工作。
6: 他们安排的蛮周到，谢谢他们。
1: 昨天，都安瑶族自治县拉列镇三表村遭遇山洪突袭，积水最深超过2米，部分民房进水，通往附近村屯的道路被淹没。当地交警紧急前往相关路段进行交通临时管制。在百色，连日强降雨造成凌云县部分低洼村屯积水，部分道路农田沟渠淤泥堵塞。受灾较重的四城镇上猛村组织村两委干部分片包户，对河道沿岸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拉网式排查，确保受灾群众安全转移。龙陵各族自治县多处出现道路积水、山体塌方等险情，当地电力部门针对受影响的部分供电线路，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修复电工作。目前龙舟水仍在影响广西，截至今天上午，广西电网已出动抢修人员6490人次，抢修车辆2418辆次及发电车等设备参与抢修复电等应急工作。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滨江西路的红光大桥桥底，现在上午10点，柳江水位达到了82.73米，超警戒水位0.23米。柳州应急协会的抢险队员开展救援工作，解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1: 今天，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柳州启动城市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下午2点，柳江柳州水文站测得水位83米，相应流量15600立方米每秒，目前水位仍在缓慢上涨。预计6月22号10点左右将出现86米左右的洪峰水位，相应流量2万立方米每秒。当地已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严防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海事部门对柳州辖区63个渡口、95艘渡船实行全部停航，柳州市区水上公交航线8艘船舶、夜游船航线9艘船舶全线停航。今天 S3101柳州绕城高速柳江至太阳村路段震后抢险除险保通作业全部完成并通过验收，路段恢复双幅通行。柳州高速在紧邻道路的3处山体下方路侧安装了混凝土防护墙，4处山体坡面道路临山侧设计了被动防护网，提升路段行车安全等级。
8: 我们抢抓工期调配挖掘机、吊车、空压机等大型机械设备296台次， 安装被动防护网480米，以及浇筑混凝土护栏400米，构建起坡面防护加路侧阻隔双重安全屏障，守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1: 6月18号，广西东盟好物618专场录播活动在中国东盟特色商品汇聚中心举办，展示广西与东盟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特色好物。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领事官员以及留学生线上向海内外网友推介本国特色产品。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8: 好热呀，康宝，我们去水边玩一下吧。
7: 不可以，水边很危险的。
8: 救命啊！救命！救命！
9: 小雅！
10: 啊，小雅！
9: 小雅，刚才多危险呀！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小朋友们记住哦，安全第一，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夏至节气，太阳直射点到达最北，北半球白天最长。此时正是盛夏，这个时节里啊，我国主降雨带向北移动，广西前汛期进入尾声。13号以来，这一波龙舟水今天结束，明后两天只在桂北有小范围的较强降雨。今晚到明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崇左、南宁、来宾、防城港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明晚到后天，桂北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桂南多云，有分散阵雨、雷雨，局地大雨。23号晚上到24号，新一轮强降雨来袭，桂北、桂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降雨减少，气温升高。22到24号，桂南将迎来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最高气温将有34到36度，局地37度以上。桂北最高气温28到33度。今晚到明天，柳州北部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贺州、来宾、河池、玉林和沿海三市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城市为优到良。北部湾海面未来3天多云，有阵雨、雷雨，明后2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有7到8级，大后天局地有大雨，阵风依然有6到7级。
14: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5摄氏度；柳州阴转多云，27到34度；桂林阵雨，25到31度；梧州多云，26到35度；北海多云，29到34度，南风4到

0: 五级，防城港多云，29到32度，南风4到5级。钦州多云，28到34度，南风4到5级。贵港多云，27到35度。玉林多云，27到35度。百色多云，27到36度。贺州多云，26到34度。河池阵雨，25到33度。来宾多云，27到34度。崇左多云，27到36度。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
1: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心。

0: 标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抬杠，只好再休息了，再抽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

0: 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1: 其实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以互利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2: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5: 1978年12月，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

0: 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

0: 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若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若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4: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若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4: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以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4: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2: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若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4: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若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2: 40年来，农家贵也像若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若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4: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2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5: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4: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若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6: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

0: 地区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十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2: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1: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3: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1: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4: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种地为生，你想想，咱不能让他白白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想那都管了吗？
1: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5: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她切到了红绿灯对面。
1: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5: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1: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了家人。原来，小女孩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式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0: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时间已经不多了，按理说现在应该动手了。你不能贸然行动，这太危险了。下跪三天，还不成生，又何安全可言？
1: 你准备为这事儿付出多大的代价？
2: 只要能保住孩子性命，让我死都行。对，就是要你死。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花红药业。
5: 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08765666，400087656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087656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5: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08765566，40008765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08765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贯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贯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夏洛跟我商量，要我每个周末给他半年的时间。
1: 苏亚洛喜欢你，你可不能惯他毛病，回头发生点什么，我这纪律上交代不了。放心吧，这孩子睡着了雷打不动。
0: 我和苏亚洛是同学，又有着共同抗日之谊，这些事情我都已经明着跟他说了，他也接受的，只是我们有军统的掩护关系，而且之前我们都是一直以情侣的身份商量掩护小组工作上的事情，这些事情要慢慢处理，不能一蹴而就。
1: 真的就掩护关系？苏亚洛长得那么标致，这么多年你就没动摇过？
0: 1938年，军统在北平日军军官俱乐部进行刺杀任务，因为情报失误，导致整个小组都陷入了包围当中。那个时候，包括我，所有人都危在旦夕。苏阿木负责在外围接应，他完全可以独自撤离，但是他却选择了开车冲进包围圈，用一把冲锋枪压制住了日本人，生生救走了所有人，包括我在内。
2: 下车！下车！
3: 赶快下车！
1: 没想到这个女人也这么厉害啊！
0: 在对抗日本人上，苏亚洛是坚定而勇敢的。
1: 你跟苏亚洛的工作是一方面，咱们的工作也不能耽搁。
0: 是，银辉已经下了死命令了，安装电话炸弹的事情必须在48小时之内完成。
1: 你有什么计划？
0: 明天你再去给聂继庆送饭的时候，可能就要做点工作了。
1: 什么工作？
0: 可能需要帮我带点东西进去。
1: 这个工作我没问题，那你怎么跟你的苏小姐交代啊？我一个乡下来的黄脸婆，难道你火速发展我加入军统组织了？这没名目啊。
0: 我会选择一个足够说服他的理由，老赵不也说了吗？这也是我们非常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1: 哎呀，虽说咱们这么多年都没在一起了，可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也算是家人了。那天我看到那个苏亚洛长得那么好看，心里还有点别扭。
0: 这不是工作需要的吗？
1: 你刚才说他那么厉害，我这心里就更别扭了。
0: 你这是替我妈操的心。
1: 我是替组织监督你。
0: 好，我接受组织的监督。刚话说了一半，嫂子要我每个周末陪她半天，这也是工作需要，请你批准。
1: 这孩子睡觉啊，张牙舞爪的，跟小六子一模一样。睡觉。

0: 这是电务处上交情报处的周报，你得签个字。这个电话听筒跟林立奇密谈时的电话信号是一样的，接上以后可以正常通话。里面装着现在最先进的小型炸弹，只要通过我们手上连接的电话机就可以遥控起爆。
1: 密谈室完全不可能进行这个操作，郑飞雄不分日夜的在盯着。
0: 银虎说了，他只要结果。现在时间不多了，赶紧想办法准备吧。

0: 杀死李立行全力支持，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我们做这件事情真的是为了解救战俘吗？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打点出运送战俘的火车，直接把他们营救出来，还是非要炸死李立行，并且又安装电话炸弹，这样危险的操作呢？
1: 执行任务，你怎么这么多想法？军统特训没毕业是吧？
0: 凡事都得讲个逻辑。亚罗，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搜集情报上。500多个战俘啊，不是小数目，日本人一定不放心把他们交给和平军看管。我们只需要找个内线，打听最近日军的调动，看看他们有没有大的行动。
1: 日军的行动就那么容易被打听到？
0: 我既然能从日本人手里高价的给你买到进口的染发剂、口红、护手霜，又能从涩谷那里分析出春玉号巡洋舰的行踪，这么重要的情报我都能给你打听出来，更何况是战俘这样子的事情。日本人只要有调动，那一定是为了看管战俘，那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出战俘营的位置，把他们营救出来。不对劲，战俘送到上海，坐沪宁铁路，然后到下关，运送火车轮渡到浦口，再从浦口坐金浦线到达天津，再从天津坐京津线到达北京丰台，天津哈线到哈尔滨，然后再弄去当实验品。我要是日本人才不费这劲呢，直接从东北抓人不就得了吗？
1: 我理解你的疑惑，但上峰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现在首要就是安装电话炸弹，迫在眉睫。
2: 大哥，
3: 哟，
2: 跟你说个事儿，苏小姐又找放家属去了，聊半天了。
3: 有多半天啊？
2: 挺长时间的了。不是，你说。这苏小姐跟方家树是不是还……
3: 苏小姐是那样的人吗？
2: 哦，那不是，肯定不是。
3: 苏小姐亲口跟我说的是方家树那个家伙舍不得。
2: 也是，你说苏小姐这种谁舍得呀？问我我也舍不得。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大哥，
4: 不是，
2: 大哥，我错了，大哥，我错了，我真错了，大哥。
0: 郑飞雄是个死硬分子。对李立行忠心耿耿，我们是进不去密室的，他这关是无论如何不能略过的，杀了他也不行，那么李立行就会派更多的保镖，那时候就更没戏了。
1: 那就攻下郑飞雄，是人就会有弱点，他也不会例外。
0: 思路是对的，但是不能贸然行动。
1: 我让你想办法你想不出来，陶玉玲也舍不得。

0: 我会用的，我会让他不知不觉地把东西带进去。
1: 好，你让他把东西带进去，剩下的事我来想办法。时间已经不多了，按理说现在应该动手了。
0: 你不能贸然行动，这太危险了。
1: 家规森严，还不长生父有何安全可言？
0: 让我再想想，再过一点时间。
1: 现在九点，11点，你必须给我方案，否则我自己上。
0: 12点。

帮我接个外线，小桃园。老唐啊，你在店里啊？我待会儿过去吃饭，帮我准备两个好菜，对，素点的。

0: 没有时间了，按我们的计划行动。
1: 晓得了。每天中午，郑飞雄的老婆都会带着孩子去小桃园吃饭，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好。
2: 藏着炸弹的，不连电不会爆炸的。你中午给叶继清送饭的时候，就把这个藏到李立行会客厅前门左手茶水台底下的抽屉里。
3: 藏在那儿也没用啊，李立行也不老在那儿。
2: 你只需要把它藏进去就行，其他的事情由别人干。
3: 这倒是好办。
4: 叶继清吃了我的猪肚玉米粥，恨不得一日三餐、下午茶、宵夜都让我给他送，
3: 他也怕死，不敢出门。猪肝水，老赵的人。
5: 平时都晚上来收泔水，今天怎么提前了？这不东北老家来了个亲戚吗？就提前了。
4: 哎呀！
5: 哎呀！
3: 哎。
4: 对不住啊，大姐，要不你拿我这个布擦擦吧。
3: 你这臭裤子能用吗？
2: 没事，就这样擦擦。
4: 真是对不住啊，
3: 嫂子，这活由让我来干。
4: 啊，
3: 行，那你干。
4: 快来快来，收拾走啊！
5: 啊啊啊！

0: 你是什么人？拿着我送来的情报，冀东省委说，东北那边根本就不缺做苦力的战俘，所以军团要得到李立行运送战俘相关情报的理由是假的。但是冀东省委指示。 最近有一个名叫傅培红的汉奸教授，疑似已从东北南下前往上海，军统或许是因此才要对李立行进行监听的。帮我转电务处，我是方家树，我找苏小姐。
1: 怎么了？
2: 肖路不在办公室，我怕他已经对这份行动手了，那可就麻烦了。既然
1: 我们能得到这份情报，军统应该也能得到这份情报，说不定已经中主行动了。也可能军统一直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件事我必须弄明白。
2: 呀，
1: 欢迎光临，先生您几位？
2: 两位。
1: 还有一位没到是吗？
2: 小姐，如果你可以赏光的话，那你是两位。哎呀，
1: 您别开玩笑，我就是个招待，哪有这样的福气啊？您看看现在有两桌，你想坐哪桌？
3: 行吧，来。
1: 这桌行吗？
3: 也没得选了。
1: 您请，我去拿菜牌。
2: 好的。
1: 服务员，菜牌来了来了，先生您看看想吃什么？太太请。
2: 我先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吃的。
1: 小璐，季浩已经准备好了，他约你马上就要去送饭了。我先让他把东西送进去。
4: 现在12:15，时间已经过了。
1: 来，
4: 先生，您点的酸梅汤，请慢用。小姐，你上错了，这是那位太太点给孩子的。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没关系，
1: 不好意思啊，
4: 太太，这您点的酸梅汤，请慢用。
1: 你都放到那个先生桌上了，怎么又给我们拿上来了？
4: 太太，我没动过，
1: 没动过也不行啊。哎，你把这个给那位先生端过去，我们再要一份新的吧。啊，太太，我刚刚拿过去的，它确实没有动过，您可以放心的用。那要是里面有毒药怎么办啊？ 这年头，哎呀，亲兄弟都不晓得，明天会不会捅刀子，更不晓得别人了。这位
4: 大姐，你要不喝就给我还回来，我先喝，看会不会中毒。
1: 先生，不好意思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您误会了，给他拿走，拿走呀！
4: 哎呀，你怎么搞的呀？
1: 全都弄湿了，
4: 对不起，对不起，
1: 淘气不听话呢你。
4: 太太，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我手笨，
1: 这怎么弄啊？一会儿我们还要去逛百货公司呢。
5: 您给他脱下来，我拿去后厨烘干一下，好不好？
1: 这么多人，我怎么给孩子脱裤子啊？
4: 不是不是，我们后面有包间，您去里边脱，脱下来以后我拿去烘干，再给您送回来，您给他穿上，这样行吗？
1: 走，去换去换。
4: 对不起，
1: 小王，快过来把这打扫一下。
4: 哎，好嘞。
1: 太太，您这边请，小心啊，小心滑，这边。
4: 太太，您这边请。
1: 坚决行吧。

0: 不是帮会，不能完全的不讲规矩。
1: 你在说什么？
0: 郑飞雄和李立行是我们的敌人，但是郑飞雄的家人不是，尤其孩子是无辜的，我们不能害他的家人。
1: 这是我能决定的吗？
0: 那也不能。
1: 老娘方家说，命令就是命令，这也不是你们自家家务事。陶玉玲，准备把东西放哪？
0: 李立行，不客厅，进门左手，茶几右下侧的抽屉里。
1: 好，后面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0: 你们准备怎么行动？
1: 既然不插手，就不要问。这样对你有好处。
0: 你不是也对这次的行动目的存疑吗？你最好再去跟英武确认一下。

0: 怎么的了，朱小姐？
1: 我刚才手办不小心把酸梅汤给弄洒了，把客人的这个鞋子和裤子都给弄湿了。我借你这火烤一下啊！
0: 啊，没事。

0: 个知道你爱吃辣的，特意给你留的，我的拿手菜。
1: 谢谢。

0: 陈山哥，
1: 不好意思，趁热吃啊。
0: 哎，服务员，

0: 哎，来了。
1: 叫你怎么不答应呢？
0: 不好意思，太太，今天实在太忙了。
1: 把这桌菜给我转到里面包间去啊，快一点。
2: 好嘞，我点完菜马上就去。
1: 哎呀，你现在就去嘛，一会儿菜都凉了。啊，
0: 好嘞，知道了。
1: 快点啊。
0: 好嘞。先生，您看，需要点什么？

0: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郑飞雄的老婆怎么来了？
2: 郑飞雄跟着李立行天天不着家，他懒得做，几乎顿顿都在这儿吃。
3: 新宝，新宝，新宝，新宝，新宝，你去哪儿了呀？新宝，新宝，
4: 郑太太，出什么事了？啊，
3: 新宝不见了，你见到我们家新宝了吗？
4: 他刚才不是跟您在一块儿吗？
3: 是啊，他刚才就跟我在包房里啊，怎么一转身的功夫就不见了呀？
4: 你先别着急啊，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孩子调皮跟你躲猫猫呢？怎么了？
3: 新宝肯定是让人给抱走了啊！他肯定是让人给抱走了。
4: 他不会的，不会的，郑太太。
3: 刚才那个男的坐在那儿，肯定是他把新宝给抱走了。
1: 王副处长，怎么办？
5: 有人看见孩子吗？
1: 你别管了，我来处理吧。
3: 新宝，
4: 不好意思啊。喂，
3: 新宝，
4: 新宝，郑太太，您的电话。
3: 王副处长，这个饭店是你们出开的，我觉得安全，我才带孩子到这来吃饭的。现在孩子不见了，你得帮我找。
1: 郑太太，你放心吧，这是什么地方？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在这里拐孩子，他就有可能是跑出去了。我马上给处理打电话。
4: 哎，方副处长，电话里的人说他见到孩子了。
6: 喂喂，你看到我们家新宝了？他在哪儿啊？

0: 盛太太，电话里怎么说？
1: 啊，跟你们都没关系了。他们说新宝啊，出去玩了，已经找到了，找到了。
2: 哎，大家都听到了，孩子找到了啊，跟我们店里没关系。
3: 吃饭，吃饭，都吃饭吧。
4: 今儿吃
3: 吧，吃吧。
0: 坐坐坐，来，请坐。朱玉，
1: 哎，
0: 你跟我来一下。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
1: 是。
0: 郑太太和新宝那桌是你招待的吧？
1: 是。
0: 他们相邻的另外一桌，那个高个子男人也是你招待的吧？
1: 是我招待的。
0: 我看了他们的点菜单，都没有点过相同的菜，但是都点了一杯酸梅汤。

0: 好像是。
1: 你给我详细描述一下，那两杯酸梅汤有什么问题？
0: 方副处长，您这么问我的话，我现在脑袋里面一片空白。那个酸梅汤，它就是咱们店里的酸梅汤，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2: 朱玉，好好回忆回忆，我们问问，就是看看有没有人捣鬼。
0: 不是唐老板，我不知道你们要问什么，但是我要是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告诉你们的，真的。
1: 我只是要你完全客观的详细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0: 好，我想想。我记得当时，对，那个高个子的男人，他好像是点了一个酸梅汤，对，然后我端过去给他的时候，他说我上错了，让我端过去旁边给那个郑太太，我就端过去了。可是我端过去的时候吧，我不小心被孩子绊倒了，酸梅汤洒了，就把孩子衣服给弄湿了。
1: 之后郑太太就带着新宝进了包间，然后新宝就不见了，是吗？
0: 方副处长，对不起，都是我笨，是我手笨，是我手笨，是我手笨才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对不起。
3: 方副处长，老板娘，孩子的事儿你们不能怪朱小姐啊。
4: 那孩子不是找到了吗？不是没事吗？
2: 哎呀，行了，你紧张什么呀？啊，我们又没说怀疑你，对吧？
4: 我能保证，朱小姐是好人呐。
1: 你能保证
4: 啊？
1: 你拿什么保证？
4: 方副处长，你别吓我，我刚才进来有点冲动了。
5: 干什么呢？都你炒菜的，你在这瞎讲什么呢？赶紧走。
1: 行了，你先出去干活吧，以后小心点，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条原则，不能让顾客在店里出事，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还有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能再跟任何一个人讲了，知道了吗？
0: 知道了。
1: 如果有人问起你电话的事情，你怎么回答？
0: 我就说电话打过来找郑太太，然后郑太太接了说孩子找到了，这样说行吗？行不行？
2: 你先出去吧。
0: 谢谢唐老板，谢谢方副处长。
1: 周月啊，没事了。

0: 怎么样，方副处长和老板娘没怪罪你吧？
1: 我没事儿。陈胜哥，谢谢你啊。方副处长他是个笑面虎，那么可怕，你还进去替我说话，你真是个好人。
0: 你别哭啊，你不是为了你，我做什么都不怕。
2: 他们是想要拿孩子来威胁郑飞雄，让他安装电话炸弹。
3: 到底还是出事了。不过这事儿确实不能往外传，万一76号知道郑飞雄出事了，安装电话炸弹就更不容易了。
2: 别动，我来接。喂，
4: 到小桃园后巷来。
2: 好，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5: 行了，别哭了，他不是会来吗？只要他来，我就有办法。
6: 这群兔崽子
5: 敢惹我，杀了他狗眼。
1: 李小，李小，要不然你去求求李主任，让他帮帮我们呀。
6: 不行，那个兔崽子不说了吗，如果李主任知道这件事儿，他就撕票。况且他们是军统的人，如果李主任知道这件事儿，我在76号我还咋活呀。我

0: 是谁啊？
1: 打电话的人，也是带走您儿子的人。
2: 马上把新班给我送回来，否则老子毙了您！
1: 毙了我，您儿子可就死定了。
0: 我儿子在哪儿？你把他藏哪儿了？他现在怎么样了呀？
2: 我到底跟你有什么冤仇？说！
1: 也不请个座看个茶？

0: 孩子下手了，宠孩子下手了，真有这个必要吗？
1: 你说的对，哈尔滨方面根本不缺实验品，战俘确实不会被送往哈尔滨，这些都是伪造的消息。
0: 我一直都在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所以一早就让你去跟鹦鹉确认。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现在孩子在我们手里，只要郑飞雄听话，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0: 既然计划已经取消了，就赶紧把孩子还给人家吧。
1: 计划没有取消，电话炸弹还得装。
0: 目的是什么？如果只是为了除掉李立行，为什么一定非要用这个办法？合理吗？
1: 你以为我愿意啊？这是上峰下达的死命令，如果任务完不成，鹦鹉小组会被解散，所有人要送到上海区总部接受调查，家法伺候。我来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别插手了，出了事情我来负责。
0: 我们是一个小组的，我不可能不管。
1: 你现在有家有口的就别扯进来了。
0: 郑飞雄是个艰难至极的人，我爸最后会搞得鱼死网破，到时候你难道真的要对孩子下手吗？
1: 李相官，让你们家陶玉玲还有儿子女儿到黄浦江种荷花，当着你的面把他们三个人装麻袋成黄浦江，你还管不管？

0: 我们就是想请郑先生帮一忙，只要您肯帮忙，孩子的问题马上解决。
1: 帮什么忙？
0: 我们想让您修一下李立兴密谈室里的电话机。
1: 怎么修？
0: 我们会给您准备一个电话听筒，您只要替换掉原来的那个就行，很简单。
1: 简单？你们往主任办公室放东西会简单？毒药、炸弹还是窃听器，无论是什么，那都是要脑袋的事儿。
0: 对郑先生而言，就是小事一桩。
1: 这是个选择题呀。如果我不装，孩子会死；如果我装了，我们全家都得死。
0: 是有这种可能，不过这不是一选择问题，是一时间问题。装了，您儿子马上就能得救；至于您全家是否有危险，那就是很久以后的事儿。所以您是选择现在的危险，还是以后的危险？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2: 飞熊，
1: 行。

0: 是我。
1: 飞行兄弟，我就想问你一下孩子的事儿。
0: 啊，没事了，没事了。啊，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碰一碰。你在哪儿？方便吗？
1: 方便。那你到小桃园来吧，我正好在这儿。待会儿见。
2: 你叫张飞熊来干什么？
1: 我想救他孩子。
2: 你怎么救啊？让军统放人，就算是放了，你怎么解释你的身份？刘子，你可不能胡来。
1: 我就是不想眼看着他们拿一个孩子的性命来折腾。张飞熊不是个有主意的人，这么搞下去，一定会鱼死网破的。
2: 那你也得有办法呀。我也恨他们抓孩子，可现在孩子在军统手上，电话炸弹又必须要装，你什么都改变不了。你把郑飞熊叫来，你就有办法了。刘子，你有办法了。
1: 我想试一试。

0: 房副处长，坐吧，飞行兄弟。
1: 新宝怎么样了？要是再想不出办法，新宝恐怕就真的没命了。什么人干的？
0: 运动。
1: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想对主任下手，他们让……别！您别跟我说这些，我是知道这事儿了。
0: 我就被牵扯进去了，方老弟，你看我这个人，平时也不会做人，也没怎么跟您多走动，平时都是主任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今天呀，多亏您打了电话。 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去邱十一帮忙了。咱们整个七十六号里边，这件事儿我又不敢跟其他的人说，只有您。平时头事们有什么事儿都求您帮忙，这次我求您帮忙我。
1: 别，舍不得，您赶紧起来。坐，来。咱们都是亲人。 您这么看着我，那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0: 我是想求您，看看能不能在军统那边找些关系，求他们网开一面，放我们家新宝一条生路。

0: 心痛都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他们要是起了心，你不满足他们的话，谁都不好跟他们谈价钱。再说了，虽然我认识很多人，但是要我跟军统直接对话，万一让李主任知道了，再判我个杜鹃麻雀什么的，这我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啊。
1: 实在不行，我就一刀一刀的剐了那个兔崽子。
0: 怎么着？那个人被你给控制了？
1: 那个兔崽子居然找上我家门了，我把他的手脚全捆起来了，玉芬拿枪顶着他，现在在我家。
0: 你可千万别冲动，这万一对方急了再搞个鱼死网破，孩子的性命也没了。我得想个保险的法子保住新宝的性命才行。
1: 看来我找您是找对了，那您说咱们怎么弄？
0: 你准备为这事儿付出多大的代价？
1: 只要能保住孩子性命，让我死都行。
0: 对，就是要你死。

0: 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万通壳壳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壳毫不留情。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提钙和硒，还有多种素、微量量元。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挺好，练着呢。
1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1: 不慌，
1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1: 不慌不慌，
13: 幸好没被他发现。
1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3: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4: 真正的共产党人，
5: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6: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4: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7: 是为了胜利。
4: 这一天一定会来。
8: 下面播送6月2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8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金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养。

0: 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陈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们这次去找主任商量的话，情况恐怕就不是这样了。你必须先把孩子还给我们，再谈其他的事情。 否则，按照你们军统一贯的手段，即便是我帮你们做了事，装了那个听筒，你们也极有可能不把孩子还给我。
2: 那你把我杀了吧。上峰的命令是你装好听筒之后，再把孩子还给你。

0: 这个小瓶子里装的是剧毒欧洲红豆杉，喝下去的人会全身肌肉僵硬，脉搏虚弱，视力丧失，死的过程会极其痛苦。不过中毒者会在整个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但是他会给周围的人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我要给你喝下去，你会怎么样？
1: 就算你强行给我灌下去也没有，我的命对于军统大业来讲根本不值一提。
2: 那我也得来试试。
3: 告诉你，就算我死了，军统也不会改变计划的。
0: 你说这句话我相信，你们军统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不过如果我这样呢？
4: 哎，飞熊。
0: 能完成这次任务的只有我，如果我死了就没人替你们完成这次任务。我现在就在这里等死，或者等着你们把孩子送回来，我就赌这一把，你走吧。

0: 怎么了？
1: 啊！这药见效还挺快。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样？
1: 我有点看不清楚了。
0: 飞熊，飞熊，飞熊，拖出来，都拖出来，拖出来，快！飞熊，飞熊，你，飞熊！
2: 飞熊自己吃了毒药，我让人去找了欧洲红洞山的解药，但是他不肯吃，一直在那扛着，说必须先让我们把孩子送回去。照这么下去，他应该扛不过两天。
3: 我是一直反对用这个方法的，结果现在你看到了吧，当爹的为了儿子是会不顾一切的。
2: 那谁会知道他会用这个办法呀，他就是个疯子。银狐下了死命令，不安装炸弹，不许归还孩子。
3: 如果事态再继续恶化下去，郑飞行就会死。如果他死了，我们再不把孩子还回去，你觉得郑太太会怎么做？
2: 去找李立行。
3: 如果一切都将失去的话，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的。一旦郑太太泄密了，我们再想安装电话炸弹的话，就完全不可能了。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住秘密，再慢慢想办法。

0: 要是孩子也还了，毒也给他解了，他不乖乖听话，安装电话炸弹怎么办？
1: 你担心的这个问题，应该来找我呀。
0: 我虽然路果然要看错人。
1: 解决郑飞雄这个问题，我是有条件的。
0: 什么条件？
1: 我想知道家里要在李林行的密室装电话炸弹的真正目的。怎么了？很难吗？

0: 家里得到秘密情报，说李立行正在进行一项大行动。
1: 什么行动？
0: 你知道，日本人发动战争的石油、

0: 和钢铁一多半都是美国人提供的，尤其是石油，基本都是美国人卖给他们的。
1: 一旦美国人对他们切断资源，
0: 那他们。
1: 所以他们在中国全力寻找油田或者煤矿，
0: 能找到油田最好，如果找不到的话，他们希望将已经找到的煤炭转换回燃油。
1: 日本海军虽然已经从德国人那儿买到了煤化油技术，但因为生产成本太高，一直没法工业化量产。
0: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立行打听到了一位厉害的人物，一个叫傅北红的地质学家。此人原来是东北大学地质学教授，现在据说在上海租界什么地方藏着。他一直在研究东北地区的地质情况，他还声称掌握了一种新颖廉价的煤化油合成技术。虽然没有人知道是否有效，可李立行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机会。他打算找到此人，敲日本人主杠。一旦李立行计划成功，再献给日本人，那日本就可以在我们中国找到支撑战争的资源，这对于我们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毁灭性的灾难。
2: 你这么一说，倒真的是个大事，可千万不能落在李立行的手里。
0: 所以上级才要求我们冒险安装电话炸弹，一方面是希望能够顺着李立行找到傅北红，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干掉李立行，最好连傅北红也一起弄死。

0: 你说出你计划了吗？怎么逼非熊就范？你还记得我们用过的灯头窃听器吗？德国产的高级货，整个上海军统区就我们一个，现在还在我们这儿吗？当然在。你想做什么？我觉得能派上用场。 帮我接个外线，接小桃园。喂，老陶，你在店里等我。今天晚上有点事儿，你得陪我出去一趟。
1: 飞熊。 别想了，别想了，谁呀？

0: 仓鼠场淘大姐。
1: 我们家老头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想过来看看。
0: 淘大姐呀，
2: 这新宝出事儿，我们也有责任。这郑先生又中毒了，也是我们家这口子出的馊主意。我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啊！我用这个金银花、鱼腥草还有甘草之类的中药熬了一锅解毒汤，也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
0: 行行行，陶大姐。
1: 对对对，也不知道管不管用，但是总比干等着强啊！
0: 好，
1: 试一下，
0: 解毒的哈。来，把这个药喝了。

0: 我知道了，让你遭罪了。师傅，我估摸着军统的人快到了，你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千万不能妥协，必须先把孩子还回来，知道吗？
1: 知道了。
0: 那咱们就先走吧。
1: 哎，那我……哎，让他都喝了。啊。
2: 小酒喝点。

小心吧，来吃点东西啊，快吃吧，吃，吃吧，饿了吧啊？嗯

0: 心宝，
1: 心宝，坐一下，别动啊，乖乖吃东西啊。心宝没事，在吃东西呢。你怎么样了，飞熊？
0: 我去了。
1: 慢点，慢点。哎呀，慢点。啊，行吗？
0: 行。心宝。

0: 你的儿子，还解了你的毒。
1: 所以你必须答应我们，在李立行的密谈室里装好听筒。

0: 给我两天时间，我去办。
1: 等不了两天，明晚之前必须装好，否则我们都得死。
2: 飞熊，飞熊，答应他，答应他吧，要不然不知道他又能做出什么别的事情了。

0: 行，我明天找机会去办。
1: 君子一言，驷马难。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怎么不录了？郑飞雄他们肯定还说着事儿呢，军统不就是怕他光说不做，弄这个要要挟他吗？
2: 已经够用了，
1: 够用了。
2: 郑飞雄和郑太太知道我在帮他们，军统来的时候他们不会提我，可是军统一旦走了，他们很有可能说我的计划管用了。但是这些话可不能录下来，否则就成了我故意破坏军统计划的证据了。
1: 行了，六子，你这招够狠的，既能把孩子给救回来，还能让郑飞雄乖乖的去装电话炸弹，厉害啊！
2: 没工夫说这些话了，我们得赶紧走，所有人还在等我的消息呢。
1: 你要是着急，你就先开车回去，我走路回饭馆就行。
2: 天要下雨了，
1: 从这儿回饭馆，能经过米粉馆。
2: 也好，你去跟老赵通报一声，我确认了军统窃听李立新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傅培红。

0: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了？我不能来看看你吗？说好了一个礼拜见一次，这都半个月了，你人呢？
1: 我知道我让访问你，知道吗？您就唐先生的事情啊，非常复杂，我每天都在考虑，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就算我没有去看你，你也不能这么不管不顾的就跑过来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我刚招了两个伙计，如果让他们看到咱们……
0: 赵全章，你低估我的防范意识了。
1: 没有啊，还不是担心你吗？
0: 你说，下了这么大雨，你也非得跑过来，你跟你这都湿了。别以为我是来跟你腻乎的，杜鹃有事让我跟你说。
1: 哦，哎，那你说，
0: 苏雅露说，在李立行密探室里面装电话炸弹和窃听器。 就是要了解李立行联络那个富北红的情况，因为富北红声称自己有一个吸引廉价的煤化油技术，李立行想把这个技术搞到手，提供给日本人。
1: 党组织的预判果然没错，如果真让日本人掌握了这种技术，他们就能把在东北找到的煤炭大量转化为燃油，继续支撑战争，这绝对不行。 你放心，这个事情我向组织汇报的。哎呀，你看，你头发都湿了。

我也算了，也想你，伤了我心尖子头。我恨不能我天天跑过去，把你们娘俩抱在怀里，再也不撒手。 我知道不能，以前吧能抱，没顾上，现在不能抱，我天天想着抱，滋味太难受。

0: 好吃啊。
1: 嗯，
2: 方组长，
3: 方组长您来了。
4: 方家硕。
1: 哎，苏小姐，
4: 光顾着跟老婆煮薏米粥，夫唱妇随的就忘了我这老朋友了。你答应我那美国照相机呢？
1: 哎呦，对不起啊，苏小姐。大宇，既然你还在这儿，要不然你帮我去给苏小姐弄个美国照相机。
3: 我哪见过美国照相机？那个，你们聊，你们聊。
4: 过来。遥控电话炸弹的设备装在警犬班后面，我们现在过去调试。
1: 嗯。

0: 话接在电线上，就能震飞熊行动了。只要他接上了我们给他的听筒，这部电话机就会被接通，等于是跟与一行密谈式的电话串在了一起，就可以听见那边说话的声音。
1: 爆炸按钮在哪儿？
0: 电话上有一个红色按钮，只要按下它，信号就会传到李立行的电话那边，引发爆炸。去吧，我给你放哨。

0: 这是下水道，如果把电话机放在地上的话，水位升高就会把电话给淹了，所以我们得想个办法把它往高一点的地方固定好。
1: 先把线接上，晚一点再想办法固定。
2: 谁呢？
3: 有你们什么事儿啊？是你们该管的吗？
2: 是是是是，那我们先走了。

0: 怎么了？这样也不可以啊。
1: 电话线我已经接好了，但是有个问题，现在电话放在外面，无球水位一旦上升，电话很容易就被泡湿坏掉了。我个人的建议啊，在隧道侧面横向挖出一个洞来，把电话放在里面封好，外面盖上伪装，如果需要的话，伪装揭掉，电话拿出来就可以了。
0: 我同意。刚刚警犬班的人看见我了，他们知道我在等你，做个样子。
2: 方副处长，副处长，
1: 嗯，
2: 这不是苏小姐吗？他们怎么在一起了？不知道。
0: 后续的任务就由你来完成了，你尽快伪装好电话，等到郑飞雄乱撞好听筒，我们再找时间测试一下。
1: 好，我现在就去找工具。
0: 好，我会在办公室一直等你的消息，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你就给我打电话说泡茶的银壶丢了，我会立刻赶过来。现在收到那电话也能拨通我的办公室。

0: 在哪儿啊？
1: 在楼下门口。他和那个
0: 和谁？
1: 没和谁。
0: 是不是和苏小姐？去找他，主人叫他开会呢。
1: 我这就去。

0: 叶处长。
1: 嗯。老方。老方。往家说。
2: 叶处长，那个方处长没在，好像是有事儿，我刚才看。

0: 这个伞我用一下。方家树呢？我怎么知道啊？怎么回事？
1: 方家树还和苏小姐在一起啊？
0: 不知道，我让郭大爷去找了。
2: 苏科长在吗？
3: 啊，在。您跟我来。
1: 飞熊，郑飞熊，
0: 主任，
1: 你去找一下方副。怎么了，飞熊？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0: 我孩子有点不太舒服，在家躺着呢。
1: 没关系，赶快回家去啊！
0: 不，主任，我能顶住。
1: 你能顶得住？我能顶得住吗？你说这时候谁要朝我开枪，你这样子能顶得住？
0: 那没听明白吗？就你这个自身难保的样子，主任的安危还能交给你负责呀？滚蛋！
1: 拿着。
2: 不是，主任，这……
0: 主任，那我就先回去，一定注意安全。谢谢主任。
1: 那你再去找一趟
2: 叶处长，让我找方副处长去主任那儿开会。我说我在院里见着他了，但是我怕叶处长会反感，就没说您跟方副处长在一起。要不您跟方副处长说一声，让他去找一下主任。
4: 谁说我跟方家树在一起的？我跟他就是在楼门口聊了几句，后来他去哪儿我也不知道了。你跑我这儿来胡说什么？
2: 苏科长，我也是好心，我怕影响您和叶处长还有方副处长之间的关系。
4: 不用，出去。
2: 哎，那我过去了。

我去那边，我去那边。

七八个人在那边找您，我就说呀，没准能在这儿。你看，让我找着了吧。

0: 主任找您呢。
1: 找我干什么呀？
0: 找您开会呀。你说这么大的雨，哎呦，邪了门了！你说，你看你这身上、头发上都没怎么沾水，躲哪儿了？这是。

方副市长，那个我什么都没看见。那天下午您叫我，我心里就发毛。您知道我在咱们这儿就是个混饭吃的，您该干嘛干嘛。伞给你，我先撤了。

0: 鹿，
1: 雅鹿，
0: 何副处长，可找着您了。
2: 谁让你们跟到这儿来的？
3: 对不起，主任找您去开会。啊，苏科长，您也在吧？
1: 有你们什么事儿啊？我在哪用你管？嗯，啊，
3: 叶处长，
4: 我方没听见吗？主任叫你开会呢。
2: 哎，雅鹿，雅鹿，你听我说嘛。
1: 你还要说什么呀？
2: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
1: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了，让开。
4: 听见了吧？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5: 四小姐，
2: 来，过来。
3: 方副处长，主任找您开会。

0: 同可可平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塞进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1: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2: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40影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1: 重新听听鸟儿的歌唱，苏哥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内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1: 听见了，
2: 听见了，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救命啊！周边啊！
9: 你到这儿来是来找苏小姐的吧？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3: 团长，
4: 别开炮，
3: 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5: 别动！我收拾你们人！

0: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1: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087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1: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2: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0708766，400807087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

0: 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当科技创新的浪潮席卷巴贵大地，从智慧旅游的沉浸体验到智能制造的精准高效，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的不断深度融合，一场以 AI 加为核心的变革正在重塑广西的核心竞争力。就让我们跟随数字人主播去探寻广西 AI 加为巴贵大地注入的全新活力。

0: 我是刘三姐，来自元宇宙。我是唱山歌的三姐，也是 AI 数字人，身为广西文化旅游数字推广大使，我是一名随身的旅行助手，陪伴八方游客玩遍广西。来到广西，去哪里玩，逛哪条街，住在哪里，吃点什么，直接问我就好了，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因为关于广西的一切美好都在我的智能大脑里。
1: 怎么样，听了三姐的介绍，是不是已经心动了？三天两晚怎么玩才不绕路？经典路线怎么安排才够位？数字刘三姐有一键解锁智慧游广西的正确打开方式。
2: 吹尘王盘仙堂通跳从广西边帮我规划广西三天两晚的这个景点路线，
3: 帮我设计一条南宁两晚三天的旅游路线。到了广西以后，直接一扫码。

0: 这一键有广西可以给他提供这个全方面的服务。现在有还有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那个三姐伴游，可以通过语音对话的方式问他，让这个三姐能够帮你设计一个很完整的旅游路线。在广西当他不了解的时候，或者遇到语言障碍的时候，也可以用我们这个三姐伴游的泰语版，从语言翻译啊，对广西所有的旅游遇到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来给你很好的回答。我们跟越南的中国国际旅游集团已经在合作啊，我们已经马上启动这个一键游越南，或者是越南人民到中国来，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一键可以解决这个所有的旅游的问题。
1: 查天气、看人流、定路线，一键游广西把出行安排得明明白白。广西的魅力不仅在于山水风光，还有千年文博故事，同样让人着迷。这不，广西民族博物馆里来了位文博魔法师，广旅园进全息文物展示柜，将会颠覆你对文物展的想象。
2: 来见识一下酷炫的元宇宙全息文物柜，它可是个集大成者，具备了超级棒的文物保护功能，还能展示出逼真的全息效果，再加上智能的数字控制、灵活的模块定制、高透明度的 OLED 屏幕，简直就是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不仅如此，它还搭载 DeepSeek 技术，成为行业里第一个能深度思考的全息文物柜，解锁了全新的智能交互体验。它不仅保护文物，还给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觉体验，让那些千年宝贝在数字世界里重新焕发生机，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数字魔法点亮了文博的光芒，让文物真正活了起来。
1: 伸手就能摸到千年铜鼓，触屏就能听到远古鼓点，这波文博体验够不够震撼？白天的广西充满人文风情，夜晚的广西更是越夜越精彩。走，去南宁之夜逛一逛，满街美食飘香，表演轮番上阵，更有超酷的元宇宙之旅等着大家开启。
2: 这里是广西首个文旅元宇宙数字体验馆，布展面积超过800平方米，四大体验区、七大主题场景，让现实和虚拟在这里碰撞，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艺术之旅。不出远门，实现一站式打卡广西景色。在裸眼 3D 艺术装置区，你可以跨越时空桎梏，广西铜鼓、绣球、壮锦等特色文化一一呈现眼前，甚至还可以假装在东盟，一个晚上游遍东盟国家，获得风景美照。在秀美山水间，今夜的广西浪漫之旅就此展开。在 AR 花山体验馆内，你可以戴上 AR 眼镜，跨越时空，身临其境，去体验古落月时代的壮丽美景，也可以和朋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元宇宙 AR 互动游戏。看，刘三姐也现身在元宇宙中，你也可以进入元宇宙世界里，与刘三姐数字人一起合照，完成旅行的仪式感。这千年壮乡魅力和新时代数字文明碰撞擦出的火花，你还不心动吗？
1: 从博物馆里的千年对话到元宇宙里的虚实穿越，广西文旅把科技感拉满了。不管是游山玩水、品文博、想夜去， AI 技术都在悄悄升级着每一段旅程的幸福感，让游广西变成想广西。
2: 今年五一假期，憨态可掬的 U05 类人形机器人在北海银滩成了大明星，他们就像是一群行走的景区百事通，随时待命解答游客的各种问题。在北海银滩景区的潮雕广场上，20辆自动驾驶观光车给游客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游览体验，让旅游也变得更加有趣。

0: 走出文旅天地，一颗颗 AI 的种子也正在广袤的田野间生根发芽，让传统的农业焕发新生，成为广西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力量。
1: 你们猜怎么着？现在广西的水果界可是 AI 的天下了。就拿五名的沃柑来说吧，它们一成熟就会被送到数字化分选中心，接受一场品质大检查。这检查可不简单，包括了上果、清洗、烘干、严格分选和精心包装等好几道工序呢。
2: 作为中国水果产业的重要基地，广西近年来积极建设现代化数字水果分拣中心，提升水果分级、包装和冷链物流效率。这里是广西好野数字化产地仓，沃柑们在流水线上滚动着，一个接一个的通过各种关卡，最后这些焕然一新的沃柑们会根据大小和颜值自动滚到对应规格的区域里。
3: 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五名沃柑不仅在国内卖得火热，还成功打入了海外市场，近的有新加坡、泰国等东盟国家，远的有俄罗斯、加拿大、德国等国。数据显示，南宁市五明区有166家水果采后商品化处理初加工厂，246条水果分选线，年加工处理沃柑能力超过100万吨。这里还有363座冷库和1条沃柑果汁生产线，果汁生产线每天可以加工100吨鲜果呢。这不仅推动了分选、包装、物流、电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形成了一个超过100亿元的全产业链产值哦。
2: 五名沃柑表现抢眼，灵山荔枝也不甘示弱。从古时候的一骑红尘妃子笑，到现在全国冷链一键达，这速度简直太酷了。智能产地仓加自动化分选线，让荔枝保鲜不再是难题。
4: 这个设备呢是我们的一个荔枝分拣线，那这个分拣设备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光学分拣，通过颜色、大小、克重、长度、果形，从这五个方面可以分选出来。它有6个通道，1小时它能分选4000斤啊。平常我们人工分选的话，10个人它1小时，就1000斤，而且它的精度会比这种工人剪的会更精准。荔枝它是比较娇嫩的产品，一般它离枝头之后呢，就很容易导致褐变，所以我们在产后处理时间越短，对这个荔枝的品质就会越好。
5: 那么现在我们引入这个设备以后，其实里面就相当于安装了一个 CT， 我们可以精准的进行一个这种分级优质果啊，我们就可以去供给我们的一些偏中高端的渠道。优质果跟这种次果之间至少能拉开20%以上的这种价差，那么有这种价差以后，其实农民也会有动力去维护好他们自己的果园。
2: 早上刚摘的荔枝，第二天就能送到全国各地，这可是数字化从果园到舌尖的完美旅程。全链路数字化让灵山荔枝产业实现了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多的果农能迅速连接全国市场，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这个充满活力的产业链。
6: 回家接手父母荔枝生意这一块，我换了一种运作模式，走电商，荔枝销路更远了，收入比父母那一辈翻了几番，但是比他们轻松多了。
2: 有了 AI 的加持，种水果的农民们轻松多了，车间里的工人们也有了新帮手，人形机器人。2025年6月18日，首批量产的20台工业版人形机器人 Walker SE 在柳州智慧工厂正式下线了。其中8台机器人开赴东风柳汽商用车智能制造工厂，在车间实训参与造车，实现了流产人形机器人造流产车的梦想。
7: 我现在呢是在东风柳汽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 UB 选的 Walker SE， 非常的酷。这个机器人呢，它有一双灵巧手，我们可以看。

0: 下，它的手呢跟人类是非常相似的。那待会儿呢，它跟它的小伙伴进行这个协同实训的时候，它就是智慧担当了，它可以拿着零件进行抓取，并且放到相应的地方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识别以及搬运分拣的一个过程。
1: 包括对一些重劳岗位，还有一些危险的岗位，包括对人身健康这些相关的岗位，都可以通过我们机器人的替换，给我们公司的降本增效带来很好的改善机会。
2: 柳州优必选下线的这批工业人形机器人 Work S One 身高1.7米，跟人类差不多高，他们的量产填补了广西在高端机器人核心部件和整机制造领域的空白。这批工业人形机器人集成了 AI 视觉、自主导航、多关节协同等尖端技术，具备360度多模态的感知能力，可胜任精密装配、物流搬运、设备巡检等复杂任务。
3: 跟传统机械臂比起来，工业版人形机器人因为长得像人，关节灵活，智能决策能力强，能快速适应生产线上的各种复杂需求，实现一机多能的跨场景作业。但人形机器人的厉害之处还不止这些，未来他们将帮助构建人机协同的智能工厂生态，从物料入库到整车出厂，机器人将覆盖生产、质检、物流、试验等各个环节。结合大模型技术，机器人能自主学习工艺标准，快速适应各种场景，助力企业柔性化转型，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
2: 2025年1到7月，我们广西工业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456亿元，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终端等智能产品快速涌现，骨干企业发展壮大，全区工业领域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超过246家，场景应用深度赋能，打造了21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加快推进。育才集团越南金融项目引入了 AGV 机器人协同作业，成为了中国智能制造系统整体出海的典型案例。未来我们将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在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工业数据集建设，逐步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生态。
4: AI 治理未来，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广西跑出了产业升级的加速度，各行各业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 AI 时代，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用人工智能书写赋能轻衡百业的崭新篇章。
5: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6: 团长，别抬杠，让我再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7: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8: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三次维度。中央红军以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视死如归，向死而生，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在这场生死较量中，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长征出发时，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渭北大地的茫茫青山和潺潺流水中，遗留着许多红军烈士的遗骸。为了缅怀先烈，告慰忠魂，广西人民一直在寻找、收敛和安葬烈士遗骸，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广西灌阳县九海井红军纪念园中心，有一座纪念碑，碑高8.1米，碑身正面刻有“红军烈士纪念碑”7个大字，周边柏树环绕，庄严肃穆。在纪念碑前，有一个用白色大理石围栏围成的方形区域，栏杆正上方有一个石碑，上书新墟九海井红军烈士殉难处。九海井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溶洞，井口直径约2米，上小下大，下有一条地下暗河相通，因其形状像九海，故而得名。在九海井幽深的井口之下，藏着一段缅怀先烈、告慰忠魂的往事。1934年11月27日至30日，为掩护中央红军抢入湘潭，红五师第14、第19团及红六师第18团，先后在新墟与国民党桂军结合。完成任务后，红军向泉州方向撤退。由于形势紧迫，遗留在新墟临时救护所里的许多红军伤病员来不及转移。不久之后，一件让人揪心的事发生了。
1: 受伤的红军呢，就被这个民团啊，跟这个敌营啊，从每一家每户跟这个救护所收，就是抓来，一起捆绑抬到这个九海井，来丢于这个井中的。
0: 在灌阳县博物馆的展厅里，摆放着几块不规则的石头和一些破碎的绳索。这些平平无奇的石头和绳索为何成为博物馆的展品？
1: 是我们一个四少红军刘来宝啊，他原来受伤以后他在山上躲着，看到了这个很多人敌营抬着这个受伤的红军，捆着石头，捆着绳子抬过来，抬到井边呢。他看到我们这个红军啊视死如归，为了革命理想他不投降，所以说呢被这个敌军一个一个引到这个井里。他在山上的时候呢，他引一个他就数一个，他数到100米的时候呢，他就昏过去了。
0: 这些绳索正是当年敌人用来捆绑红军伤病员的工具，为了阻止红军在暗河里浮起，还在绳索上捆上肉绳。就这样，100多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在九海井。新中国成立后，灌阳县政府曾经试图组织打捞红军烈士遗骸，但由于九海井内通地下暗河，水文情况复杂，技术和设备也不够成熟，大规模的打捞行动一直没有启动。但是在灌阳人民心中一直有一个心愿，让红军烈士入土为安。2017年8月13日，灌阳县启动九海井红军烈士遗骸打捞工作。当地政府请专家下井勘探，由于井内连通地下暗河，地形十分复杂，第一次打捞受阻。10余天后，

0: 当地政府又请来洞穴潜水专家潜入水下，在洞穴里潜入数十日深，依然无法找到遗骸。但是此行并非一无所获，
1: 他们帮我们做了一个效果图，做了一个效果图以后呢，我们根据这个图进行这个打捞，进行打捞呢，就是很

0: 先用大功率抽水机下降洞中水位，然后人工清淤，一桶桶地将淤泥往洞外运。9月12日，一块人骨被工人发现，很快又相继发现一些绳索、人骨。
1: 我下去看了一下，就是说看到有这个人骨，还有这个就是绳子，就是可能是当时捆过这个捆人的绳子，在它的旁边又清出来这个比较集中的人骨。
0: 最终，在九海井的淤泥里打捞清理出20多具遗骨。经过专家组的鉴定，并与老红军的回忆、村民口述相传的事实比对，确定这些人骨都是红军烈士的遗骸。9月24日，灌阳县为第一批烈士遗骸举办了迁葬仪式。这一天，山风肃穆，松柏萧萧，红军烈士魂归来兮。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湘江战役牺牲的红军将士。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做好湘江战役红军遗骸收殓保护工作，规划建设好纪念设施。为了让散落的红军烈士遗骸入土为安，让红色基因在红色热土永续传承，桂林市各级党委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收敛红军遗骸并集中安葬。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一只普通的瓷碗静置于展柜中，白底青花的瓷碗边沿已经残缺，碗底沉积着岁月的痕迹。这只碗于2019年由考古工作者在泉州县两河镇板塘村耳目洞附近发掘出土，与之相伴的是一具小红军的遗骸，
2: 它是侧靠着一个山崖的石头的崖壁下面，手的形态呢就是伸向那个瓷碗，但是离那个碗还有一定的距离。当时工作人员就推测，那名红军战士是应该负了重伤，身体非常的虚弱，想要伸手去拿碗喝水，但是最终呢是没有够着那个碗，所以牺牲的时候是依然保持着那样一个形态。
0: 对遗骸进行 DNA 鉴定显示，小战士的骨龄不足14岁。这个年龄许多人还依靠在父母身边，而他已经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用生命奉献给了伟大的事业。这只碗成为少年红军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90余年来，湘江两岸的各族人民铭记着红军的牺牲，积极寻找、发掘和安葬红军烈士遗骸，以代代相传的信念守护着散落各地的红军墓地。泉州县两河镇板塘红军烈士纪念园内并列一大一小修缮完好的两座墓，大墓墓碑上镌刻着红军烈士墓，小墓墓碑上镌刻着红军战士萧春发之墓。萧春发是红三师的一名战士，在湘江战役中受伤后被当地村民救治，寻找部队未果，就安家在板塘村。由于耳目洞连通地下河，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次洪水泛滥时，有红军遗骸被冲出洞外，萧春发见了十分难过。
2: 于是呢，他就带领村民深入到洞里去对这些红军遗骸进行发掘，把他们安葬在耳目洞的洞口附近，并且呢是种上了很多的竹子，以此来纪念自己的战友。从此之后呢，萧春发几十年是一直守护在战友的旁边。在后来萧春发去世之前呢，他有一个愿望，他希望自己去世之后也安葬在战友的旁边。根据萧春发的遗愿呢，就将萧春发安葬在这个大的红军墓的旁边，这样实现了他与战友生死在一起的愿望。
0: 大地无言，山河铭记。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广西建设了一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

努力建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一座座丰碑，一座座场馆，深刻铭记革命先烈的伟大牺牲与不朽功绪。今天，伟大长征精神已成为激励广西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迈步在新长征路上，用接续奋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回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5: 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团长，别抬杠，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6: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
1: 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
2: 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
0: 哎，这样，
1: 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
0: 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1: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笑>
0: 对对对，
1: 咱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3: 老程，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对呀。
1: 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身强手啊，这哎，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
4: 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笑>
5: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笑>
4: 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6: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7: 想，
4: 想吃没门！<笑>
7: 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
4: 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8: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4: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7: 团长，什么擂台啊？
4: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
9: 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10: 团长，俺想吃肉。
4: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9: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4: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9: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4: 你看，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11: 团长熊喽！
4: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 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
12: 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2个肩膀抗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
4: <笑>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
0: 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没事，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0: 全太一君を私の東国部隊は中心にしてただわせてください。試しで見たいです。
1: もちろんあなたは専門家だ。彼たちあなたのために見に来て、私の命令を伝えるして、近頃怪しい事故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て、山本君うまく失敗するように報奨して。
2: はい、
3: 亮啊，押上，再来两个，
4: 真的，
3: 三个，真的，
4: 再来三个，
5: 同花顺，
4: 特别大，好，这怀表啊，就归你了。
5: 嗯，
4: 这钢笔可不行，
3: 哎，
4: 是那年主席送我的。
2: 报告。
4: 哎，你们势力安排一下。阎锡山从他第二战区晋绥部队派了一个高级军官组，观摩战法，见教见学。你老兄的牌打得好，这讲师也不会错吧？啊，
3: 这杨老师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
4: 哎，这猫给老虎上课，这上树的本领啊，可不能轻易给我泄露出去啊！
3: 就是交给他，他也学不会呀。
4: 哎，

0: 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啊？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吕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2: 是。
0: 二。吁！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3: 长官请。
2: 请。
4: 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观摩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堂屋休息。
3: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4: 两个，一个是脊髓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孙明上尉。
5: 是，是，是。
3: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6: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
3: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6: 我猜啊，肯定是。

0: 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我爸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1: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0: 哎，那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1: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七七二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七七二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七七二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0: 没想到啊，你和三五八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1: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2: 司令，司令，李团长，
3: 李团长，久仰大名。
1: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3: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个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楚母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1: 没问题，楚兄请。
3: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的。
1: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3: 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1: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
3: 吧。孙明上尉
4: 到。
3: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4: 各位先走了。

0: 好，团长
1: 到，
0: 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冲大肚墙，打结实点啊！
1: 你这位手。

0: 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1: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0: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2: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
0: 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1: 云飞兄，好枪法呀！
0: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勃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
1: 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0: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1: 你堂堂大丈夫带一支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
0: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穷，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
2: 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
1: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0: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3: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2: 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3: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2: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3: 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2: 你真想要打，
3: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2次。
3: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4: 報告します。
5: お入り。

0: valeno valeno hinachidawa sunani okay kunaloka yoshi kimi no kangaeru kodo yo ni hanashite nate ka chiisai no torete wa erabu desu ka
1: watashi wa hoka no chouhou ga kachin ga yu to nau to dewa naku皇帝経営の田中中の報告に休眠があったからです。注意は一後輩の八六世君は小麦粉を渡りします。注意は一朝一のために水の津の侍です。世紀君は尋問するです。この八六君は配送からの質も合っています。
0: 山本君、あなたは大教領団式は式たいですか。田中朝代は早速としては実施反撃する。
1: 小さすぎます。全く休眠がありません。問題は我々が遠赦闇に潜伏停止を諜報陣による3日前の知らせだと遠赦闇の十数名の打球君たちが突然翌前よくわからなかった。軍官たちは霊陽から行きました。地図からすると皇帝は霊陽から老中からしか離れておらず、根拠を言って考慮軍官で行った。では十数名の東京軍官が太都の八路軍は何東京だろう。
2: 啊，咱们楚兄是黄埔出身，我们老赵是燕京出身，那只有我是个土包子啊。
3: 赵兄在燕大读过书？
4: 读过几天，不过算不上好学生。民国24年华北事变，我和同学们罢了课，走上街头向蒋委员长请愿，请求抗日。从此以后呢，就再没回到学校。
3: 赵兄乃一介书生，国难当头，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实为我等楷模呀，佩服。
4: 不敢当，楚团长客气了。我早听说楚团长是黄埔五期的毕业生，委员长的高足，燕主官的红人，进随军这座小庙恐怕装不下您这尊真神吧。啊，想必今后定是一颗军界的新星。
3: 惭愧，惭愧呀。赵兄不愧是燕京出身，出口便是文章。林龙兄，你们十八集团军也太糟蹋人才了，以赵兄的文采就不应该把他放在一个步兵团里当政委。说实话，我一直认为打仗是职业军人的事，文人自有文人报效国家的方式，自古就是文死谏，武死战，把一介书生送到战场上去是国家的损失啊。
2: 云飞兄，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老赵可不是酸文人，第一次上战场啊，就给我露了一手，150米开外一下子就干掉了3个鬼子，没说的，就这一点咱全团没有一个不服的。
3: 哦，这下可让我刮目相看了。赵兄，我倒真想有时间领略一下你的枪法。
0: あなたは八路軍の孫夫、かっこい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この指揮センターは指揮センターの私はね、目の鼻の下に設置した。
1: ありえないです。この副組織の指揮の復格は有名でしたね。副組織の名段が彼が八路軍最高指揮です。
5: 諸君、ガホヤガホ、ソジトカノワ、ジョルニーチャーコジマシハ。
0: 山本君、今日はね、私全権重要した。陳官堂、何か見ると私と関係なく、第一宮の歴史はあなた書き直すこと。
1: はい、将軍、全力尽くします。
4: 新口之战是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严长官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贵军那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严长官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严长官呢又下令新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新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2: 这个严老西啊，这个严长官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6: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4: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内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6: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也没有。
2: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

0: 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们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鹰刃之战，击溃坂田连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 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1: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0: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
0: 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1: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笑>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
0: 赵兄。 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
2: 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哎，
3: 这话我爱听。
2: 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 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0: 好，云龙兄，说的太好了。逢敌必亮剑。 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3: 团长。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钱少了扛不动。团长。
2: 看来鱼儿真的要钩了，哎，
3: 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笑>
2: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0: 我听不懂。
2: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

0: 2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一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

0: 办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两千六百 1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
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让咱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
0: 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的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

0: 团，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领，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红。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看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一轮日漆星漆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论。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7: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8: 真正的共产党人，
9: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10: 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8: 我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1: 是为了胜利。 百岁奶奶身体棒。
12: 哇，
13: 我这真的是的，这是真的耍耍疯。
11: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13: 你还这个你哪还吃的？你哪能可能来这一碗茶呀？比较好吃。
11: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14: 不羡慕不羡慕，不敢老我在老人家，
11: 不怕热气不上火，
15: 他很受的热，
14: 害怕的但三百多，
11: 不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奥利，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市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告老子的刁状。
2: 是。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3: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4: 团长，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3: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5: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也不上。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呢？
5: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4: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
5: 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装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6: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7: 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0: 老李，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6: 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5: 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0: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5: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0: 会弄清楚的。
5: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2: 老李，
5: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8: 哦，进来。报告师长，部队团已进入陈家峪，指示。
2: 指示什么？
8: 商欠一营。
2: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8: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2: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8: 是。
2: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给你来事儿。
9: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8: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2: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赵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赵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此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钓你的鱼饵出来了，
1: 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呀。那是白村方向吗？
2: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1: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2: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2: 哎，楚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3: 好，辛苦了啊！
4: 对
3: 啊，好，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5: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0: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1: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能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2: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3: 哼，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4: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3: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一头打出来。
4: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4: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几句日常用的。他们说什么呢？听不清。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
0: 我好。食べる。
2: 睡觉呢？
0: 寝る。
2: 王八蛋怎么说？
0: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2: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0: 你呀，这是在抗命。
2: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在中师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3: 团长，我的投弹组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2: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3: 团长，还等啊？
2: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
1: 头胆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2: 头胆组上。

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啊，全撂倒了。
4: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0: はてでろ。
1: 指導者が首相、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やさいな。
1: 何？

0: 你得离开这儿，为什么？
1: 李龙呢？赵二郎走，撤！
0: 放开我！
2: 我不撤！放开我！
0: 带着赵小姐，撤！放开我！
2: 干什么你？
0: 有你们团长李龙守着阵地，我不用我撤！
2: 快把我往狼子上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
2: 啊！
0: 那团什么陈家？

0: 云飞兄。
1: 哎，李探长，
2: 这把左关刀送给你，将关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3: 是。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啊，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23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没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2: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坐，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0: 展。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他们将这种虔诚和敬畏融入到四季流转的岁月中。
1: 中国的农耕文明，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它是古代的中国人，他是在观察这个自然，认识这个自然，再总结出了相当于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认识。

0: 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愿。
1: 中国人的神话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于大家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是要供奉他，尊敬他，认为他能够继续保佑着我们。
2: 我们每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我们都应该知其源也知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先祖是怎么来认识这个社会的，他们是怎么通过想象来探索这个世界，怎么来构建自己的对这个世界一个总体的认知。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好书岁时请神中国诸神图志，探究古人的自然信仰，追溯中式审美与想象力的历史源流。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近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
1: 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2: 有！
1: 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3: 没有。
1: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
3: 把刺刀给我们快，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向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4: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 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
1: 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騎兵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沖縄キー君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東京港大港空勢旅団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港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我们这边还有多少人？
1: 逃命的行动只有一人愿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测验其余人突围，快！

0: 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1: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了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进去白搭呀！你看。
2: 你的骑兵，输赢连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3: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2: 老李，扶我起来！啊，
1: 老李，你是病了？
2: 哎，没病。哎，
0: 政委，
1: 鬼子就是咱两翼运动。
0: 下去团长，后队改前队，
4: 撤！
2: 是，司令，跟着。
0: 老赵，
2: 不能丢下骑兵连，
0: 撤！

在这儿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政委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

0: 兵士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兵士们，拔刀！
1: 皮黑连得有，
0: 骑兵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

0: 진권
1: 김대팀.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李连长，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1: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赵，你见过捞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3: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2: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3: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村长，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一会儿你的攻到攻之前，咱就冲出去打他个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

0: 碰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来，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1: 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0: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对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1: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0: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1: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公事前老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0: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公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1: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0: 给抽一袋。
1: 好嘞。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0: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1: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0: 想听故事啊？
1: 想听，想听。
0: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2: 没问题，俺打20个。
0: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3: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哎，你们打的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刀子，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坨。
1: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你目测一下，那边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0: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2: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3: 是，
2: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宫，对，把这封到西宫啊，快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冯老总，
2: 参谋长
0: 啊，
2: 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

0: 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嗯，
1: 快点架设电台，沃伦过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2: 老总走。

0: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来颠倒保卫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

0: 在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1: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1: 我随后就到。
2: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
1: 执行命令。
0: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又包围上来了，请收到马上转移。
1: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2: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1: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3: 是。
4: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同志们，快！裤子跟上！快！裤子们，快跟上！快！
5: 快跟上！
6: 左走，快快走，
7: 快快走！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吧。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
0: 百岁奶奶身体棒，
6: 你们走直奔书店，这是走的刷刷风。
0: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6: 你还记得你哪还吃的？你哪边可能会再有点啥呀？比较好吃。
0: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7: 不干不不不不干老我这老人家，
0: 不怕热气不上火。
8: 他很受得热，
7: 单发的单三百多，

0: 这个即将上票。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满来一贴。

0: 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么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2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1: 到。
0: 你带人把桥院给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0: 走。老赵。 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2: 好，
1: 到，
0: 跟上，给我来。

0: 三流预备队，如果是一个团的部队，那八路的指挥官顶多在前沿布置一个营。单从火力密度上判断，不能说明问题。
1: 说来对吧？我那些东西没有可是的，没得。他那客户还苦，还给你杀死了骨头干对不对？西刀子单不单也投起对吧？哪个国际刚肯定得个哪一？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嗯。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你让他把城大白了，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0: 团长，俺背你吧。
1: 背什么背？

0: 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1: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0: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走。

0: 红将军，
1: 还佐野，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
0: 爷，
1: 快来吧，我的西藏小哥莫为诺，可惜子，我的西巴刘唐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0: 红将军，你也不必过于自责。 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邱大雄，好，给口，准备，行，
0: 嗨。

0: 八路公司路，哈基罗空哇，哈根西奈。那你，哈基罗空啊，哈根西奈个。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哦，马斯嘎，可能哈基罗空的黑旅馆，可能大概加那个。一进进去，说西西的，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1: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啊！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玲珑的独立团。玲珑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 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你先撤，你先离，俺带这儿人们去救老乡。
1: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0: 急救。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更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我，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出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2颗手榴弹。走，
4: 西子，给团长留2颗手榴弹。
5: 知道了。
3: 这还差不多。
5: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

0: 安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
0: 冠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3: 趁热，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5: 连长，该吃饭了。
6: 都到中午了。
5: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6: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6: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

0: 你们长官是谁啊？站出来！啊，
1: 八路长官，我是连长，听您吩咐。
0: 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1: 快脱，脱衣服，脱下来，快脱，快脱！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我叫崔清源。
0: 为什么当汉奸啊？
1: 长官饶命，咱们是为混口饭吃嘛。
0: 在哪儿不能挣口饭吃啊？非要给小日本当走狗吗？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骨头啊？啊！就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吗？穿着这身汉奸的衣服，就不怕百姓戳你们脊梁骨吗？
1: 长官教训的是，咱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问你，前面还有鬼子吗？
1: 有，长官。
0: 你们和日本人是怎么联系的？
1: 用旗语。
0: 换上服装，带上旗语兵，准备出发。
2: 是。
0: 走。
3: この辺は2人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4: はいはい。
3: ここはあなたのところ。
4: はい。
5: もしもし。
4: はい。
5: 翔哥、该回去了，高科了。电话です。

0: 哈林岛三幺五岛徐涛娃乔高德大一西波恩丘托法语路哈德哈梅达小德丘尼德大一路哈邦纳一德一克托利斯路
1: 诸位，有鬼了！

0: 日本人在说什么呢？
1: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0: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是。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
1: 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
0: 到时候啊，扒了这身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2: 是。
0: 走。

不会。

0: 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

0: 按这条线路走。他们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路手，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

0: 现在咋样？
1: 比刚才好多了。这病真的娘的怪，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2: 打摆子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2: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2: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鲁豫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
1: 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2: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0: 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1: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窝窝囊囊的死法，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和尚，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2: 是。
1: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个人应该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路军独立团政委赵刚，
0: 有独立团的人吗？
1: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亮闪闪的元素在时尚界啊，可谓是随处可见了。镭射、金属色、水钻、亮片、金银丝等等，这些浮夸的材质遇上简约又不造作的款式设计，会摩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流光溢彩的时尚世界。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作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我带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4: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他们将这种虔诚和敬畏融入到四季流转的岁月中。
5: 中国的农耕文明，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它是古代的中国人，他是在观察这个自然，认识这个自然，再总结出了相当于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认识。
4: 神，中国皮影的神仙形象，这些想象出来的神仙，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宗教、哲。

0: 学的丰厚土壤，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愿。
1: 中国人的神话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大家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是要供奉他，尊敬他，认为他能够继续保佑着我们。
2: 我们每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我们都应该知其源也知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先祖是通过想象来探索这个世界，怎么来构建自己的对这个世界一个总体的认知。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好书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探究古人的自然信仰，追溯中式审美与想象力的历史源流。
3: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当科技创新的浪潮席卷八桂大地，从智慧旅游的沉浸体验到智能制造的精准高效，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的不断深度融合，一场以 AI 加为核心的变革正在重塑广西的核心竞争力。就让我们跟随数字人主播去看 AI 加大地注入全新活力。

0: 我是刘三姐，来自元宇宙，我是唱山歌的三姐，也是 AI 数字人，身为广西文化旅游数字推广大使，我是一名随身的旅行助手，陪伴八方游客玩遍广西。来到广西，去哪里玩，怎么哪里，直接问我就好啦，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因为关于广西的一切美好都在我的智能大脑里。
1: 怎么样，听了三姐的介绍，是不是已经心动了？三天两晚怎么玩才不绕路？经典路线怎么安排才够位？数字刘三姐有一键解锁智慧游广西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摧残网盘现场通跳从广西边帮我规划广西三天两晚的这个景点路线，
3: 帮我设计一条南宁两晚三天的旅游路线。到了广西以后，只要一扫码，这一键游广西可以给他提供这个全方面的服务。现在还有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让这个三姐能够帮你设计一个很完整的旅游路线。对广西，当他不了解的时候，或者遇到语言障碍的时候，也可以用我们这个三姐伴游的泰语版，从语言翻译啊，对广西所有的旅游遇到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来给你很好的回答。我们跟越南的中国国际旅游集团已经在合作啊，我们已经马上启动这个一键游越南，或者是越南人民到中国来，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一键可以解决这个所有的旅游的问题。
1: 查天气，看人流，定路线，一键游广西，把路行西的风光，还有千年波故事，同样着迷。这不，广西民族博物馆里来了位文博魔法师，广旅园进全息文物展示柜，将会颠覆你对文物展的想象。
4: 来见识一下酷炫的元宇宙全息文物柜，它可是个集大成者，具备了超级棒的文物保护功能，还能展示出逼真的全息效果，在数字控制模块定制，高透明度的 OLED 屏幕，简直就是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不仅如此，它还搭载 DeepSeek 技术，成为行业里第一个能深度思考的全息文物。

0: 柜，解锁了全新的智能交互体验。它不仅保护文物，还给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觉体验，让那些千年宝贝在数字世界里重新焕发生机，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数字魔法点亮了文博的光芒。
1: 伸手就能摸到千年铜鼓，触屏就能听到远古古典，这波文博体验够不够震撼？白天的广西充满人文风情，夜晚的广西更是越夜越精彩。走，去南宁之夜逛一逛，满街美食飘香，表演轮番上阵，更有超酷的元宇宙之旅等着大家开启。
0: 这文旅云馆布展面积超过800平方米，四大体验区，七大主题场景，让现实和虚拟在这里碰撞，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艺术之旅。不出远门，实现一站式打卡广西景色。在裸眼 3D 艺术装置区，你可以跨越时空桎梏，广西铜鼓、绣球、壮锦等特色文化一一呈现眼前，甚至还可以假装在东盟，一个晚上游遍东盟国家，获得风景美照。在之旅就得展开。在 AR 花山体验馆内，你可以戴上 AR 眼镜，跨越时空，身临其境，去体验古落月时代的壮丽美景，也可以和朋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元宇宙 AR 互动游戏。看，刘三姐也现身在元宇宙中，你也可以进入元宇宙世界里，与刘三姐数字人一起合照，完成旅行的仪式感。这千年壮乡魅力和新时代数字文明碰撞，擦出台不新的。
1: 从博物馆里的千年对话，到元宇宙里的虚实穿越，广西文旅把科技感拉满了。不管是游山玩水、品文博、享夜趣， AI 技术都在悄悄升级着每一段旅程的幸福感，让游广西变成享广西。
0: 今年五一假期，憨态可掬的 U05 类人形机器人在北海银滩成了大明星，他们就像是一群行走的景区摆设。问题在北海银滩景区的潮雕广场上，20辆自动驾驶观光车给游客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游览体验，让旅游也变得更加有趣。

0: 走出文旅天地，一颗颗 AI 的种子也正在广袤的田野间生根发芽，让传统的农业焕发新生，成为广西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力量。
1: 你们猜怎么着？现在广西的水果界可是 AI 的天下了。就拿五名的沃柑来说吧，它们一成熟就会被送到数字化分选中心，接受一场品质大检查。这检查可不简单，包括了上果、清洗、烘干、严格分选和精心包装等好几道工序呢。
2: 作为中国水果产业的重要基地，广西近年来积极建设现代化数字水果分拣中心，提升水果分级、包装和冷链物流效率。这里是广西好野数字化产地仓，沃柑们在流水线上滚动着一个接一个的。

0: 过各种关卡，最后这些焕然一新的握杆们会根据大小和颜值自动滚到对应规格的区域里。
1: 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五名握杆不仅在国内卖得火热，还成功打入了海外市场，近的有新加坡、泰国等东盟国家，远的有俄罗斯、加拿大、德国等国。数据显示，南宁市五明区有166家水果采后商品化处理初加工厂，246条水果分选线，年加工处理握杆能力超过100万吨。这里还有363座冷库和1条握杆果汁生产线，果汁生产线每天可以加工100吨鲜果呢。这不仅推动了分选、包装、物流、电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形成了一个超过100亿元的全产业链产值哦。
0: 五明握杆表现抢眼，灵山荔枝也不甘示弱。从古时候的一骑红尘妃子笑，到现在全国冷链一键达，这速度简直太酷了！智能产地仓加自动化分选线，让荔枝保鲜不再是难题。
2: 我们身后这个设备呢，是我们的一个荔枝分拣线。那这个分拣设备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光学分拣，通过颜色、大小、克重、长度、果形，从这5个方面可以分选出来。它有6个通道，1小时它能分选4000斤啊。平常我们人工分选的话，10个人它1小时，就1000斤，而且它的精度会比这种工人剪的会更精准。荔枝它是比较娇嫩的产品，一般它离枝头之后呢，就很容易导致褐变，所以我们在产后处理时间越短，对这个荔枝的品质就会越好。
3: 那么现在我们引入这个设备以后，其实里面就相当于安装了一个 CT， 我们可以精准的进行一个这种分级优质果啊，我们就可以去供给我们的一些偏中高端的渠道，优质果跟这种次果之间至少能拉开20%以上的这种价差。那么有这种价差以后，其实农民也会有动力去维护好他们自己的果园。
0: 早上刚摘的荔枝，第二天就能送到全国各地，这可是数字化从果园到舌尖的完美旅程。全链路数字化让灵山荔枝产业实现了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多的果农能迅速连接全国市场，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这个充满活力的产业链。
4: 回家接手父母荔枝生意这一块，我换了一种运作模式，走电商，荔枝销路更远了，收入比父母那一辈翻了几番，但是比他们轻松多了。
0: 有了 AI 的加持，种水果的农民们轻松多了，车间里的工人们也有了新帮手，人形机器人。2025年6月18日，首批量产的20台工业版人形机器人 Walker SE 在柳州智慧工厂正式下线了。其中8台机器人开赴东风柳汽商用车智能制造工厂，在车间实训，参与造车，实现了流产人形机器人造流产车的梦想。
5: 我现在呢是在东风柳汽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 UB 选的 Walker SE， 非常的酷。这个机器人呢，它有一双灵巧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手呢跟人类是非常相似的。那待会儿呢，它跟它的小伙伴进行这个协同实训的时候，它就是智慧担当了，它可以拿着零件进行抓取，并且放到相应的地方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识别以及搬运分拣的一个过程，
6: 包括对一些重劳岗位，还有一些危险的岗位，包括对人身健康这些相关的岗位，都可以通过我们机器人的替换，给我们公司的降本增效带来很好的改善机会。
7: 柳州优必选下线的这批工业人形机器人 Walk S1 身高1.7米，跟人类差不多高，他们的量产填补了广西在高端机器人核心部件和整机制造领域的空白。这批工业人形机器人集成了 AI 视觉、自主导航、多关节协同等尖端技术，具备360度多模态的感知能力，可胜任精密装配、物流搬运、设备巡检等复杂任务。
0: 跟传统机械臂比起来，工业版人形机器人因为长得像人，关节灵活，智能决策能力强，能快速适应生产线上的各种复杂需求，实现一机多能的跨场景作业。但人形机器人的厉害之处还不止这些，未来他们将帮助构建人机协同。

0: 的智能工厂生态，从物料入库到整车出厂，机器人将覆盖生产、质检、物流、试验等各个环节。结合大模型技术，机器人能自主学习工艺标准，快速适应各种场景，助力企业柔性化转型，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
1: 2025年1到7月，我们广西工业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456亿元。

0: 成为了中国智能制造系统整体出海的典型案例。未来我们将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在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工业数据集建设，逐步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生态。
1: AI 治理未来，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广西跑出了产业升级的加速度，各行各业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 AI 时代，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用人工智能书写赋能千行百业的崭新篇章。
2: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3: 真正的共产党人，
4: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5: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3: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6: 是为了胜利。
3: 这一天一定会来。
7: 百岁奶奶身体棒，
8: 我就准备是这个，这是准备刷刷风。
7: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8: 你看这个日子还起的哦，你哪边可能会再一杯茶呀？我就好奇。
7: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9: 不怨我不怨我不怨老我的老人家，
7: 不怕热气不上火。
10: 他很受的热，
9: 但是他的三百块就这几件烧掉。
7: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中央红军以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视死如归，向死而生，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在这场生死较量，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长征出发时，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渭北大地的茫茫青山和潺潺流水中，遗留着许多红军烈士的遗骸。为了缅怀先烈，告慰忠魂，广西人民一直在寻找、收敛和安葬烈士遗骸，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广西灌阳县九海井红军纪念园中心，有一座纪念碑，碑高8.1米，碑身正面刻有“红军烈士纪念碑”7个大字，周边柏树环绕，庄严肃穆。在纪念碑前，有一个用白色大理石围栏围成的方形区域，栏杆正上方有一个石碑，上书新墟九海井红军烈士殉难处。九海井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溶洞，井口直径约2米，上小下大，下有一条地下暗河相通，因其形状像九海，故而得名。在九海井幽深的井口之下，藏着一段缅怀先烈、告慰忠魂的往事。1934年11月27日至30日，为掩护中央红军抢入湘潭，红五师第14、第19团及红六师第18团，先后在新墟与国民党会军集合。完成任务后，红军向泉州方向撤退。

0: 由于形势紧迫，遗留在新墟临时救护所里的许多红军伤病员来不及转移。不久之后，一件让人揪心的事发生了。
1: 受伤的红军呢，就被这个民团啊，跟这个敌营啊，从每一家每户跟这个救护所收，就是抓来，一起捆绑抬到这个九海井，来丢于这个井中的。
0: 在灌阳县博物馆的展厅里，摆放着几块不规则的石头和一些破碎的绳索。这些平平无奇的石头和绳索，为何成为博物馆的展品？
1: 是我们一个四上红军刘来宝啊，他原来受伤以后他在山上躲着，看到了这个很多人敌人抬着这个受伤的红军，捆着石头，捆着绳子抬过来，抬到井边呢，他看到我们这个红军啊视死如归，为了革命理想他不投降，所以说呢被这个敌军一个一个引到这个井里。他在山上的时候呢，他引一个他的数一个，他数到107的时候呢，他就昏过去了。
0: 这些绳索正是当年敌人用来捆绑红军伤病员的工具，为了阻止红军在暗河里浮起，还在绳索上捆上重石。就这样，100多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在九海井。新中国成立后，灌阳县政府曾经试图组织打捞红军烈士遗骸，但由于九海井内通地下暗河，水文情况复杂，技术和设备也不够成熟，大规模的打捞行动一直没有启动。但是在灌阳人民心中一直有一个心愿，让红军烈士入土为安。2017年8月13日，灌阳县启动九海井红军烈士遗骸打捞工作，当地政府请专家下井勘探。由于井内连通地下暗河，地形十分复杂，第一次打捞受阻。10余天后，当地政府又请来洞穴潜水专家潜入水下，在洞穴里潜入数十米深，依然无法找到遗骸。但是此行并非一无所获，
1: 他们帮我们做了一个效果图，做了一个效果图以后呢，我们根据这个图进行这个打捞。进行打捞呢，就是我们是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地下暗河，它是相当于一个天坑，这个水是抽不干的。
0: 灌阳县政府调集了武警、民政、消防、水利、供电等部门的大量人员和设备，先用大功率抽水机下降洞中水位，然后人工清淤，一桶桶地将淤泥往洞外运。9月12日，一块人骨被工人发现，很快又相继发现一些绳索、人骨。
2: 我下去看了一下，就是说看到有这个人骨，还有这个就是绳子，就是可能是当时捆过这个捆人的绳子，在它的旁边又清出来这个比较集中的人骨。
0: 最终，在九海井的淤泥里打捞清理出20多具遗骨。经过专家组的鉴定，并与老红军的回忆、村民口述相传的事实比对，确定这些人骨都是红军烈士的遗骸。9月24日，灌阳县为第一批烈士遗骸举办了迁葬仪式。这一天，山峰肃穆，松柏萧萧，红军烈士魂归来兮。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湘江战役牺牲的红军将士。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做好湘江战役红军遗骸收殓保护工作，规划建设好纪念设施。为了让散落的红军烈士遗骸入土为安，让红色基因在红色热土永续传承，桂林市各级党委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收敛红军遗骸并集中安葬。

0: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一只普通的瓷碗静置于展柜中，白底青花的瓷碗边沿已经残缺，碗底沉积着岁月的痕迹。这只碗于2019年由考古工作者在泉州县两河镇板塘村耳目洞附近发掘出土，与之相伴的是一具小红军的遗骸，
1: 它是侧靠着一个山崖的石头的崖壁下面，手的形态呢就是伸向那个瓷碗，但是离那个碗还有一定的距离。当时工作人员就推测，那名红军战士是应该负了重伤，身体非常的虚弱，想要伸手去拿碗喝水，但是最终呢是没有够着那个碗，所以牺牲的时候是依然保持着那样一个形态。
0: 对遗骸进行 DNA 鉴定显示，小战士的骨龄不足14岁，这个年龄许多人还依靠在父母身边，而他已经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用生命奉献给了伟大的事业。这只碗成为少年红军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90余年来，湘江两岸的各族人民铭记着红军的牺牲，积极寻找、发掘和安葬红军烈士遗骸，以代代相传的信念守护着散落各地的红军墓地。泉州县两河镇板塘红军烈士纪念园内并列一大一小修缮完好的两座墓，大墓墓碑上镌刻着红军烈士墓，小墓墓碑上镌刻着红军战士肖春发之墓。肖春发是红三师的一名战士，在湘江战役中受伤后被当地村民救治，寻找部队未果，就安家在板塘村。由于耳目洞连通地下河，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次洪水泛滥时，有红军遗骸被冲出洞外，肖春发见了十分难过，
1: 于是呢，他就带领村民深入到洞里去对这些红军遗骸进行发掘，把他们安葬在耳目洞的洞口附近，并且呢是种上了很多的竹子，以此来纪念自己的战友。从此之后呢，肖春发几十年是一直守护在战友的旁边。在后来肖春发去世之前呢，他有一个愿望，他希望自己去世之后也安葬在战友的旁边。根据肖春发的遗愿呢，就将肖春发安葬在这个大的红军墓的旁边，这样实现了他与战友生死在一起的愿望。
0: 大地无言，山河铭记。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广西建设了一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努力建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一座座丰碑，一座座场馆，深刻铭记革命先烈的伟大牺牲与不朽功勋。今天，伟大长征精神已成为激励广西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迈步在新长征路上，用接续奋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他们将这种虔诚和敬畏融入到四季流转的岁月中。
1: 中国的农耕文明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它是古代的中国人，他是在观察这个自然，认识这个自然，再总结出了相当于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认识。
0: 碎石请神，深入挖掘中国皮影的神仙形象。这些想象出来的神仙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丰厚土壤，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愿。
2: 中国人的神话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于大家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是要供奉他、尊敬他，认为他能够继续保佑着我们。
3: 我们每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我们都应该知其源也知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先祖是怎么来认识这个社会的，他们是怎么通过想象来探索这个世界的，怎么来构建自己的对这个世界一个总体的认知。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好书《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探究古人的自然信仰，追溯中式审美与想象力的历史源流。

0: 京西郊中央档案馆，这里珍藏着党和国家重要的历史档案，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大量手稿，是这里极为珍贵的馆藏。书信作为毛泽东著作整体中不可或缺又相对特殊的组成部分，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了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人士、恩师同学、亲朋故旧之间的情感与交往。
1: 上个世纪80年代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要编一本《毛泽东书信选》，当时呢就收集到毛泽东的书信啊，多达1500多封，还有200多封啊，书信的性质和形式的那种电报。这些书信啊，它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毛泽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思想表达，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气象。
2: 在毛主席的一生当中，曾经给很多人写过书信，早期的书信在战争年代已经散失掉一批，从这些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个人的实践活动，还有他的人际交往，特别是一些书信还论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原则、政治观点和方针政策，有的还做出了很多的科学预见。
0: 在浴血奋斗的革命年代，在奋发图强的建设岁月，毛泽东一封封感情真切、思想深刻、分寸精到、表达生动的书信，连缀出的无疑是一段伟大历史，一路风云岁月，一抹卓越风景，一部感人故事。

爆竹声声，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到老家韶山冲过春节的毛泽东，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显得有些不安。复杂的情绪来自眼前的两本书籍。永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威严》诗不暇，《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上西原谅，泽东静白，正月十一日。信中道歉的对象是毛泽东的表哥文运昌，他原本打算过完这个春节，将多年前从表哥处借来的《盛世威严》，以及后来再借的《新民丛报》核定本归还。但这些年多次翻阅留下的损坏，让他写下了这封充满歉意的还书信笺。一封信，两本书，短短三十余字的背后，承载了青年毛泽东怎样一段读书爱书的人生风景。在读其书，交其友，创其事，做其节的成长岁月里，他又经历了哪些不同寻常的过往？湖南湘潭韶山冲，1893年12月26日，在这块名叫上屋场的地方，毛泽东出生了。在今天毛泽东故居的卧室里，当年的陈设依然如故，墙壁上这盏静静悬挂着的桐油灯，是少年毛泽东夜读时的守护者。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被迫离开私塾，停学在家务农。白日里繁重的体力劳动，让少年毛泽东格外珍惜昏暗桐油灯下的读书时间。从深夜到黎明，韶山冲里的书籍已经无法填满他对书的渴望。这期间，他的身影时常出现在20多里山路外的外婆家。外婆文家有很多书，这给了毛泽东新的慰藉。也是在这一时期，他在表哥文运昌那里读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威严》。这本书贯穿着富国强兵的主张，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表示不满，这对于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刺激巨大。正因为读了这些书，毛泽东开阔了视野，萌发了爱国思想，激起了恢复学业的愿望。1909年秋，16岁的毛泽东在韶山乌龟井私塾复学。当时韶山冲李家屋场由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树清，他经常讲述各地见闻和爱国维新思想。毛泽东赞成他的主张，同他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1910年秋天，17岁的毛泽东从文运昌口中得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即将招收新一届学生讲授心学，他决定走出韶山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临行前，毛泽东将改写的这首诗夹在了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随后他考入了距韶山50里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在这里不仅第一次接受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

0: 也受到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东山高等小学堂为毛泽东打开了一扇认知中国和世界的全新窗口。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创办的，行间字里尽是西方进步思想与中国落后国情的对撞。尽管这份报纸在1907年就已停刊，但毛泽东还是从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了一套他珍藏的核定本。这一切对于刚刚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来说，每一个符号都是那么的新鲜。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新民丛报不仅见证了毛泽东从少年走向青年的岁月轮转，而这些文字也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
1: 这段文字表明的是毛泽东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这样两种国家体制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基本的态度。因为新民说呢，他主张的是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去变化民智，这样一种思路呢，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长久的、深远的。
0: 1911年春，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在这里他首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力报》，知道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知道黄兴在广州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72烈士英勇殉难的事迹，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0月底，毛泽东参加驻长沙的起义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一营左队，当一名列兵。清王朝宣布退位后，毛泽东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到1918年暑期，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5年半师范生。

1915年夏日的一天，立志做奇杰的湖南医师学生毛泽东，决定在暑假前给他一位名叫香生的棋友寄去回信。香生足下，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抱弃。蝉鸣阵阵，百感交集，故往昔望今朝，究竟是怎样的时局让青年毛泽东在信中写下这些期盼奇杰的文字？28化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湘江之滨，妙高峰下，1915年秋天，长沙一些学校的附近出现了一则以征棋友为名的公开信。但有能耐

0: 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发出这封公开信的正是22岁的毛泽东，他的名字以汉字繁体笔画相加，正好28画。1915年的中国并不安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日本以帮助北洋政府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21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消息传出，举国愤慨。湖南一师学生将几篇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了4句誓言：5月7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中华民国成立后，依然救国无望，无数中国学子夜不能寐。毛泽东将他对时局的满腔愤懑汇入给乡生的一封回信中。乡生是谁？历史没有留下关于他的记载，但这位棋友与28画生的这番遥遥对谈，一字一句诉说的尽是青年学子对北洋政府卖国行为的深恶痛绝。列仗轻且欠，怨言是常见，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在这封回信中，毛泽东还写下了长达40行的五言古风《晚意苍桃》，诗中充满着对早逝友人的沉痛悼念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首长诗也是现存留有毛泽东手迹的最早的一首诗词。一年后，毛泽东在写给挚友萧子升的信中，又写出了他对时局的预言：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决，注意东事少。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精到的预言让人惊异。其实，对祖国爱得越深，就越有磨砺以待未来挑战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准备。
1: 这种爱国的这种情绪啊，可以说是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界啊、知识界啊，形成一种共识。他们把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看作是在地位，所以要想能够担负起国家栋梁之才，你必须得要读书。
0: 1913年，留学英国的博士杨昌济回到了家乡长沙，成为毛泽东的老师。文采俱佳、口才不俗的毛泽东给杨昌济留下的印象是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2: 杨昌济先生呢，当时在医师是有3位非常得意的门生，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这3位同学他们是品学兼优，并且也志趣相投啊，人称是湘江三友。在假期的时候呢，这3位同学也常常到杨先生的家里面去。杨先生把自己在国外带回来的一些藏书给他们阅读，然后跟他们一起来谈学论道。
0: 幽静的校园里，湘江三友志气相投，他们一道指点江山，畅聊理想，谈论人生，研究着读奇书之法。而对于如何读奇书，在毛泽东写给乡生的信中呈现着更为具象的表达。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有厌

0: 其繁碎，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析，先普通而后专门。那时的毛泽东钟爱国语文学和历史地理，他一心想专修社会科学，而对自然科学常常不感兴趣，尤其不喜欢绘画课。用他自己的话说，还一度想到深山幽泉里专攻古坟集。幸运的是，在恩师杨昌济和两位同窗挚友的影响下，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过去那种好独立西进的行为并不可取。1915年夏天，比毛泽东早3年入校的萧子升毕业了。曾经朝夕相处的挚友虽已不在一处，但联系并未就此中断。往后一年间，他们二人以书信为界，交流着彼此的思想变化。仅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件就多达11封。在这些信件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依然关乎奇书。今欲通国学，一扫通其常识耳，首贵则书，奇书必能运群集而报万有。又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和70又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只乎此。
1: 主席青年时期在医师读书的时候呢，是非常注重阅读的。他说饭可以一日不吃，但书不可一日不读。主席呢，当时在信中啊，列到了70有7种国学经典，而且他说呢，这些书是必读不可缺，但是读完呢，可能得需要10年。信件不长，但是寥寥几语，表达了他对这个77种书目的一个认可。但是很遗憾的是呢，这个信件的背后，我们目前找不到这个77个书目。
0: 1915年9月，辛亥革命时当过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本传播新思想、新道德的刊物。他最初的名字是《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当时杨昌济为《新青年》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传阅。一时间，湘江大地思潮翻涌。在《新青年》的指引下，毛泽东等一批进步青年在这块树影斑驳的校园中，开始了对中国未来出路的探求。

1917年夏天，在北京致力文字改革、推行白话文的李锦熙，收到了一封来自湖南长沙的信件。少熙先生阁下，近日以来颇多杂思，似无亲人，莫可欲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自惜无知时，尽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绝无国人积弊甚深。这封全篇3228字的书信，是毛泽东一生当中为数不多的长信之一。信中让毛泽东以慈母相遇的少熙先生，是比他大3岁的原湖南医师国文教员李锦熙。同在长沙期间，毛泽东的假期大多在李锦熙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中度过。

0: 此时中华民国已经成立5年，但国家内忧外患依然不断，毛泽东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为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岂有不动者乎？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信中，毛泽东将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对革命的主张条分缕析，一一告知这位远在北京的兄长。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泽东的思想的珍贵资料。1917年8月31日，李锦熙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德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1: 青年毛泽东呢，所谓的大本大源啊，我们一般说是他是从哲学上，是从根本解决社会改造的这样一个途径上去谈的，在这个前提之下。还有很多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毛泽东讲的他特别重视强健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所起的作用。
0: 1917年4月1日，24岁的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的推荐下，以28化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生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毛泽东用近7000字的篇幅，向中国青年讲述了自己提倡无勇士风和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他认为，修学储能不仅要求学求知以武装头脑，还必须锻炼体能以武装身体。要想救中国，二者皆重。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洗冷水浴、登山、露宿、冬泳、骑六段操，这些体育锻炼项目已经成为毛泽东等一大批湖南医师学生的日常必修。
2: 在1917年6月的时候呢，湖南医师举办了一次考察学生的学业以及操行的活动。当时呢，这个考察的内容有蹲品、自制、文学、才具、胆识等等几项，当时是有34人当选，而毛泽东的票数是最多的，他获得了49票，而他的蹲品和言语票数是得到最高，而胆识一项呢，全校唯有他得票，所以可见他当时是深深地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
0: 也是在这一年，读奇书、创奇事、交奇友，立志成为奇杰的毛泽东，以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修学方式，在同学中收获了“毛奇”这一新的称呼。此时的毛泽东不再满足阅读书架上的有字之书，他打算用自己暑期的时间，以游学的方式周知社会。游览湘江之畔的无字之书，再创奇事。一把油伞，一小布包，一方墨砚，身无分文的毛泽东与在楚仪小学教书的萧子升等人出发了。今年暑假回家一行，来程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微变动空气，锻炼筋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行走了近1000里，途中结识了农民、船工、财主。

0: 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等各种各样的人群，写下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进行过多次。
1: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呢看得比读有字之书要更重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毛泽东早期的农村调查，包括后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包括他对调查研究的这个重视和提倡，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早期的缘起。
0: 游历祖国山河，了解百姓疾苦。年轻的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先忠而后惜的想法。当身旁好友陆续前往法兰西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决定留在国内继续奋斗。在那个出洋之风盛行的时代，像毛泽东这样选择留下另辟蹊径，无疑更加艰难。因为他们将在黑暗中为这个苦难中的国家寻一条出路。
2: 毛泽东对胡兰一世的评价很高，他说他好多基础都是那打下来的。我觉得有坚实的四大基础，也就是他的学问基础、身体基础、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同时呢，他在一师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啊打下了根基。
0: 从韶山到长沙，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的激发下，在国学经典湖湘文化的浸润下，在有字之书、无字之书的畅读中，毛泽东逐渐成长为救国路上胸怀旗帜的新青年。尽管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但他不惧前路荆棘，亦将坦然应对，仗志前行。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心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什么？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杠，
1: 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说说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红色是热情的代表，绿色是生命的希望，紫色呢代表神秘，蓝色象征着静谧。那哪种颜色才算是治愈色呢？我认为啊，这种颜色呢很难被具体去定义，就像一本让人感到安静的书，一部让人感到温暖的电影，或者是那一首让人感动的歌曲，看到它呀，你就能够放松又舒适。好了，一起走进今天的秀场，去感受一下治愈系色彩吧。

0: 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2: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中国古人对于宇宙秩序的朴素认知。他们将这种虔诚和敬畏融入到四季流转的岁月中。
3: 中国的农耕文明，它有一个基础，就是它是古代的中国人，他是在观察这个自然，认识这个自然，再总结出了相当于一个规律性的一个认识。
2: 岁时请神，深入挖掘中国皮影的神仙形象。这些想象出来的神仙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丰厚土壤，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与祝愿。
4: 中国人的神话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对大家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就是要供奉他、尊敬他，认为他能够继续保佑着我们。
5: 我们每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都是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的，我们都应该知其源也知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先祖是怎么来认识这个社会的，他们是怎么通过想象来探索这个世界的，怎么来构建自己的对这个世界一个总体的认知。
2: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2025年中国好书《岁时请神：中国诸神图志》，探究古人的自然信仰，追溯中式审美与想象力的历史源流。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

0: 样如炬，照亮前行之路。近年来，广西深入开展秦联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让先进典型可知可感，干部群众可见可学，着力推动形成以秦立业、以廉立身的社会风尚。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将走进身边的秦联榜样，倾听他们的动人故事。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举全区之力高位高效推动运河建设。平陆运河主要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和航道桥梁工程，2022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建设者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2: 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工程，它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等等都是非常巨大的。
1: 平陆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勇担重任，科学统筹项目施工，带领团队克服高边坡开挖、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系列难题，有力推动世纪工程建设。他敢于善于创新，主导攻克省水船闸高效输水技术等难题，提出三级叠合型省水船闸方案，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为世界首创，省水率达60%。
3: 我们的三级省水池就是这样叠加布置起来的，从而实现省水省投资。
4: 马道枢纽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1: 廉洁工程护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自治区纪委监委把平陆运河建设监督作为政治监督头号工程，创设147监督模式，重点开展全天候、全链条监督。
5: 何俊辉同志积极

0: 推进廉洁工程建设，自己也磨练成勤廉榜样。
1: 何俊辉具体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无业主少业主评标等新模式，保障运河廉洁高效建设。
0: 评论运河只有明规矩，没有潜规则，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 何俊辉同志既勤又廉，是我们评论战队的先锋标杆。
1: 何俊辉和万千建设者忠诚担当，勤廉并举，争当新时代愚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壮美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惩治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启动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自治区纪委监委以正风反腐、为民惠民的坚定决心，一体推进查案整治办实事，健全12+15整治格局，严肃查处一批典型案件，以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为抓手，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北海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晓东把对党绝对忠诚融入审查调查工作，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成为全区先进标杆。他带领专案组铲除合浦县陈继才涉黑团伙背后的保护伞，形成有力震慑。2003年以来，陈继才团伙实施非法拘禁、非法采砂、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等违法犯罪活动。
1: 他说那个码头是他的，不跟你靠近这个码头。
0: 公安机关重拳出击，将陈继才团伙一网打尽。但是陈继才对保护伞问题零口供。李晓东作为主攻手迎难而上，依法对已移送的陈继才采取留置措施，用好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武器，破局突围。
2: 李副书记非常善于琢磨，排查出陈继才送钱给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我们得以变更强制措施，依法留置陈继才。
3: 李副书记主持夺势，为我们谈话突破确定了思路。
0: 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李晓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集中整治，牵头查办案件172起，推动为民办实事25件。北海市有个城中村叫12间屋，改造拆迁项目群众安置问题17年悬而未决。
4: 由于市场变化等原因，安置项目建成了主体工程，就停了下来，就差临门一脚了。
0: 李晓东专啃硬骨头，以查处其中的腐败问题开路，打通关键堵点环节，同时激励开发商、企业家身上要流淌道德血液，开发商积极担起社会责任。如今166户拆迁户安置难的历史问题得以解决。李晓东忠诚为民，一心为公，离不开良好家风的熏陶。
5: 我经常教育家里面的人守陌生，要守护我们光荣之家这个荣誉，守护我们的幸福的家庭。有一次就回来了，一下子瘦了10几斤，感觉可能是有压力，心里面好难受。

0: 我在党里面呢，我的父母、我的老爸、我的儿子儿媳，三代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什么我都不怕。
1: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强调，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霞，就是其中的先进代表。
2: 朱霞书记带领社区抓好民族团结，推动骑楼城升级改造，助力打造全市高质量发展新载体。
1: 朱霞和社区干部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化解矛盾，有力推动征拆安置工作。居民陈某遭遇征拆补偿款分配难的烦恼，周霞千方百计联系陈某在国外的兄弟姐妹，提出合情合理的方案，成功解决分配难题。社区众志成城完成征拆安置，为骑楼城改造夯实基础。中华民族一家亲，周霞像珍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无论是哪个民族都一视同仁，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和商户极难筹判问题。陆少峰、秦爱英是外地迁来的夫妻，周霞多方协调，让夫妻俩摆摊理发、缝衣服，站稳了脚跟。
3: 周书记对我们很关心，他是一个好书记。
1: 罗记鞋店商户蔡云飞从浙江迁到梧州40多年，有一门修鞋的好手艺。
4: 书记哎，帮人经常出来顺茶，以前水大的时候他还帮我们回到安全的地方。
1: 受民族团结氛围的感染，蔡云飞一直无偿为困难街坊修鞋补鞋。
4: 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能和睦相处，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1: 2017年担任社区党委书记以来，周霞办实事700多件，引领干部群众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周霞坚决筑牢廉洁防线，扎实推进清廉社区建设。
5: 改造骑楼城的时候，一些熟人想多等点补偿，就找到周书记多算一点，周书记就是不松口。
1: 国泰住宅小区更换电梯，周霞带领工作组指导阳光操作，公平公正选用电梯品牌。
6: 一家公司经理带上礼品，请周书记说说话，周书记坚决不答应。
1: 周霞全力以赴做好社区工作，还要照顾好家人，忙得像转陀螺一样。
7: 我女儿平时好忙嘅，我想谂住食餐饭都难。佢一样系照顾佢家公家婆，佢家公住院又系佢照顾，到佢家公走又系佢照顾，而家佢家婆住院又系佢照顾，又见到佢做得到。

0: 画面中展示气球钻孔绝技的90后，就是广西汽车集团高级技能专家谢平洲。他打小喜欢拆装自行车，对机械设备有着炽热的爱。他师从大国工匠郑志明，磨砺本领，砥砺初心，从一线装配钳工成长为广西工匠。
1: 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们不这么看，新时代产业工人都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
2: 谢平洲带领团队自主研发 MAH 电锯条，造成震动

0: 车设备，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局面。
1: NVH 检测设备用于检测汽车零部件的噪音、震动和声振粗糙度，拦截不合格产品，提升汽车品质。
2: 像这个人呢，二级赛都享受国语整体了，这个人才了不得。
1: 2018年以来，谢平洲牵头完成项目300多项，总造价超1亿元。2022年，谢平洲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谢平洲成立自治区劳模创新工作室，带着90后、00后徒弟勤学苦练，攻坚克难。11名徒弟成长为技术骨干，并获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奖项20项。
3: 谢师傅教导我们，工作要做到极致，姿态要放到最低，更要思想正、为人正、路走得正。
1: 谢平洲守初心、守匠心、守牢廉洁底线，展现出共产党员勤廉兼优的新时代风采。
4: 我们和广西汽车集团合作很多，我感受到谢工他们按制度规矩办事，一门心思搞技术、搞科研、搞发展。
5: 我们践行初心使命，建设青年国企，涌现出广西勤廉先进个人，充分体现了创新基因和勤廉精神的代代传承。
1: 勤廉兼优，志存高远。谢平洲和同事们大步迈上人工智能赋能汽车制造的新赛道，沿着自治区党委政府构建的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砥砺前行，奋力推动广西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
6: 我是2018年、
7: 2018年、
8: 2023年、
9: 2025年
10: 广西勤廉先进个人，
11: 弘扬工匠精神，少劳。

0: 公安工作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安定和公平正义。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区公安机关筑牢忠诚警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全面实施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护航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全区公安民警用忠诚和汗水、鲜血和生命，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充分展现新时代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南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潘少峰就是其中的光荣一员。2004年，潘少峰入选首批中国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履行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践行中国对和平的庄严承诺。
1: 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0: 潘少峰凯旋回国，先后在南宁市公安局多岗位历练。他积极参与推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南宁落地，有力护航中国东盟跨境产业融合发展合作区建设。反诈工作是系统工程，刑侦、网侦、经侦等多警种合力攻坚，坚决打赢反诈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2024年，潘少峰调任经侦支队支队长，深化运用资金穿透、链上追踪、多维数据融合等技战法，有效破解新型洗钱通道难题，快速提升新质战斗力。
2: 潘支队长带着我们分期研判虚拟币资金链路，精准的还原

0: 电诈团伙幕后金主，我们发现即锁定，锁定即摧毁，坚决打掉幕后金主，摧毁电诈团伙。
1: 2025年，潘绍峰带领支队开展全链条穿透式精准打击，推动破获2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为全区反诈工作树立了标杆。人民公安为人民，潘绍峰的使命担当可以作证，熠熠闪光的勋章可以作证。
2: 潘绍峰工作特别忙，也蛮顾家的，他一回家就陪儿子写作业，带他踢足球。你要做好工作，带好队伍，你要时刻记得你有孩子，你有家。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百岁奶奶身体棒。
6: 你们都准备什么？这是找个耍耍风。
5: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6: 你还这个你哪还吃的？你哪边可能外再有外茶呀？比较好吃。
5: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7: 我现在不敢老，我是老人家。
5: 不怕热气不上火。
8: 他很受的热，
7: 但是他的但是他的热就热气就烧掉。
5: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0: 作为世界长寿之乡的广西乐业，奇山秀峰，绿水蜿蜒，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滋养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今天当地向导为我们介绍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奶奶。
1: 奶奶，这个床是哪一年的？
2: 我是在被也摔了嘛，终于七八十年了嘛，那叫哪天哦，没事啊。
1: 哎，奶奶，你拿出来这个本子是什么东西啊？
2: 我土谱啊。
3: 自三国、唐朝、历代帝王以来，习主人的以后，这是我奶奶他们这一代的，这是六十代。
1: 这个族谱里面这个张氏应该就是张奶奶吧，上面写的是生于戌五年四月初十。
2: 那个对手我是大的喽。
1: 啊，你是最大的。
2: 比那个是大的喽。
0: 张奶奶是我们目前遇到的唯一一个六代同堂的百岁老人。

0: 奶奶和莱森只相隔了100年，却出现了6代同堂。那是因为催着孩子们早点结婚是奶奶给自己布置的重要任务。
1: 那好多时间结婚的
2: 15岁啊，大概16岁了。
3: 结婚这么早？
2: 早就早嘛。
3: 早就早。
2: 你看那个姑娘生得好一点乖一点，管弹琴了都管跟来了。
0: 短暂的接触让奶奶得知三位记者都还没有结婚，马上又操起心来。
4: 奶奶是说你结婚的啊？
5: 我结婚了。
2: 哎呦，一生小娃子了，都有家了，发财了。那个妹啊，我15岁了还不结婚啊？做老婆的不好了吗？你不听介绍人的话，光说一两个单就还不成。不论拿钱快去，那个答应不答应你管一天，那就出给他。他把你钱弄完了，那个都憋住就不答应你了。钱，你不拿套房子给他，他不来你家。
5: 奶奶，我在南宁觉得好热。这边好冷，你冷不冷？
2: 这两天又冷了。
5: 你穿那么厚，你看。
2: 我都不说才一件，它冷了我有点衣啊。你记得穿啊。
5: 穿啊。
0: 位于云贵高原东南的乐业县城，是广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全县森林覆盖率77.6%，境内地下河及山泉水密布，年平均温度16.3摄氏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5: 现在南宁早上是26度，乐业早上是21度。爸，这个做什么嘞？
2: 我热水洗脸啊。
5: 热水洗脸？
2: 哦。
5: 冷水得不得？
2: 我洗不得冷水。
0: 每年8月，奶奶的孙子和重孙都要到山里采摘一种奶奶最爱的美食。
6: 这里有颗大的。
7: 这颗就是竹笋啊，他平时喜欢吃这个，是要甜的。
6: 哎呦，这个不好看、
7: 啊。对了，对了，对了。
6: 开。
7: 可以了。
3: 哎，你觉得跟你老爸一块出来干活好玩吗？
6: 有一些难，但是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就是蚊子有点多。
3: 就是蚊子有点多。
6: 就是他煮饭和扫地啊，我做菜啊，和洗碗啊。
3: 谁给你们俩分的？
6: 自己分的啊。
0: 新鲜的竹笋采摘回来以后，去皮洗净切丝，取自家的青辣椒小番茄切碎炝锅，经柴火土灶翻炒，很快奶奶最爱的酸辣鲜笋就出锅了。养生学家认为，竹林丛生之地人多长寿，这和经常吃竹笋有一定的关系。
3: 奶奶吃这个，她不觉得辣吗？
8: 不觉得辣，她吃的辣椒了。
2: 其实吃，人家有病啊，不敢吃的，甚至了。
0: 孙媳妇郑小燕平日在县城靠开三轮车补贴家用，今天她要到县城附近的果园给奶奶买些新鲜采收的猕猴桃。
9: 你们的猕猴桃好啊，
10: 我们好早摘的。
11: 里面它脱皮呀都可以吃了，它吃了这个它吃饭吃得多。
9: 你们这猕猴桃大不硬，没时间吃这猕猴桃，对人好，对人身体好。
3: 经常给他买好吃的。
9: 跑的车有钱都买，有时找不到钱都没买。他喜欢他是吃香蕉啊，软的嘛。
3: 哦。
9: 硬的他都吃不掉，他没得牙齿。
0: 猕猴桃是当地的土著水果，茂密的山林间总能发现它的身影。软糯香甜的口感中还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17种氨基酸，更让乐业人对着青山绿水中的美味爱不释口。
2: 谢谢啊，这个
5: 它还不酸，熟得很。

0: 甜的。
1: 哎，这个有点酸，你爱吃吧？
2: 其实吃，多在屋里凉快，我要出大太阳晒出干的。
3: 奶奶的孙子告诉我们，张奶奶长寿的秘密跟藏在深山中的老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里有一口神奇的泉水，带着对奶奶老家的好奇，我们驱车一小时赶到那里。
4: 原来你家在哪？
5: 在那边，有一个特别破那里，住了好几十年了。住起来舒服啊，空气好啊。要不要过去看我们最古老的水池就在那里了。
4: 大哥，你这水能直接喝吗？地上的
5: 能直接喝啊，这水很好喝的，你要不你试一下。
1: 哇塞，你喝完一缸
4: 好凉啊，
5: 这凉啊，
4: 感觉跟超市里面那个冰镇的矿泉水温度差不多。
5: 是啊，
4: 跑这么远打水啊？
5: 是啊，这水好喝，我们经常就跑这么远要啊。
4: 就有点落叶，不过没有味道的，你尝一下。
6: 我看一下，你们都喝了，我试试。
4: 也没有树叶的味道，也没有泥巴的味道。
6: 这水挺甜的。
5: 这里有一点落叶，里面什么都没有，你看，很干净的这个水。
4: 看得进去吗？
5: 能看得进去的，你看一下吧。
4: 帮我拿一下。
1: 照一下。
4: 就是只有一条石缝，还有几个树根，其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5: 来，你过来尝一下这个，很好吃的。
4: 什么东西啊？
5: 刺梨，野生的。
6: 好吃吗？
4: 哇、
5: 哦，什么味道啊？
4: 啊！这也太酸了吧，有点像凉薯和山楂在一起的味道。
5: 是啊。
7: 刚才尝甜吗？
4: 甜啊，你来试一下，来来，很甜的。
3: 这种长满尖刺的野果是乐野人行走山间常吃的零食，磨掉外皮的尖刺，轻轻咬上一口，酸甜的汁液能瞬间消除夏日的燥热。刺梨本身也是一种滋补健身的营养榛果，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4: 你摘这么多，它吃得完吗？
5: 可以吃啊，但是不吃了就泡酒了。
4: 泡的酒奶奶喝吗？
5: 喝啊。
4: 英英，你在干嘛？
7: 你们怎么过来了？哎呀，别拍别拍别拍我！
4: 你不是刚才说不好吃吗？你就在这吃。
7: 那它吃嘴巴里还挺清爽的。嗯。
3: 自采回来的刺梨，张奶奶一定会亲自挑选，用小刀去刺，切瓣，去籽儿，然后倒入洗净的酒瓮，再加入自酿的米酒，其他的就要交给时间来完成了。身体健康，子孙孝顺，可六代同堂的张奶奶心里还有一个关于族谱的愿望。
5: 早年都跟我们说了，他说还有好多没有写上去的，他也想把这个东西给写好了，他以后能记得清楚一点。
3: 适逢周末，奶奶的孙子谭大哥联系了张奶奶所有的子孙，希望大家能够回家一趟，一起完成奶奶的愿望。为了接待马上到家的孩子们，奶奶和家人都忙活了起来。晶莹剔透的老腊肉，黄亮诱人的炸豆腐，香气扑鼻的炒猪肉，都是孩子们关于奶奶的记忆。家人到了不少，我们发现这个六代同堂的大家族，令人称奇的不光是百岁的张奶奶，还出现了许多双胞胎。
4: 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8: 谁
9: 是？
4: 谁是哥哥？
9: 哥。
4: 你比弟弟大多久啊？
9: 那十个多分钟。
10: 我家有三对，
4: 谁啊？
10: 我是一对啊，孙子一对啊，三弟家有对啊，管弟老弟家呀、啊，这种哎、啊。
5: 三曼家老哥。
11: 三曼家我就。
10: 爹。
11: 谭单位啊。

0: 哎，有他们下头了，本来你讲他们下头了，本来明要叫他过来看一下，问一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他可能都不知道嘛。
1: 奶奶刚才是说了大概有多少个人的名？
0: 100来个嘛，到时候问一下其他的，还要核对一下。
2: 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奶奶的亲人时刻把它挂在心上，陪在身边。勤清洗，多劳动，饮食均衡，乐观开朗，张奶奶还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更有乐业这片好山好水赠予的好环境，生活其中，长寿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3: 甄别共产党杜鹃，
4: 住了，
3: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6: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7: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5: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冲一次吧！啊！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19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问世，译者为年仅29岁的陈望道。1935年，陈望道曾南下广西，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担任中文系主任。他与进步教员一道大兴教育革新，主导各种新文化运动。2年时间里，不遗余力地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种子播撒在巴桂大地上。1919年夏，远在日本留学的陈望道受五四运动的感召回国，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陈望道带头搞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国文教育改革遭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风潮。一师风潮后，声名远播的陈望道受到上海进步杂志星期评论的邀约，请他全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怀揣着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陈望道携带共产党宣言英译本和日译本秘密回到了家乡。在离家5-60米外的一间

0: 久未休憩的柴屋内，开始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除了短暂的睡眠，他一直埋首纸堆，一日三餐都由母亲送入柴屋。母亲爱子心切，特意端来粽子和一碗红糖让他蘸着吃。过了片刻，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是否还需要添些红糖。陈望道连连回答，够甜了，够甜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发现她满脸都是墨水，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
1: 经过几个版本的比对和研究，陈望道于次年四月下旬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这本小册子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推动中国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 毛泽东同志1936年就对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深深影响了我，使我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其中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义》。那么周恩来同志呢，在1936年也曾经对斯诺说过啊，这个书啊，使他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所以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都是看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开启了民族解放振兴的道路。
1: 应陈独秀的邀请，刚翻译完《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不久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陈独秀任书记。陈望道不但是成员之一，还任劳工部部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
3: 9.18爆发以后，那么他就父亲就跟那个鲁迅先生一起开发了一个叫中国作家抗日会，还办了大江书铺和那个太白。但是呢，因为在这个两个杂志上面呢，就刊登了好多那个抗日救亡的那个信息，那么还有跟那个先进的那种文章登了刊登了以后，引起国民党他们的注意了。
1: 1935年9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被国民党查封后，又从《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仓处得知，国民党反动政府将加害于他。白色恐怖下，陈望道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避避风头。
4: 特务盯了他很紧，他想做点什么事情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当时就是这么个状态下，他就收到了这个广西师长陈士深教务长当时给他来信，他说你是不是到我们这边来上课。
1: 此时桂系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打出反蒋抗日旗号，标榜民主和自由。正困顿于时局的陈望道听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在校长共产党员杨冬纯的培育下，已建立起艰苦朴素的学风和研学马列主义的传统，便欣然接受了陈此生教部长的邀请，希望利用这一时期桂林的特殊环境继续宣扬真理，改革社会。刚赴任不久，陈望道便开设修辞学和中国文法两门课程。陈望道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边教还会边补充资料。文法课上所用教材《中国文法研究讲义》，便是陈望道在桂执教期间一字一句亲笔所写。凭着多年反封建斗争经验，到桂

0: 民不久后，陈放道敏锐地觉察到，纵然当时广西是全国瞩目的模范省，可文化领域却处处充斥着封建迷信色彩和陈腐的文言复古思潮，俨然一座传统的古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任一个月后，他作为新教员代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了一场题为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的演讲。那天他以清亮的嗓音对当时语言中存在的封建思想意识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宣扬封建道德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抨击，在学生中引起热烈反响。这次演讲后，一场反封建的斗争在师专的校园内正式打响。
1: 桂林中学是当时桂林非常重要的学校了，就桂林当时在陈放道来的时候，桂林只有这样一所中学，但是桂林中学当时上课的时候上的还是主要是文言文，所以陈放道他们就通过桂林日报这个阵地推广白话文。他们在这个广西师专这个阵地，他们就办了一份杂志，这份杂志就是《月牙》。
0: 陈望道曾亲自为《月牙》提名，并绘制封面图案。这本杂志最大的特色就是紧密联系国内外形势，大胆讨论社会热点。在1935年的创刊号上，编辑部刊登了极为敏感的最近的中日关系，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及关于尤浩德侮辱桂林妇女事件等文章。在第6、7期抗日专刊中，又转载了抨击南京政府消极抗日、颂扬进步学生积极救亡和指导妇女如何在反日战线中做出贡献等时事热文，极力宣传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校内政治空气、师生的抗日热情和文化艺术氛围都变得异常活跃，甚至在当时的广西文坛都具有相当影响力。因为《月牙》，广西师专成为了国统区唯一一所敢于公开讲马克思主义的高校，甚至有“小莫斯科”之称。除了用出版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陈望道还积极扶植和倡导了话剧这一新文艺形式作为反封建的阵地。当时的桂林还处于闭塞保守状态，人们只习惯于观看传统的桂剧。话剧是从陈望道等先进文化人士到来后，才开始在桂林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传播和成长起来的。在陈望道的积极推动下，文学系师生成立的广西师专剧团，陈望道亲自担任团长。1936年1月，剧团举行第一次公演，师生们深情演绎了日本菊池宽的《复归》和欧阳予倩的《屏风后》，对当时的打封建鬼运动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1: 因为当时中国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他没有办法看书的，哪怕是桂林日报他也没法看啊，哪怕是这个月牙杂志他也没法看啊，但是话剧当时在学校演的时候，周边的农民都来看，觉得这个东西太新鲜了。那么学生也一样，学生他那就更加喜欢了。
0: 学校为安排好陈望道一行人的生活，特地在桂林燕山园中一处山路旁造了一座木质小楼，古色古香，典雅朴素。小楼旁边有两棵高大的红豆树，又名相思树。陈望道常在树下徘徊，拾取红豆，思念新婚不久却远在他乡的妻子。

0: 这些他拾取的红豆，伴随他从广西到全国各地，数十年一直留在身边。复旦大学退休教授陈振兴住所客厅的一个三格椭圆形玻璃柜里，仍存放着父亲陈望道当年留下的心爱之物。玻璃柜的底层有一个圆形玻璃托盘，里面藏着十多颗颜色已经深红的果粒，它们是陈望道80多年前从广西带回的。红豆的背后是睹物思人的深情，也是对燕山时光的深刻回忆。
1: 父亲这么转折了，40年到重庆去，解放初期再从四川再回到复旦，所以这个红豆也跟着他，就是这么转转了好多这么多年。
2: 对于广西四川这个两年里边，这些文白之争，这些就是搞新华运动，他还是觉得这个，很有纪念意义，所以他通过红豆，我自己在想，把红豆带回来，实际上是寄托这种，相思啊，就寄托这个当时他在那边的这一段经历。
0: 陈望道的到来，让新文化、新文学在桂林落地生根。在他的培养下，学生陈尔东成为当时全国春夏秋冬四大名编辑之一，而由陈望道主导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实践活动，引导许多进步学生自觉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陈望道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陶宝环的青年，他来自柳州，正是在燕山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陶宝环毕业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中共桂林支部书记，并重建了桂林、柳州等地的党组织。1937年8月，陶宝环不幸被新桂系当局逮捕，并于9月17日牺牲。烈士的鲜血像极了燕山园的红豆，炽热而鲜艳。除了陶宝环之外，广西师专还培养了刘敦安、李殷丹、杨江、陆凡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并培养了大量的进步学生。这些满怀爱国热情的学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广西革命队伍中的重要力量。1936年下半年，桂系军阀见师专学生运动愈演愈烈，十分惧怕，于是将广西师专合并到广西大学文学院。学校受到桂系势力的直接控制，政治上日益右倾。一直背负共产党宣言译者声明的陈望道成为重点关注人物。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离开广西，继续投入到新的斗争中。90多年风云变迁，漓江之畔依然回荡着陈望道的精神力量。从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到广西师范大学，虽然名称几经变更，但陈望道带来的坚持真理、传播信仰的思想，已经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弘文立教、至真至善精神的根与魂。时光荏苒，曾经的师大人与时代同行，循着先生的足迹点燃思想的烈焰。如今师大校园里青春如故，信仰如初，那传承不息的望道星火正指引着新一代青年心有定力、有为担当，向着新时代阔步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当科技创新的浪潮席卷巴贵大地，从智慧旅游的沉浸体验到智能制造的精准高效，人工智能与实体产业的不断深度融合，一场以 AI 加为核心的变革正在重塑广西的核心竞争力。就让我们跟随数字人主播去探寻广西 AI 加为巴贵大地注入的全新活力。

0: 我是刘三姐，来自元宇宙，我是唱山歌的三姐，也是 AI 数字人，身为广西文化旅游数字推广大使，我是一名随身的旅行助手，陪伴八方游客玩遍广西。来到广西，去哪里玩，逛哪条街，住在哪里，吃点什么，直接问我就好啦，都给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因为关于广西的一切美好都在我的智能大脑里。怎么样，听了三姐的介绍，是不是已经心动了？三天两晚怎么玩才不绕路？经典路线怎么安排才够味？数字刘三姐有一键解锁智慧游广西的正确打开方式。
1: 吹尘王盘仙堂通跳从广西边帮我规划广西三天两晚的这个景点路线，
2: 帮我设计一条南宁两晚三天的旅游路线。到了广西以后，只要一扫码，这一键游广西可以给他提供这个全方面的服务。现在有还有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那个三姐伴游，可以通过语音对话的方式问他，让这个三姐能够帮你设计一个很完整的旅游路线。在广西，当他不了解的时候，或者遇到语言障碍的时候，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三姐伴游的泰语版，从语言翻译啊，对广西所有的旅游遇到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来给你很好的回答。我们跟越南的中国国际旅游集团已经在合作啊，我们已经马上启动这个一键游越南，或者是越南人民到中国来，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一键可以解决这个所有的旅游的问题。
0: 查天气，看人流，定路线，一键游广西把出行安排得明明白白。广西的魅力不仅在于山水风光，还有千年文博故事，同样让人着迷。这不，广西民族博物馆里来了位文博魔法师，广旅园进全息文物展示柜将会颠覆你对文物展的想象。
3: 见识一下酷炫的元宇宙全息文物柜，它可是个集大成者，具备了超级棒的文物保护功能，还能展示出逼真的全息效果，再加上智能的数字控制、灵活的模块定制、高透明度的 OLED 屏幕，简直就是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不仅如此，它还搭载 DeepSeek 技术，成为行业里第一个能深度思考的全息文物柜，解锁了全新的智能交互体验。它不仅保护文物，还给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觉体验，让那些千年宝贝在数字世界里重新焕发生机，让历史变得触手可及。数字魔法点亮了文博的光芒，让文物真正活了起来。
0: 伸手就能摸到千年铜鼓，触屏就能听到远古鼓点，这波文博体验够不够震撼？白天的广西充满人文风情，夜晚的广西更是越夜越精彩。走，去南宁之夜逛一逛，满街美食飘香，表演轮番上阵，更有超酷的元宇宙之旅等着大家开启。
3: 这里是广西首个文旅元宇宙数字体验馆，布展面积超过800平方米，四大体验区，七大主题场景，让现实和虚拟在这里碰撞，带来一

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艺术之旅，不出远门，实现一站式打卡广西景色。在裸眼 3D 艺术装置区，你可以跨越时空桎梏，广西铜鼓、绣球、壮锦等特色文化一一呈现眼前，甚至还可以假装在东盟，一个晚上游遍东盟国家，获得风景美照。在秀美山水间，今夜的广西浪漫之旅就此展开。在 AR 花山体验馆内，你可以戴上 AR 眼镜，跨越时空，身临其境，去体验古落月时代的壮丽美景，也可以和朋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元宇宙 AR 互动游戏。看，刘三姐也现身在元宇宙中，你也可以进入元宇宙世界里，与刘三姐数字人一起合照，完成旅行的仪式感。这千年壮乡魅力和新时代数字文明碰撞擦出的火花，你还不心动吗？从博物馆里的千年对话到元宇宙里的虚实穿越，广西文旅把科技感拉满了。不管是游山玩水、品文博、享夜趣， AI 技术都在悄悄升级着每一段旅程的幸福感，让游广西变成享广西。今年五一假期，憨态可掬的 U05 类人形机器人在北海银滩成了大明星，他们就像是一群行走的景区百事通，随时待命解答游客的各种问题。在北海银滩景区的潮雕广场上，20辆自动驾驶观光车给游客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游览体验，让旅游也变得更加有趣。

0: 走出文旅天地，一颗颗 AI 的种子也正在广袤的田野间生根发芽，让传统的农业焕发新生，成为广西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力量。
1: 你们猜怎么着？现在广西的水果界可是 AI 的天下了。就拿武鸣的沃柑来说吧，它们一成熟就会被送到数字化分选中心，接受一场品质大检查。这检查可不简单，包括了上果、清洗、烘干、严格分选和精心包装等好几道工序呢。
2: 作为中国水果产业的重要基地，广西近年来积极建设现代化数字水果分拣中心，提升水果分级、包装和冷链物流效率。这里是广西好野数字化产地仓，沃柑们在流水线上滚动着，一个接一个地通过各种关卡，最后这些焕然一新的沃柑们会根据大小和颜值自动滚到对应规格的区域里。
3: 作为中国地理标志产品，武鸣沃柑不仅在国内卖得火热，还成功打入了海外市场，近的有新加坡、泰国等东盟国家，远的有俄罗斯、加拿大、德国等国。数据显示，南宁市武鸣区有166家水果采后商品化处理初加工厂，246条水果分选线，年加工处理沃柑能力超过100万吨。这里还有363座冷库和1条沃柑果汁生产线，果汁生产线每天可以加工100吨鲜果呢。这不仅推动了分选、包装、物流、电商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形成了一个超过100亿元的全产业链产值哦。
2: 武鸣沃柑表现抢眼，灵山荔枝也不甘示弱，从古。

0: 时候的一骑红尘妃子笑，到现在全国冷链一键达，这速度简直太酷了。智能产地仓加自动划分选线，让荔枝保鲜不再是难题。
1: 这个设备呢是我们的一个荔枝分拣线，那这个分拣设备呢，它是采用了一个光学分拣，通过颜色、大小、克重、长度、果形，从这五个方面可以分选出来。它有六个通道，一小时它能分选4000斤啊。平常我们人工分选的话，十个人它一小时就1000斤，而且它的精度会比这种工人剪的会更精准。荔枝它是比较娇嫩的产品，一般它离枝头之后呢，就很容易导致褐变，所以我们在产后处理时间越短，对这个荔枝的品质就会越好。
2: 那么现在我们引入这个设备以后，其实里面就相当于安装了一个 CT， 我们可以精准的进行一个这种分级优质果啊，我们就可以去供给我们的一些偏。至少呢拉开20%以上的这种价差，那么有这种价差以后，其实农民也会有动力去维护好他们自己的果园。
0: 早上刚摘的荔枝，第二天就能送到全国各地，这可是数字化从果园到舌尖的完美旅程。全链路数字化让灵山荔枝产业实现了数字化转型，越来越多的果农能迅速连接全国市场，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地加入这个充满活力的产业链。
3: 回家接手父母荔枝生意这一块，我换了一种运作模式，走电商，荔枝销路更远了，收入比父母那一辈翻了几番，但是比他们轻松多了。
0: 有了 AI 的加持，种水果的农民们轻松多了，车间里的工人们也有了新帮手，人形机器人。2025年6月18日，首批量产的20台工业版人形机器人 Walker SE 在柳州智慧工厂正式下线了。其中8台机器人开赴东风柳汽商用车智能制造工厂，在车间实训参与造车，实现了流产人形机器人造流产车的梦想。
4: 我现在呢是在东风柳汽的生产车间，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 DOB 选的 Walker SE， 非常的酷。这个机器人呢，它有一条手，它的手呢跟人类是非常相似的。那待会儿呢，它跟它的小伙伴进行这个协同实训的时候，它就是智慧担当了，它可以拿着零件进行抓取，并且放到相应的地方进行一个非常精准的识别以及搬运分拣的一个过程。
5: 包括对一些重劳岗位，还有一些危险的岗位，包括对人身健康这些相关的岗位，都可以通过我们机器人的替换，给我们公司的降本增效带来很好的改善机会。
6: 柳州优必选下线的这批工业人形机器人 Walk S1 身高1.7米，跟人类差不多高，他们的量产填补了广西在高端机器人核心部件和整机制造领域的空白。这批工业人形机器人集成了 AI 视觉、自主导航、多关节协同等尖端技术，具备360度多模态的感知能力，可胜任精密装配任务。
0: 跟传统机械臂比起来，工业版人形机器人因为长得像人，关节灵活，智能决策能力强，能快速适应生产线上的各种复杂需求，实现一机多能的跨场景作业。但人形机器人的厉害之处还不止这些，未来他们将帮助构建人机协同的智能工厂生态，从物料入库到整车出厂，机器人将覆盖生产、质检、物流、试验等各个环节。结合大模型技术，机器人能自主学习工艺标准，快速适应各种场景，助力企业柔性化转型，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
6: 2025年1到7月，我们广西工业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456亿元，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终端等智能产品快速涌现，骨干企业发展壮大，全区工业领域人工智能规模以上企业超过246家，场景应用深度赋能，打造了21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加快发引入了 AGV 机器人协同作业，成为了中国智能制造系统整体出海的典型案例。未来我们将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在特色优势产业推动

0: 数据集建设，逐步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生态。
1: AI 治理未来，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广西跑出了产业升级的加速度，各行各业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 AI 时代，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用人工智能书写赋能千行百业的崭新篇章。
2: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3: 真正的共产党。
4: 百岁奶奶身体棒。
5: 哇，我们都准备出城，这是找个耍耍风。
4: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5: 你还跟着你哪还吃的哦，你哪边过来喂再一喂茶呀，你就好吃。
4: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6: 不愿我不愿不愿老我不愿老人家
4: 不怕热气不上火，
7: 他还瘦的
6: 他没比较上的哟。
4: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0: 中央红军以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精神，视死如归，向死而生，突破了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长征出发时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巍巍大地的茫茫青山和潺潺流水中，遗留着许多红军烈士的遗骸。为了缅怀先烈，告慰忠魂，广西人民一直在寻找、收敛和安葬烈士遗骸，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广西灌阳县九海井红军纪念园，一座碑高8.1米，碑身正面刻有“红军烈士纪念碑”7个大字，周边柏树环绕，庄严肃穆。在纪念碑前，有一个用白色大理石围栏围成的方形区域，栏杆正上方有一个石碑，上书“新墟九海井红军烈士殉难处”。九海井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溶洞，上小下大，下有一条地下暗河相通，因其形状像九海，故而得名。在九海井幽深的井口之下，藏着一段缅怀先烈、告慰忠魂的往事。1934年11月27日至30日，为掩护中央红军抢入湘潭，红五师第14、第19团及红六师第18团先后在新墟与国民党桂区方向撤退。由于形势紧迫，遗留在新墟临时救护所里的许多红军伤病员来不及转移。不久之后，一件让人揪心的事发生了。
1: 受伤的红军呢，就被这个民团啊，跟这个敌军啊、敌营啊，从每一家每户跟这个救护所收，就是抓来，一起捆绑抬到这个九海井，来丢于这个井中的。
0: 在灌阳县外的石头和一些破碎的绳索，这些平平无奇的石头和绳索为何成为博物馆的展品？
1: 是我们一个四上红军由来

0: 宝啊，他原来受伤以后在他在山上躲着，看到了这个很多人敌人抬着这个受伤的红军，捆着石头，捆着绳子抬过来，抬到井边呢，他看到我们这个红军啊视死如归，为了革命理想他不投降，所以说呢被这个敌军一个一个引到这个井里。他在山上的时候呢，他人一个，他的手一个，他手死后昏过去了。
1: 这些绳索正是当年敌人用来捆绑红军伤病员的工具，为了阻止红军在暗河里浮起，还在绳索上捆上重石。就这样，100多位红军战士全部牺牲在九寨井。新中国成立后，灌阳县政府曾经试图组织打捞红军烈士遗骸，但由于九寨井内通地下暗河，水文情况复杂，技术和设备，打捞行动一直没有启动。但是在灌阳人民心中一直有一个心愿，让红军烈士入土为安。2017年8月13日，灌阳县启动九寨井红军烈士遗骸打捞工作。当地政府请专家下井勘探，由于井内连通地下暗河，地形十分复杂，第一次打捞受阻，又请来洞穴潜水专家潜入水下，在洞穴里潜入数十米深，依然无法找到遗骸。但是此行并非一无所获，
0: 他们帮我们做了一个效果图，做了一个效果图以后呢，我们根据这个图进行这个打捞。进行打捞呢，就是很我们是很，因为这个是相当于一个天坑，这个水是抽不干的。
1: 灌阳县政府调集了武警、民政、消防、水利、供电等部门的大量人员和设备，先用大功率抽水机下降洞中水位，然后人工清淤，一桶桶地将淤泥往洞外运。9月12日，一块人骨被工人发现，很快又相继发现一些绳索、人骨。
2: 看到有这个人骨，还有这个就是绳子，就是可能是当时捆过这个捆人的绳子，在它的旁边又清出来这个比较集中的人骨。
1: 最终，在九寨井的淤泥里打捞清理出20多具遗骨。经过专家组的鉴定，并与老红军的回忆、村民口述相传的事实比对，确定这些人骨都是红军烈士。9月24日，灌阳县为第一批烈士遗骸举办了迁葬仪式。这一天，山峰肃穆，松柏萧萧，红军烈士魂归来兮。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湘江战役牺牲的红军将士。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湘江战役红军遗骸收殓保护工作，规划建设好纪念设施。为了让散落的红军烈士遗骸入土为安，让红色基因在红色热土永续传承，桂林市各级党委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收殓红军遗骸并集中安葬。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一只普通的瓷碗，白底青花的瓷碗，边沿已经残缺，碗底沉积着岁月的痕迹。这只碗于2019年由考古工作者在泉州县两河镇板塘村耳目洞附近发掘出土，与之相伴的是一具小红军的遗骸，
3: 它是侧靠着一个山岩， 就是伸向那个瓷碗，但是离那个碗还有一定的距离。当时工作人员就推测，那名红军战士是应该负了重伤，身体非常的虚弱，想要伸手去拿碗喝水，但是最

0: 中呢是没有够着那个碗，所以牺牲的时候是依然保持着那样一个形态。
1: 对遗骸进行 DNA 鉴定显示，小战士的骨龄不足14岁，人还依靠在父母身边，而他已经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用生命奉献给了伟大的事业。这只碗成为少年红军生命最后时刻的见证。90余年来，湘江两岸的各族人民铭记着红军的牺牲，积极寻找、发掘和安葬红军烈以纪念，守护着散落各地的红军墓地。泉州县两河镇板塘红军烈士纪念园内，并列一大一小、修缮完好的两座墓。大墓墓碑上镌刻着“红军烈士墓”，小墓墓碑上镌刻着“红军战士肖春发之墓”。肖春发是红三师的一名战士，在湘江战役中受伤后，被当地村民救治，寻找部队未果，就安家在板塘村。由于耳目洞连通地下河，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次洪水泛滥时，有红军遗骸被冲出洞外。肖春发见了十分难过，
0: 于是呢，他就带领村民深入到洞里去对这些红军遗骸进行发掘，把他们安葬在耳目洞的洞口附近，并且呢是种上了很多的竹子，以此来纪念自己的战友。从此之后呢，肖春发几十年是一直守护在战友的旁边。在后来肖春发去世之前呢，他有一个愿望，他希望自己去世之后也安葬在战友的旁边。根据肖春发的遗愿呢，就将肖春发安葬在这个大的红军墓的旁边，这样实现了他与战友生死在一起的愿望。
1: 大地无言，山河铭记。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广西建设了一批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努力建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西段。一座座丰碑，一座座场馆，深刻铭记革命先烈的伟大牺牲与不朽功勋。今天，伟大长征精神已成为激励广西各族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迈步在新长征路上，用接续奋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Thank you.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
1: 没想到吧？小婆，到外边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罗兵营早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厂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0: 若翰，
1: 胡哥，老胡，
0: 你回来了。
1: 红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2: 是啊，老红，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0: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炭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1: 红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0: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来，咱们坐下聊聊。

0: 立刻再见，快！
1: 上校司令，你走啊！
2: 哎，王头，你走，你走，
1: 快点装啊！

0: 王涛，
1: 哎，
0: 去到二古道，跟今天晚上9点钟票车挂走啊。
1: 好嘞。

0: 王小公，张子良，刘飞，
1: 有。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是的。哎呀，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枪的那天动手。
4: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掌柜的，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1: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2: 125。
3: 谢谢大家啊。
4: 等等，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信密信
0: 别
4: 啊。
5: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0: 好说好说，请你们先。
5: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6: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5: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1: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5: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

0: 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1: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0: 哎，不，我喝够了，
1: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
2: 好。哎，
1: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0: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1: 怎么打？有种的给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0: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1: 要害？
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1: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3: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1: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给拉出去？
4: 这老红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5: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4: 哎，刚没有拉枪，
1: 我就不顾了。
4: 哎哎哎，你想好小妮可怎么办？
6: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1: 这不丢脸吗？
7: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3: 咱们是什么？
7: 咱们是部队。
3: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7: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查户口来了，
3: 怎么？冲啊！
4: 走啊！
3: 让动，放开！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行啊，如何家？啊，
1: 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2: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趁滑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蔡警察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呢？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3: 铁锹，队伍出动。
4: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5: 真正的共产党人
6: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7: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5: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8: 是为了胜利。
5: 这一天一定会来。
9: 百岁奶奶身体棒，
10: 哇，
11: 我们走直队是队，这是走的刷刷风。
9: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11: 你还这个你哪还起的哦，你哪边可能会再一杯茶呀，你就好起。
9: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12: 我也没不敢老，我在老人家
9: 不怕热气不上火，
13: 他还受得热，
12: 但是怕的但是没错，就这几天上吊。
9: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不对，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3: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
1: 麻烦你了，
2: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0: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点，
2: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0: 哎，坐坐。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那
4: 哎呦，来，你好。
2: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5: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6: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得十几只，
5: 就怕不好搞。
7: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7: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0: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0: 什么的干活？
1: 走错了。
2: 台球场，谁的马斯卡？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太君，迷信迷信，妖邪，迷信迷信。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

0: 部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啊，你哥呀，什么花哥呀？
1: 你叫心呐、啊，王大嫂家那么去参军呐、啊，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呐、啊，王大嫂那么参加了保险军，
2: 不苦有苦，
1: 恩爱爱有爱有。
3: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3: 好，原地。
4: 大队副
3: 啊，
4: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3: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4: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3: 还怕没得干呢、啊？

0: 老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1: 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它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姓肖。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确实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

0: 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边的。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

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个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
1: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湖，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0: 白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上岸好了马上就回来。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哎，你看怎么样？
1: 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记住。
3: 来五斤饼，四碗面，
4: 再来半斤白兰。
3: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里边坐。
5: 长工要不长工？
6: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7: 里边有，里边正好了。
5: 列位，长工要不你们？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2: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2: 哦。
8: 我看这不能多待，赶走吧。
2: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8: 嗯。
9: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啊。嗯，
10: 这帮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8: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9: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3: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7: 听到了
3: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潍湘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太阳快落山了，东区呼吸的侦查员回来就突围，
1: 不知道方林嫂到底怎么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溜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

0: 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

0: 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3: 报告，前面发现一只小船，开枪。
4: 是。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剿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反正也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对，跟鬼子拼。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政府，
6: 哟，
1: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进口。
1: 这是为了，
6: 下士。
0: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2: 好啊。
1: 把机枪准备好。
7: 啊，
8: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0: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8: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走敌人的。
1: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2: 捜査官。
0: 你们谈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少々だ。

下去，滑下去。

0: 好，等一下送给立正叔叔啊。
1: 这位

0: 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
1: 好。
0: 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
2: 那就开始行动吧。

0: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
2: 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1: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报告，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0: 公里。
1: 嗨，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0: 都搞得身简单、简舞、简秀、点妈。为邓国邓大山边假时代烟，共好安放安光里。邓飞解你带到，人对光时你古笨，跟当文队联合三人，得无也受人盲目。龙叔，因运动硬硬，有时下横空等嘛。
1: 杨美女士，隔离，硬是蒙头腰，四毛话送到六幺米。光是好多韩国人来念，也喜欢做做到边境边人，用石头沙漠搭档调换鲜花，用高级沙漠激放生态假时，用山叶好人对用方面点头，为邓国生态身边假时对应共黑人扶眼光的。
2: 然后在高峰连上，光是人头肺眼时，当肺炎工胆上互联网监测基地雇佣，在当互联网光肺前监期，世地被杀的基所狗肺莫电吗？基地当挂卫生摇杆，无人机巡查，近南监测发本地急转启动，新鲜核酸为安浪费古胆所，由内各公司被研发恶胆基所监测，以胆浪费等合生命，胆上神的管理三大核点启动。
3: 我们从传统碳联人转型为专业养碳人。
0: 到打部苏荷浪费船东先应办部性胆选业，启动对身单位项目开发所介绍。跌浪费高峰抵银虾皮连夜单位项目，银监测嚟间带头，你先发兼白领猫挂失翻短，好像假线猫挂黑白翻文。地内跌浪费跟对东登记单表介绍猫挂反翻短，介绍银线猫挂防白翻文。
2: 当病登局带头，光是但银多，广面连上浪费单上水点单位，高峰连上呢连当生大手司法部门，打扫基地单后，使胆牙基办法单上也顾项立案，大当报。林费死前，当寡得当后姑，姑行点数，后生底行利，一口白领。
4: 以前家里的林地主要靠。
0: 教管跌费老人需要帮林费解费，受好不安定。现在跌费很烦咯，当我能没有跌费姑行，客舍过有好浪，毕业王都拿了温暖就好。
5: 形成生态保护。
0: 小本应都本选地，生态很好，浪费上蛋，蛋自身点吗？邓爽谁应行利？没有搭档了调运。罗先马，别起咁头所，别见别人。你问实了，硬跌应时当生底安全，要顾红了连夜山叶，发后蛋内。
2: 受对东受笠，经营等监测等核准等海发等介绍等应用等条链蛋上行发，跟别到公司笠笠也见落实行发，加解打包，很迎福利行四收，接待新业淡丁现代化，行发并落实蛋内。等一等等下边内，等机环并准备多管项目，一线一包水银，双黄半大药，一线四白色英文，大现项目很模，有对环并被固蛋白上营养并假，大国叫。严德和胆内先后登记降低行业顾问得要四线四百分段新能白熊介绍内来打几多计乌拉白熊松锁养王猫挂百分之十短降脚拍能口养胆得要百分之十趴突然兼五养胆多登银行后上很少近海龙店河店等能源性料项目红纳放生刚近海龙店项目雇佣比兼白二氧化氮猫挂四百分段河店上机松锁猫挂四白克番前话，很迎福利大烟平路落实工程很少，很笨三人所店光复应用雇佣地，被共黑店后得约四百克番前话地，一间内白上蛋上线五百吨多很。
6: 广西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广西好乐行古人生态文明思想是坚定，多搞对身简单、简朴、简孝、简妈，今时特别恒发前面发孝先行，后来成有根本。到一后些班邓广元蛋内。休闲活动等地，好多行古应对几何变化国家散落，也为经济地位恒发全面发酵先行，很迎收获嚟也系咁特别贵。
1: 今日讲国史期间写阿史言 nature， 上天报道了行医药阿寡文呢，光是一个打药带嘅辅助医院身体用团队，呢个病突然得冒第四嘢，想同人麦冒，当时先临很极难报晒嘢，但系到邓飞解呢带头得冒也同人麦冒联合先临收数。
2: 其实有光是一个打药，但爱辅助医院西方了顺时用教授。地间楼其实二有被告坑研究呢家滚，邓平松包堂先临药解，仅有道光弹机关被告帮地受雇咯。证明弹机关松包堂先临，一有拉条件定限核，实现一定功能。红板内团队欧甲头突然好难手动被包堂，欧堂细先临，恩得第四页手上。

0: 马，团队被用用方法感论，因为丹马联合先南格收，当寡白黑本西提到顶，马收鲁多受的古本因为顶楼三门机关。
1: 在以往的科学文献报道中，
2: 有的报告高油文言被能，
1: 生
2: 米寡基数报道，波动松等恩达先南，恩达内对冷等基本地生物多倍，得楼古古古等肥内十六度，上低沙油等其油高油文言报道。
0: 周主管冷屋等 display 点送，人都冇紧喺度，你面我今未，仲眼擘冇去喺度孤寒咯。有度启动监测跟坑云，神经密码神调反应接来后面，啲机关堵冇，不能你先等等更难稳呢。用基因辨识就得开门，啲机关共好被你备用，得打堵冇基因辨识，光是爸妈被熬，堵地得脉色损，不记结构，手机等你大地指标有跟地，手稳松极多窿。为避免能调反应急来，包括研究对各人基因都冇共好，被骨料变质，用白鸡来略过，受免疫作用。
1: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2: 因为当期原因特别，都决定骨料按时验内，红等人得些人被定下完，都被你形红落地，都被染好红落地。内部单面研究也是，因为云那连上雇佣，
0: 而且呢个等未必送面后来报病病，有冇地沙先临机关难难。定温明，佢送欧党先暗，令人留得用办法，解决用细好内洗面膜的古板。光是面肌对眼当做时眼，冇眼爸妈做令更爆灯而来，心仔当做时眼感性技术很成熟。有佢送欧党先暗研究方面，面用额内得地特别。当地当本当国机关先暗医药，按先机领导，光是跟行本调练细心，搭当做时眼等临床研究。机构将军系当机行，国家应对急迫消防举办。2020年度面影到病少落，当机当系微损少落消防员440，被用应紧往保命。国内实炮扮演关国点，定杀保命。被内单少落暴晒，面影都有应解别生暴病对移，手暴数而病，小警员殴打。年纪上上等是别等是别何必？后行英米善行善行，受省市大地。
3: 今管有铁金钉钉板松，近乎当人江板夹松塞，受龙嘟嘟玩偶来塞。当英近入运动很行内，是某段水深龙受稳地里好得融合。
0: 丁胶的发文恶性，拉档的咁虎兽性，水险的讲讲变多脸，受翻毛嘅爱晓得识，有丁丁板包霜，火龙绳结，后来又吃剩有的丁胶被丁念威江板引动，应受实势上上时势。
4: 我是广东佛山嗰边过嚟嘅，
2: 高大去广东佛山多用，佢经得见你嚟呀，你硬江板甚你油韧，上得嚟等嘛。
0: 摩龙省计得定定班报上，其经关门板设定，任何广命受星，有啲歪户，谂落好等，其得报线有内，就了得念歪江班咧，其内里海上抌油咁门板，定定表演，故买上得念，表有嘅爱广浪灯项目，其啲浪摆引领，也咁也非而家行得特别地。
5: 今年五月以来，我们
2: 便系连黑到都，博起都有赖等嘛，受损被能保等运先其识嚟。不起都有所令，甚至等了一线黑板文被倒。
3: 今日到边人演古兰线后的画家云呢组演半碟，特东英人文低音居然几百笔显使，手机几难监测，打鲁迅后难以度独立融合，带动拉班理由亦都要行。
0: 背后变人演古拿线，眼几眼晒经济，平安眼有九几拎难笑明星，丁丁有神，未生未等又嚟等嘛。当办实际上天文无限好单位，眼有眼晒，背挂几百笔连环，其线条、飞条、微根性有地地包落地地，地线身王其上属加凤和马特别，受岭南眼留意数，得把李氏文化名片递包当得。有限安眼几内，打鲁迅拿后艺术经关，帮达当拿虽然内领，当得欧拿后古本单位，欧后来塞古研究，打扫拿后艺术影响，当办拉班几梦行文来都有，虽然后来吃都有经影响。
3: 我乃羡慕说英内，多谢蒙受邀，谢人。
6: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7: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6: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

0: 苏小姐脱不了干系，
1: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2: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清廉是为政之基，民心所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从制度约束到文化自觉，清廉建设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让清廉从外在约束变为内在自觉？本期凡事说理推出特别专题《新时代清廉说》，邀请自治区党委党校副教授尹红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田双双、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吴达慧、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王振轩、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刘飞军一同探讨。
1: 读懂清廉理论，共建清廉社会。大家好，欢迎走进凡事说理特别专题《新时代清廉说》。走亲访友啊，附赠礼品，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习俗。但是这一优良传统异化为办事啊全靠走关系的潜规则，它就会严重的损害了党的执政根基。当前我们所强调的清廉，已不仅仅只限于官员不贪污的简单范畴，而是涵盖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系统工程。它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干部清正呢，是基础，核心是培养干部的好品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党员干部清清白白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2025年，广西表彰了50名广西勤廉先进个人，梧州市自然资源局执法督察科科长梁莹，他18年来坚守三不的铁律，也就是说，不接受与工作有关的吃请，不接受礼金有价证券，不进行权钱交易。崇左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龙颖前、梧州市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周霞等，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清正本色。政府清廉是核心要义，重点在于推进机构运行的透明化。政府作为权力运行的核心，其廉洁性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达成。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必须要将廉洁要求融入到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健全权责清单制度，借助于信息化手段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2026年1月，自治区政府公布了44个部门的权责清单，共设置了35,945项权责事项。在政府的门户网站和机构编制网固定板块向社会公布，主动地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真正做到用权力来保障权力。政治清明是大环境，核心呢是净化政治环境。政治生态呢是党风、政风、社风的综合反应，可以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晴雨表。重大的决策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坚持做到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依据，坚决整治小圈子、利益输送、违规吃喝等歪风邪气。在广西，我们自治区党委把修复政治生态作为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改出风清气正的好生态，选人用人，杜绝圈子文化。党内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作风建设呢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忠诚干净的干部有舞台，让搞外面邪道的人呢没有了市场。

0: 消费清朗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核心就在于培育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清廉不仅是公职人员的基本职业操守，它更是我们全体公民应当恪守的公共道德。那么在玉林市玉东小学构建了四清实践路径，家长对于教师的廉洁满意度达到了98.6%。在贵港市135个社区建立了商务公开清单，开展清廉进社区的活动达到了1190多场。那么在青州呢，创新打造了四级联动的监督体系，化解矛盾纠纷达280多起，解决群众的诉求达到了1200多件。青年正在融入社区、学校、家庭，每个人都是青年社会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也是践行者。2025年广西开展的推动青年广西建设、提质增效、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行动，从干部个体的品格塑造抓起，以政府运行的透明规范为支撑，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引领，培育出从廉上节的社会风尚，这才能够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在健康清明的轨道上稳步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动力。
1: 我们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权就像船，老百姓就是水，水能拖着船走，也能把船掀翻。一个地方，一个组织，要是贪腐成风，公权私用，民心就散了，根基就摇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重廉聚腐的良好风尚，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对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清廉是守住民心的底线，干部清不清正，群众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有的基层干部在征地拆迁、惠民补贴上动歪心思，吃拿卡要，优亲厚友，回迁房分配不公，引发信访，干部以权谋私，侵占集体利益，最后被严肃查处。这些反面教训让人警醒，正面榜样更给人以力量。广西百色的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始终保持清贫朴素的作风，把有限的资源全用在了扶贫事业上。村民们都说，文秀书记心里只有我们，没有他自己。正是这种干干净净的品格，让他赢得了群众的真心爱戴。就在3月，一株叫文秀的鹅黄色月季从云南出发，跨越山水，回到了他深爱的百尼村。这朵花承载的是老百姓对一个清正干部最深情的铭记。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永远铭记。清廉办事，一碗水端平，群众自然信任拥护。清廉是净化生态的基石，政治生态好，干事创业就顺；政治生态乱，歪风邪气就会蔓延。这几年，广西在清廉建设上下了大力气。2025年，自治区纪委监委出台风府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全区各地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建成广西廉政教育馆，同时深入推进以案促改促治工作，从查办案件到整改治理形成完整闭环。清廉单元建设也在全域推进，清廉机关、清廉国企、清廉学校、清廉医院、清廉社区、清廉乡村，各个领域都在探索制度创新，让清廉从软要求变成硬约束。这些数字和举措背后是广西动真格的决心，清廉是长治久安的保障。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保证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

0: 人干干净净做事。三月，一场以魔力为主题的广西秦联榜样先进事迹主题情景报告会在自治区党委礼堂举行。这场报告会就是要选述宣传那些立足岗位、秦联为民的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带动更多人。榜样引领风尚，警示同样发人深省。就在今年全国两会广西代表团开放日上，陈刚书记主动亮家丑，他直言有的干部表面上积极修复自然生态，暗地里却搞官商勾结，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看起来是自然生态出了问题，实质是政治生态出了问题。陈刚书记说，干部只有真正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才能够直面问题，有效解决问题。这番话让人们看到了广西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推进政治生态建设的决心。说到底，清廉关乎民心向背，关乎政治生态，更关乎咱们每个人的日子过得好不好。新时代新征程，既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也让穷廉拒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人人守廉，处处上廉，才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1: 生活中啊，人要经常洗澡，去污除垢，保持清爽。其实权力运行久了，也难免沾染灰尘，滋生病菌，有私心杂念的污垢，有人情往来的油渍，还有侥幸心理的霉斑。清廉建设就是要给权力洗澡。为什么要给权力洗澡？权力天然的扩张性和腐蚀性决定了它难免沾染利益诱惑、人情围猎、思想懈怠等污染源。古人云，能力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廉洁从政比能力出众更为不易。很多落马干部的堕落史，往往都死于小节失守。起初觉得收一条烟、吃一顿饭无伤大雅，这是懒得洗澡。继而心存侥幸，渐成习惯，这是习惯了脏。最终欲壑难填，无法自拔，便是洗不干净或不想再洗。权力正是在一次次放弃洗澡中锈蚀变质。可见啊，给权力洗澡不是什么小题大做，而是正本清源。给权力洗澡，洗什么呢？洗去思想之尘、行为之垢，最重要的是要洗去用权中不该有的私心杂念，认清公私边界。公权绝对不能私用，为什么呢？只要想明白权力从何而来，答案就不言自明。战争时期，有西方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他回答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权为民所赋，必当为民所用，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权力的真正价值。2025年11月，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在清廉广西建设提质增效工作现场推进会上强调，要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中树牢正确的政绩观，引导领导干部摸着良心干事，确保各项决策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摸着良心干事，这句话很朴素，但分量很重，值得我们反复体悟笃行。给权力洗澡，怎么洗？不是关起门来自搓自洗，要主动将权力置于阳光下晾晒。新民总书记指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2024年，自治区党委印发了清廉广西建设提质增效3年行动方案，明确实施清明政治铸造等五大行动，同步推进清廉机关等8个清廉单元建设，将清廉从软要求转到硬约束， 以五大行动中的青年政府打造行动为例，全区推行政务公开、权力清单制度，让权力运行

0: 全程透明，给权力洗澡还要警惕温水煮青蛙的微腐败。近年来查处的吃拿卡要、优亲后友等微腐败问题，涉案金额看似不大，却直接啃食了群众的获得感，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公信力，必须坚决整治。据统计，2025年全区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000多个，处分了7460人，全区集中整治立案21201人，留置了1692人，完损86.3亿元，返还群众财物35.1亿元。这些数据表明，老虎苍蝇要一起打，只要权力沾了灰染了污，就应当彻底清理。总之，唯有坚持给权力洗澡，不断涤除用权私心，方能端正政绩观，涵养良好政治生态，我们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够走得更稳、更实、更远。
1: 今天讨论的话题看似平常，实则深刻，那就是清廉是最美的家风。有人会问，家风不就是家庭里的那点事儿吗？跟清廉能扯上什么关系？古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风从来都不是家庭内部的私事，它连着党风、政风，影响社会风气，也是清廉建设绕不开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这话说得特别实在，也点出了家风和清廉的深刻关联。今年1月，在自治区纪委12届6次全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和纠正不正家风、不严家教等问题，坚决向陈科积弊开刀，改出风清气正的好生态。这番话表明，家风建设已经被摆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位置，成为修复政治生态的关键一环。会议的精神迅速转化为行动，就在3月底，一场名为树清廉家风、助廉洁家庭的领导干部家庭助廉活动在广西廉政教育馆举行，全区14个社区市党政正职、部分区职单位一把手以及新提任厅级干部家属参加了这场集体谈话。会上明确指出，领导干部家风是党风、政风、社风的重要体现，纯正家风是筑牢思想防线、守护家庭幸福的坚实基石。会议还要求领导干部家属自觉当好贤内助、廉内助、严内助。这场活动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清廉家庭建设正从文件走向实践，从个人走向全家参与。咱们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毛泽东同志立下了恋亲不畏亲徇私的原则，周恩来同志制定了10条家规，习仲勋同志更是告诫子女，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下了个好名声。家风是人生的第一堂课，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关键在于言传身教。作为家长，你廉洁自律，孩子就会从小养成正直做人、清白做事的习惯；你公私分明，孩子就会明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我们常说，家有良田千顷，不如家风一片。清廉家风不是给家人留多少财富，而是给家人留一份底气、一份骨气、一份平安。它能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守住本心，在利益诱惑面前站稳脚跟。它能让一个个小家庭充满正气，进而汇聚成全社会风清气正的大环境。最后我想说的是，家风正则作风纯，家风清则党风正。清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个家庭共同

0: 我们的守护，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青莲家风的践行者与传承者，用青莲涵养家风，用家风滋养初心，让青莲之风润泽万家，让好家风成为留给孩子最珍贵最长久的传家宝。
1: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看似老生常谈却又常谈常新的话题，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青莲？首先，青莲是干劲，更是干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这句话讲的是清廉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敢做，而是让你坦坦荡荡地去做事。前些年我在乡村调研时遇到一位乡镇干部，他所在的村要修一条产业路，有人劝他少碰项目，安全第一，但他却说路不通，老百姓的果子就烂在地里。于是他全程公开招标，透明施工，现在路修好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这就是新时代的青莲，它不是不作为的挡箭牌，而是善作为的护身符。其次，青莲是守正，更是创新。但话说回来，干事归干事，有时候我们也会想，清廉是不是就意味着少干事、少犯错？后来慢慢想明白了，不是这样。清廉不只是不拿不该拿的东西，更是不做不该做的事，是守住底线。但守住底线的同时，还要敢于创新，善于作为。2025年11月，廉洁主题微短剧《暮垂声声后官亭》在电视、网络等多平台热播。这部微短剧以崇左历史廉洁文化故事后官亭为背景，演绎了一段跨越数百年的青莲传承故事。青莲也可以讲得这么生动，这么有意思，打破传统说教的模式，让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自然就愿意参与其中。再次，青莲是他律，更是自律与共建。2025年11月，青莲广西建设提质增效工作现场推进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强调，要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把青莲广西建设作为一体推进三部府的基础性工程来抓。这个会议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青莲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我能为青莲建设做点什么呢？上好每一堂课，把青莲的种子种进学生心里，守好每一份初心，在诱惑面前站得稳、行得正。作为新时代的青莲教师，我坚信，当每一个岗位都充满干事创业的激情，当每一份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当青莲之风吹遍八桂大地，我们必将共筑起一个更加风清气正、充满活力的社会。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一个年性炮弹？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一刀打不破的包围圈，为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他当成是突围战。
1: 村长，别抬杠，饶在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我们杀死你们人，杀死你们鬼！别抬杠！
0: 我们经历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
1: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记者观察，东盟出产，广西解散，中国畅销，水果贸易新链路，激活中国东盟水果产业合作一池春水。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跟随记者去看看运河上的桥梁情书。端午期间，大家在丰富的文旅场景中欢度祥和假期。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欢迎收看广西新闻。近日，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系列活动成功举办，不仅身边也显示出广西正跳出传统过境中转的角色，通过积极构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水果贸易新链路，深度参与中国东盟水果产业链整合，激活水果产业一池春水。
0: 6月18号，八柜总计约135吨、货值约219万元的泰国金枕榴莲与越南鲜椰子，搭乘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在海关两段准入附条件提离模式的支持下快速通关，奔向国内消费者的餐桌。
2: 我们是泰国规模较大的椰子生产工厂，我们十分看好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选择将产品运至广西进行深加工，相比泰在广西品相更好，最大程度保证产品口感与品质。
0: 广西作为我国唯一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省区，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过去，东盟水果进入中国面临通关环节多、冷链断链等痛点。如今，南宁国际铁路港枢纽成型，青州、崇左等边境口岸跨境落地加工能力持续提升，广西正将通道优势升级为通道经济。
3: 现在工厂是在友谊关边上，只要通完关，20分钟就能到我们工厂。越南的车辆，包括海外的车辆进来，可以直接拉到我们工厂，减少了时效跟运输的成本。我们预计每天能加工3到5万个椰子，在

0: 下。
1: 东盟水果何以汇聚广西 ？RCEP 关税减让、原产地累积规则以及通关便利化等政策红利，叠加独特的区位优势，广西正在鲜果通道上跑出新的加速度。主动脉已通，物流毛细血管如何畅快起来？6月17号的产销对接与投资促进大会，以“果联全球，贵通东盟，产销共赢”为主题，清晰传递出广西打造水果贸易新链路的信心。
2: 近年来，我们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推动水果运贸加融合发展，打造一枢纽两市场全链条产业布局，供铁水供四角水核心枢纽，形成面向东盟24小时航空物流圈。
3: 可以把我们不同的品类的这些水果、这些蔬菜，还有其他的农产品进行优势的整合，使得我们的这种运输的效率进一步的提高。广西在做这些农产品的贸易，包括通关的时候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一种各自优势的互补，我觉得有很强的成长性。
1: 随着中国邮政、国铁集团、京东物流等行业龙头的参与，广西正在构建一张供铁联动、数字搭台的立体物流网，带动本地的水果产业变革。在百色，田东芒果、田阳百香果正通过精深加工技术走向高端，正构建品牌矩阵。在崇左，边境口岸的跨境水果初加工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
4: 出口的水果明显增幅加大，明显感觉到国外的客户更喜欢广西的水果，来找我们合作的一些广西本土水果出海的商家也增多了。
5: 京东推动人工智能加在水果溯源、智能分拣、动态路由等环节的应用，提升全链路的效率与透明度，进一步夯实广西集散枢纽功能，助力构建起从产地直达消费者的全链路的服务生态。
1: 引进来走出去的同时，广西还愿意与东盟各国共成长。此次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不仅邀请东盟各国驻华使节和客商推介本国特色水果，也让本地企业向东盟客商展示贵为好四亿背后，更是一场共赢未来的合作盛会。广西正以加速打造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水果贸易新链路，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6: 持续积极研讨会员企业对接广西资源，布局产业项目，推动产销对接与合作落地，助力广西发挥区位优势，做强水果贸易枢纽功能。
7: 中国出口啊，再改啊，开
8: 放。未来，中国与越南、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水果贸易往来会
9: 的这个双也能够拥抱东盟的水果，能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1: 百桥工程是运河建设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飞架运河两岸的桥梁犹如一道道复杂考题，考验着建设者的智慧。如今跨运河桥梁工程全面完成，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走上跨江大桥，探寻工程背后的巧思和匠心。
10: 你知道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路桥吗？
11: 沿线共布局了104座桥梁，这其中有27座是跨运河桥梁，它们不光是各有特色，同时还承担着通途与通航的重要使命。
10: 当下27座跨运河主桥已全部建成，集齐了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主流桥型，平路运河已然是妥妥的运河桥梁博物馆。
11: 这里是平路运河入海门户沙井清江大桥，大家看到后面了吗？这个桥塔上的横梁啊，层层波浪是象征着船舶在这里扬帆出海。
10: 克服了生态保护、水文影响、工期管控等多重建设挑战，沙井清江大桥以门作意象，打开了百之门。由南向北行，我们邂逅了 G75 蓝海高速清江大桥，它的垂影是平路运河河海分界线。
11: 高颜值啊，只是它众多优点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10: 让人惊叹的是，每半幅桥梁仅用时1年建成，采用半幅施工、半幅保通的施工方案，相当于同期建了2座桥。
0: 我们采用了自主创新的一个钢管拱低位拼装，然后整体提升了施工工艺，减少了高空作业的工序，还有时间。行的高速路上搭设了安全防护棚，也是避免了小物件落到重型的道路上。
10: 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精准落地。为建好世纪运河工程，运河建设者们施展着十八般武艺。但无论如何，花式造桥，哪怕只是修建临时的宝通桥，建设团队始终把出行安全、民生便利放在首位。
0: 设计施工优先考虑的都是民生的问题。
12: 其实我感觉，对于工程人来说，每一个大桥都是写给运河的情书。
0: 每个桥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故事，从设计开始到后期的运营。比如说眼前的这个紫柴桥，桥名就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抗法英雄冯紫柴。
10: 新紫柴大桥原样复刻老桥造型，保留标志性的橙色涂装，步道采用镇南关关隘设计，桥柱保留冯紫柴浮雕，用心守住城市情怀。
13: 四根英雄柱上的浮雕，此刻不仅仅是装饰，更是承载着历史和文化的城市名片。
10: 大桥的112米单向机动车道宽度由8.5米拓宽为11.5米，桥更高、更宽也更美了。27座大桥既是中国造桥硬实力的集中彰显，也是运河建设者不负山河的匠心达阵。
0: 每次带小孩路过自己参与建设过的桥梁，都会自豪地跟小孩说一下：“你看，爸爸参与过建设这个桥梁，你们以后也要继续努力。”
10: 运河的建设改写着一座桥，写给沿线人民的一封封情书，无声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和未来的美好和惬意。
14: 到时候那个船开过去的话，很多人围在旁边看，然后大家就感觉很壮观的一个场面。到时候我再来这里拍个照片，大家都很期待。
12: 所以以后你会怎么介绍你的家乡？
15: 我的家乡就是在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青州。
1: 这个端午假期，广西文旅 IP 走出去，文化也将多游客请进来，大家在丰富的文旅场景中度过欢乐假期。
8: 端午临盛夏，文脉贯南北，桂林阳朔的非遗文旅 IP 玉龙河金龙巡游惊艳亮相北京通州大运河超级端午节。夜幕下，碧水倒映两岸灯火，由36艘传统竹筏串联而成，总长240米的巨型金龙逐浪巡游，流旗牌、运河古桥等文脉遗迹、现代化滨河夜景交相辉映，让南国水上非遗与北方漕运水岸风光完美相融。
16: 我感觉很感动，没想到端午节在北京东周会有这样的很漂亮的一个表演，我太感谢。
17: 我觉得这特别震撼，第一次来通州，然后大运河的好，快再来。
8: 现场还搭建水上展演、沿岸市集、全域演绎沉浸式场景、南北特色国风节目轮番上演，同步布设主题花车及南北物产民俗荟萃一堂，搭建起京桂文化交流窗口。
18: 正好大运河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加上你们这个非遗的节目也是很配的。
8: 不以天其中的夏至，在南宁孔庙，人们迎龙、点睛、献篆、诵读，复刻传统端午祭贤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广西民族博物馆以情为媒，以茶会友，将民俗体验与研学互动结合，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读中华传统文化。在桂林，众多游客在龙胜与当地村铁到临川的东里古村欣赏草龙巡游，感受独具特色的端午氛围。
19: 我知道了铜鼓巷能怎么做，在端午节里我过得 很快乐，很有意义。
20: 把桂林这边的文化给宣传出去了嘛，那个地方能看到这么多的演出，然后又能看到这么好看的景色，就感觉挺值的。
21: 参加龙脊祭奠这个茶园节的开幕仪式太真实了，很巴适。
2: 这个吴城和整个山的造型太巴适了。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2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3批38件性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2件，阶段性办结。

0: 人工智能驱动林业全链升级为主题，设两个赛道，其中通用赛道分中国赛区与东盟越南赛区，下设林业一产、林业二产、生态保护与林业服务、东盟四大细分赛道，将于九月举办现场决赛，十月发布优秀案例集。专项赛道采用接榜挂帅模式，由企业发布技术需求并设立接榜资金，按照发榜、对接、评审、签约流程推进，以征集需求并公开发榜，将于八月评审确定接榜团队，九月签约落地。
1: 参赛对象包括企业、创业团队、个体开发者、科研院所、高校师生，鼓励跨国、跨领域、跨机构联合组队，各通用赛道分设一、二、三等奖、优胜奖及优秀案例奖，以充分激励创新。
2: 我们建立企业出题、能者破题、成果落地的良性循环，编制发布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优秀案例集，推动优秀成果在贵港、广西和东盟国家的落地转化与产业应用。
3: 6月18号，由广西师范大学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广西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赓续长征薪火，奔赴强国征程——长征胜利90周年”独秀思政课在平祥友谊观举行，融合毕业启航、党性教育、边关研学，让大家在行走的思政课中触摸历史脉搏，感知戍边责任。当天，国门大思政课实践教育基地揭牌，以全媒体技术激活广西红色资源，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频共振。
4: 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总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趁年轻，敢闯敢拼，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5: 我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有了更踏实、更真切的感受。本科毕业后，我也将奔赴桂林市资源县开展支教工作，在支教一线守护孩子们的未来，站好讲台，上好每一堂课。
6: 6月20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在来宾市拉开大幕。
3: 揭幕战上，来宾市队主场迎战百色市队，两队均由业余篮球爱好者组成。开场后，客队迅速进入状态，攻防两端同步发力，凭借外线三分快速攻防转换，率先建立领先优势。主队则依托主场气势顽强追分，内线强攻、抢断反击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气氛。最终，百色队以87-63客场战胜来宾，取得开门红。
7: 不管主客队都为我们加油，气氛特别好。下一场比赛继续给各位球迷展现精彩的球赛。
8: 通过这一次举办会杯的开幕式和揭幕战，我相信啊，篮球运动一定会在来宾持续升温，能够提高群众参与这项运动的热情。
3: 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是区内首个由政府主导、覆盖14个社区市的城市篮球自主品牌赛事，由自治区体育局联合区内各市主办。按照赛程，14支队伍分成南部、北部两个赛区，先进行主客场单循环赛，各赛区前2名队伍晋级半决赛，再以3局2胜决出总决赛资格。赛事将持续至9月，期间各赛区将推出一系列特色市集、文旅体验、惠民促消费活动，并联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等，深挖票根经济，进一步放大体育加的融合效应。
9: 我们广西有很好的群众篮球的基础，有这样的赛事，就有很多年轻人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去锻炼自己。
6: 6月17号晚，桂林亿元剧场首场惠民演出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上演，门票半小时售罄。亿元钱搭建起桂林公共文化服务新场景。
3: 当晚上演的《白蛇传》以1943年田汉先生在桂林重新改编的剧本为蓝本，在保留经典场次的基础上，启用青年演员担纲主力。100分钟的演出里，台上唱念作打，丝丝入扣，台下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10: 他们演出的那个功夫编得很好，很精彩，我们很喜欢看这样丰富的文化大餐。
3: 观众席里不仅有老戏迷，还来了几位太

0: 泰国和越南的留学生从头到尾目不转睛。
1: 这是我第一次去看桂菊，然后觉得特别的惊艳，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有情有义。
0: 掌声与喝彩声中，本场演出大幕落下，但艺园剧场的好戏才刚刚开场。作为今年桂林为民办实事项目，它将持续至今年底，涵盖桂剧、彩调、歌舞、杂技的56场演出，舞台从广西省立艺术馆、漓江歌剧院延伸至景区、社区、校园、企业。这一元钱推开的是剧场的大门，拉近的是艺术与百姓的距离。
2: 在保证专业乐团演出的同时，也鼓励社会文艺团体团队积极参与，共同把一元剧场这个桂林品牌做好。
0: 连日来，我区多地受持续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防汛形势严峻。昨天晚上，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做好抢险救灾和防范次生灾害工作。
3: 记者在河池百货大楼路口看到，受到河水倒灌的影响，路面积水目前已经是没过我的小腿。现场围观涉水通行的市民和车辆较多，目前相关的抢险队伍已经到场。
4: 6月21号凌晨开始，河池市京城江区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宜州区龙江栈道全域封闭。4点左右，河池市人民医院被倒灌的雨水浸泡，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转移15名重症患者，将3名孕产妇转至河池市妇幼保健院。应急救援和电力等部门全力开展抽排积水、抢修设备、确保供电等工作。
5: 他们安排的蛮周到，谢谢他们。
4: 昨天，都安瑶族自治县拉列镇三表村遭遇山洪突袭，积水最深超过2米，部分民房进水，通往附近村屯的道路被淹没。当地交警紧急前往相关路段进行交通临时管制。在百色，连日强降雨造成凌云县部分低洼村屯积水，部分道路、农田、沟渠淤泥堵塞。受灾较重的四城镇上猛村组织村两委干部分片包户，对河道沿岸、低洼地带等危险区域拉网式排查，确保受灾群众安全转移。龙陵各族自治县多处出现道路积水、山体塌方等险情，当地电力部门针对受影响的部分供电线路，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修复电工作。目前，龙舟水仍在影响广西。截至今天上午，广西电网已出动抢修人员6490人次，抢修车辆2418辆次及发电车等设备参与抢修、复电等应急工作。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滨江西路的红光大桥桥底，现在上午10点，柳江水位达到了82.73米，超警戒水位0.23米。柳州应急协会的抢险队员开展救援工作，解救被洪水围困的群众。
4: 今天，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柳州启动城市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下午2点，柳江柳州水文站测得水位83米，相应流量15600立方米每秒，目前水位仍在缓慢上涨。预计6月22号10点左右将出现86米左右的洪峰水位，相应流量2万立方米每秒。当地已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严防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海事部门对柳州辖区63个渡口、95艘渡船实行全部停航，柳州市区水上公交航线8艘船舶、夜游船航线9艘船舶全线停航。今天 S3101柳州绕城高速柳江至太阳村路段震后抢险除险保通作业全部完成并通过验收，路段恢复双幅通行。柳州高速在紧邻道路的3处山体下方路侧安装了混凝土防护墙，4处山体坡面道路临山侧设计了被动防护网，提升路段行车安全等级。
7: 我们抢抓工期调配挖掘机、吊车、空压机等大型机械设备296台次，安装被动防护网480米，以及浇筑混凝土护栏400米，构建起坡面防护加路侧阻隔双重安全屏障，守护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0: 6月18号，广西东盟好物618专场录播活动在中国东盟特色商品汇聚中心举办，展示广西与东盟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特色好物。来自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领事官员以及留学生线上向海内外网友推介本国特色产品。

0: 港多云，29到32摄氏度，南风4到5级，南宁三街两巷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乐业大石围天坑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5到34度。桂林象鼻山阵雨，25到31度。桂平西山多云，26到35度。大兴德天瀑布多云，26到35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7到36度。宁明花山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阳朔玉龙河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东兴金滩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宜州下碱河多云，25到33度。平祥有一关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25到31度。
1: 下面播送6月2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到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8至1.8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把他们包围起来。
1: 。
2: 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不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3: 百岁奶奶身体棒，
4: 哇，我们的军队身体真是长得刷刷风。
3: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4: 你看这个你哪还起的哦，你哪边可能会再一杯茶呀，你就好起。
3: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不怕热气不上火，
5: 他很受得热，
6: 但怕的但上得过，就是几件事儿。
3: 百寿太

初冬时节的江西平江已有些许阴冷了。这一晚，原本来此游览休息的毛泽东久久不能入睡，他一遍又一遍展读着远方挚友们的来信。27岁的他思如泉涌，一连写了5封回信，分别寄往法国、新加坡、北京。5封书信的收信人与毛泽东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民学会会员。我想，我们学会不可突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这群相距万里的年轻人，不仅仅是亲密无间的朋友，此刻更向往成为为主义结合的志同道合者。毛泽东夜不能寐，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不禁想起了2年前的那个春天。

1918年4月14日，岳麓山下春意正盛，山脚一处偏僻的屋子里格外热闹，十多位青年共聚一室，谈笑风生。热烈的讨论中，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与其说这是一次正式的会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好友间的聚会。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十余人决心要向上互助，相似的谈话在他们之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今天不同的是，他们刚刚充满仪式感地通过了一份会章，并决定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正式成立一个新型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这一年，毛泽东25岁，蔡和森23岁，除了42岁的何叔衡年龄稍长，会员全是20出头的年轻人。蔡和森是毛泽东的至交好友，他们志趣相投，忧国忧民，一同游学山野，餐风沐雨，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思考救国之道。地内有恢恢之志，外说不上爱爱之行，自信齐心济政，将来有恶当前，必不稍避而勇为之。信中大家慷慨陈词，信外时局动荡不堪，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国家四分五裂。在共同的学习、交友、讨论中，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经常相约出现在岳麓山上、橘子洲头、湘江之滨。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的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使个人

0: 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1: 他们呢是经常聚在一起，约定好了不能去谈什么儿女情长啊、身边的琐事啊，这些只能谈国家大事，所以说不能见面的时候呢相互通信，来相互进行一个沟通讨论实施啊，这些。所以说毛泽东呢他是特别有心啊，他后来就把这些当时承载着他们探索人生道路、探索救国真理的这些过程留下来的这些珍贵的书信把它汇编成册，那就是现在我们在党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新民学会的会员通信录三本。
0: 新民学会成立这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当时新民学会的多数会员已经从学校里毕业或者即将毕业，他们不仅要为自己寻一条出路，还要为国家和民族寻一条出路。恰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件，寄信人是他的恩师，曾在湖南医师任教的杨昌济。在信中，杨昌济告知毛泽东，北京华法教育会正在倡导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提议他们到法国一边做工一边上学。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觉得这是一条出路，便发动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派蔡和森先期到北京打前站。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与萧子升等24名青年走出三湘大地，前往北京，着手准备赴法事宜。赴京前夕，毛泽东特意给两位舅舅写了一封信，或许是怕亲人担心，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却没有如实相告。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坐下，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悠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12-13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这时湖南陆续到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已达50多人。在老师杨昌济的引荐下，他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彼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大学两个学术团体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李大钊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奔忙了8-9个月后，毛泽东最终决定留在国内。他在给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中吐露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次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信中说，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在归途中特地绕道上海。在黄浦江边的码头旁，他送别了萧子升等新民学会的会员。几个月后，蔡和森也登上了赴法的游轮。

0: 毛泽东知道，不管身处何方，大家为之求索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拯救中国的火种。他在给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任事的陶艺的信中写道，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1919年4月，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学到的新思想、新经验回到长沙，担任修业小学历史教员。5月4日，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开始了。7月，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聘请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1: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呢，就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那么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以天下己任的这么一种思想。
0: 民众的大联合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毛泽东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0: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频频通信，畅谈心声。在信中，他直接流露出对经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的兴趣。我一己的计划，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与此同时，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发展？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如何结合？湖南应该怎样改造？中国应该怎样改造？这些大问题始终盘旋在毛泽东的脑海之中。改造的道路也有不同的选择。
1: 摆在进步青年面前，可供选择的既有马克思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还有呢新从主义泛劳动主义、工度主义等等。毛泽东呢，在给友人的信当中啊，也谈到了他对各种主义的一些看法。
0: 老实说，现在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一本及时贤所做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萃取精华，使它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当时主政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长期以来纵兵搜刮民膏民脂，限制舆论，摧残教育，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8月，《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罪名是宣传过激主义。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同时强行解散。毛泽东等人当即在湖南发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他们一面发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

0: 商人罢市，一面派代表吩咐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揭露张敬尧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这年十二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先后进行七次请愿活动。最终，张敬尧在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下，被迫撤出湖南。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了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驱张成功后，毛泽东给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寄去一张明信片，简短的文字满含他对未来的期待。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需借重先生，似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送教安。1920年4月，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同时萧三等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也将从上海启程。5月5日，毛泽东一行到达上海。5月11日，毛泽东等送别了萧三等六人。这时毛泽东还想试一试他一度最新的攻读互助生活。彭黄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攻读互助团是一件好事。来到上海后，毛泽东与彭黄、张文亮等人实验了攻读互助团的生活。他们租了几间房，尝试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但经过亲身实践，毛泽东很快发现了弊端。仅仅在一个月之后，他就在给李锦熙的信中改变了之前的想法。攻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李汉俊等筹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是毛泽东常去之地，这里是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他们经常促膝长谈，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等问题。陈独秀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十几年后，回忆起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毛泽东感慨，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7月7日，毛泽东返回湖南，应聘担任湖南医师附属小学主事。不久又被聘为湖南医师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班主任。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文化书社，筹组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俄国十月革命。毛泽东等人在国内探寻出路之时，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也在进行他们的比较和试验。
1: 当时蒙丹尼会议是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蔡和森的，也是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采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这个借鉴收俄的那些办法。但是还有一派呢，那就是萧子升为代表的，他主张是温和的

0: 粮的这些方式，所以两边都把信寄给了毛泽东。
1: 巴黎和长沙相距万里，新民学会会员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书信还在海上颠簸的时候，湖南军阀已经渐渐撕下了开明的伪装。1920年夏，张敬尧被逐后，谭延闿入主乡政，迫于各方压力，他勉强答应湖南自治，还政于民。1920年十月，当长沙近20000群众以和平方式请愿要求自治时，却遭到谭延闿断然拒绝。湖南自治运动一蹶不振，毛泽东深感失望。奔走许久的他心力交瘁，决定做短暂的休息。在江西萍乡的初冬之夜，毛泽东从行动回到了思考。一段时间以来，因事务繁忙而未能及时给新民学会会友回信，他集中给向景瑜等五人做了复信。一年以来，帝和殷白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起，多数之乡人犹在睡梦。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异法。李思安于1920年八月中的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跟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给李思安的回信中写道：湖南需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在寄往北京给罗章龙的回信中，毛泽东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意。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承载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它挑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般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

0: 在写着五封回信的一个月前，湖南教育会邀请当时的学术名流举办了一场名人演讲会，轰动长沙。这其中就有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1920年10月26日，在抵达长沙后，罗素受到当地人士的热情欢迎。今天在长沙图书馆馆藏的《大公报》合集中，关于这次名人演讲会的专栏报道，其中几篇署名“记录员”的，正是出自毛泽东。
1: 当时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受邀成为《大公报》的特约记录员，全程参与了这次学术交流活动。在来中国之前一年，罗素作为英国工党的代表前往俄国考察，他这次呢在长沙向中国内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详细介绍了他所了解的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情形。他以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这一主题连续做了4场演讲。

0: 毛泽东都认真地聆听并详细地做了记录。
1: 虽然罗素讲得头头是道，却未能引起毛泽东的共鸣。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给蔡和森、萧子升以及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友写了长达4000字的回信，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以及罗素的演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与子升、和生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罗素在长沙演说亦与子升及和生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为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致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与罗素讲演后曾和殷柏、李荣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此时旅法的好友萧子升回国，带来蔡和森于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信中详细阐述了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写下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唯物史观是无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信中不便写出的是，这个时候应陈独秀之邀，毛泽东在长沙已经秘密建立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1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里，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他们庄重地在建党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后来在登记入党时间时，填写的正是1920年。一个多月后的1921年元旦，长沙城大雪纷飞。在朝宗街的文化书社里，新民学会举行了新年大会。毛泽东与到场十多人围炉畅谈。大会持续了3天，在会员们激烈的讨论后，大家决定新民学会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共同目的，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为达到共同目的的方法，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随后给好友彭璜的信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要为主义而争，要为主义结合。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无人唯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等13名代表出席了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受敌探和法国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天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